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听，我们再会。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如果眼睛看不到美丽的风景，人间万物，你会怎样？

0: 总之，你失去了光明，就失去了一切，所有人间美好都与你失之交臂，包括五彩缤纷的世界，家人的欢声笑语。
1: 你真的很痛苦，甚至痛哭余生，因为你的前面漆黑一片，各种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网脱、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外伤性眼病，包括眼部各种炎症，都使你的视力每况愈下，甚至接近失明。
0: 大把吃药、中药、西药、偏方换了好多种，就是治不好。各种眼贴、眼药水、眼药膏都收效欠佳，用了多种方法，无奈之下最终走上了外科手术的道路。最后你的眼睛好了吗？五彩的世界，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你看到了吗？
1: 所有眼病患者一直渴望有一种方法能使自己的视力像正常人一样。
0: 纵观古今，中医认为天底下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找不对的方法。要是把坏的眼睛换个好眼睛，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吗？可是换眼手术由于基因的排异，至今是一个医学难题。没有成功的案例，那么眼睛能换成好眼睛吗？
1: 祖国医学博大精深，中医眼科历时5000年，换眼奇方不计其数，有的已在历史长河中失传，保存下来的李氏换眼奇方。李氏换眼奇方祖传300载，传人李青兰早年留学海外，30年眼科临床经验，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您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李青兰换眼奇方全国百家电台科普健康讲座节目，教您如何换眼，怎么才能快速康复眼病。李青兰换眼奇方治眼病，在不知不觉当中治好眼病。治眼奇方祖传300载，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精益求精，去除糟粕。尤其到李青兰这代，早期李青兰留学美国、日本，归国后利用所学技术，结合国际上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加入到换眼奇方之中，使其组方更加强大。李青兰换眼奇方历时3年，康复国内外3000万患者，其名声大噪，名扬海内外。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面为您开通，如果直播间繁忙打不进去，您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810-9798 400-810-9798 400-810-9798。 就说到这儿，下面有请李青兰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换眼奇方还你光明的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是李青兰李老师。每天呢咱们节目开播，有很多呢眼病的患者想沟通想了解，那么大家记着也可以随时呢跟我们场外的这些老师进行呢详细的交流和沟通都行。咱们换眼奇方啊，这是作为呢国药准字治疗型的一个药品，而且呢这是咱们眼病防治协会的一个主要推荐的这样一个眼病的专用药。那么目前呢这个换眼奇方能够让大家做到不用打针不用做手术去康复我们的眼病，所以咱们眼病的患者无论说是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还是视神经萎缩，像眼底出血还有各种呢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包括这个眼睛上长的异状弩肉像各种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虹膜粘连，还有就是呢糖尿病

病引起的合并眼病啊，以及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再就是啊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大家呀都可以通过换眼奇方来进行的康复治疗。那么有的听众朋友讲啊，说这个李老师啊，换眼奇方是不是要给我们真正的去换一双眼睛啊？那么现在呀，咱们医学当中主张啊，这个眼睛呢去做手术治疗啊，西方医学的开刀手术，西方医学有西方医学的好，同时也有它的弊端。什么样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开刀手术啊，它的这个对身体，尤其是对眼睛的损伤性肯定是存在的。而且呀，这个眼睛做完手术之后，它不能保证的就是说你的眼病它永远永久性的不复发啊，而且手术还会带来相应的合并症。我们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啊，说现在白内障的手术有很多，也有很多人呢做过白内障手术。有的听众朋友讲啊，说李老师啊，那我做完白内障手术现在半年了，我这眼睛挺好啊，没事儿啊。我告诉大家别着急啊。为啥说别着急？白内障啊，晶体置换手术，这在临床上是很常见的，而且现在也是非常的这个，对外科大夫来讲吧，非常顺手的这样一个手术啊，太简单不过了。但是白内障手术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术呢？它是把你原有的啊晶体给你摘除掉，换上一个呢由人工进行合成的这样一个晶体，仿我们人眼睛的这个晶体制成，但是它的基因不够匹配，所以白内障患者有的人做完手术之后就复发了，有的人半年以后，有的人一年以后出现复发啊。还有比如说青光眼的小梁切除手术啊，有的人说的我做完这个手术啊，我眼压就下来了，而且我现在眼睛不胀不疼，我挺好。但是我告诉大家不用着急。为啥说不用着急呢？你的小梁切除手术做完之后，你的眼压是下来了，但是你的眼底微循环已经遭到了破坏，你的眼细胞已经出现了受损，那么它还会引起二次复发。所以说咱们呢说手术是立竿见影，但是有没有一种方法说我们不通过手术我就可以立竿见影的解决我们的眼病呢？我告诉大家，世上啊眼病，包括说医学大夫没有把眼病定为绝症说不可治，只不过是大家呢没有找对正确的方式和方法，没有攻克这个眼病的难题，没有攻克眼病的病根儿，所以说呢一直没有达到好的效果。所以这个就讲到啊，我带领咱们科研团队研究这15年的成果，什么样的成果呢？换眼奇方啊，它真正的通过了不开刀啊，不打针进行的康复治疗眼病。国药准字从几十味的中草药当中，咱们通过呀低温萃取技术破壁技术的一个提纯，提炼出来了什么呢？幻眼复明因子。而这个幻眼复明因子到底是什么啊？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这个幻眼复明因子啊，它能够直接作用到咱们的眼睛的病灶处。怎么作用呢？当你用药，它就可以达到我们病灶部位了。有的人说这么快吗？我告诉大家，这个复明因子它的这个量比分子量要小，所以说它的穿透性非常强，它能第一时间就穿透到我们的血眼屏障，打开眼睛的这扇大门，把我们的药送进去啊，来疏通的我们眼底的微循环，使我们眼睛的这些垃圾毒素啊能够往外排。你看白内障的人，你晶体的垃圾毒素排出去了，眼睛不模糊了；玻璃体混浊的人，把这个眼毒给它排出去了，我们玻璃体的小黑点慢慢吸收淡化了。那么眼毒排出去之后，我们的眼底微循环好了，那青光眼的人眼压自然而然就下来了啊。同时啊，这个复明因子还能够去修复我们的眼底细胞，使我们的细胞干什么？进行分裂，进行再生
更新交替，所以新的细胞产生了，旧的细胞代谢了，我们眼底的细胞得到营养了，我们的视神经恢复了，所以你的视力上

0: 就能提高了，看东西呀、啊、不变形了，而且呢看东西视野宽，视野这个扩宽了。所以咱们的这个幻眼奇方啊，有的我们听众朋友说，李老师啊，他就没像以前似的让我遭那么大罪。我告诉大家，幻眼奇方这个复明因子，它就是把你坏的这个眼细胞给你更新成新的眼细胞，让你真正的换一双好的眼睛。你多大岁数啊？你70多岁也好啊，80多岁也好，90多岁也好，咱们的幻眼奇方大家都能用。所以这次呢，咱们眼病康复协会啊，尤其是咱们眼科专家学会啊，给我们进行大力度的帮扶救助。为什么要做到这个幻眼奇方这儿呢？因为这个复明因子现在是各个眼科所要争的这样一个项目，所以这次咱们把这个复明因子啊，作为咱们治疗眼病的一个专用方法。幻眼奇方呢，这次也是为咱们广大老百姓来进行服务。它在北京这个临床应用了将近得有10年的时间啊，康复的眼病患者现在也达到上百万人了。所以说目前呢，我们如果还有眼病的患者，你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康复眼病呢，你的眼病越治越重，或者是说你呀担心你的眼睛快要接近失明了，那么大家就可以通过幻眼奇方按照我的足疗程来用，没有一个眼病患者你能够在我这失明的，只要你的眼睛没失明，你就有康复的希望。所以这次活动啊，咱们现在呢推出来之后，赠品越来越少了，活动要提前结束了。现在呢能够参加上，大家可以享受到啊这4个疗程花1000多块钱啊，给大家直接是减免70%的治疗费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希望大家呀自己把握住这个康复机会，抓紧时间呢通过场外的报名订购电话进行了报名预约预定。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跟大家就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来接听呢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李青兰幻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红眼豆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4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您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哎，你好，我是沈阳铁西的患者。
0: 哎呦，
3: 今天跟您打电话真是非常高兴。
0: 嗯。
3: 李青兰幻眼奇方啊，我4个疗程买的药，现在只剩两盒药了，基本上我可以说全用完了，我真谢谢你，我眼睛全好了，李老师，谢谢你，感谢你，幻眼奇方啊，真是啊，名不虚传，眼睛见到光明，药呢也确实是好药，当初就冲着他不打针不手术，眼睛我没手术不说，我省多少钱呢，这个确实是非常好的，你看我。李老师，我68岁，我是糖尿病
0: 啊，
3: 眼睛有白内障，眼底出过血，还有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结膜炎，眼睛呢看啥东西雾茫茫一片，白花花的，眼睛有黑影还不说，看啥东西变形，没有个形，啥东西都没有个形，一双筷子看起来也是弯的，一条笔直的马路两那个往前头看都拧在一起，这还不算，眼睛胀乎乎的疼啊，啥也看不见呐，门根本就出不去。眼睛瞎乎乎的，出去找不着道，每天老伴儿啊就这么伺候我呀，像瞎子似的，这活着累呀，那时候这眼睛视力，左眼睛视力是0.1，右眼睛是0.3，特别差视力，选药啊，真的李老师真的谢谢您，听您讲这个国药准字的，而且他不吃不打针不手术就能治眼病，还能见到光明， 哎呀，选对了，
0: 嗯，
3: 幻眼机房买了四个疗程的，
0: 嗯，
3: 用上也当。

0: 两三天眼睛不干不涩了，两三天的时候呢，这个眼睛啊，结膜炎这块就那个有点就不痒，也痒就不那么太痒了。到一个星期的时候，结膜炎这块就彻底不痒不疼了。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呢，玻璃体浑浊这块，
1: 哎，那个看啥东西也不雾茫茫的了，也没有像苍蝇膀子一样东西了，看啥东西呢还不变形了。
0: 好，
1: 哎，这个效果是一天比一天好，今天这个样，明天又一个样，等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呢，眼前的白花花的雾就像出太阳了，半处都散没有了，自己能下床了，能溜达溜达，搁室内溜达溜达，轻微的干点家务活，扫扫地了，哎，那个
0: 叠的那个被了，收拾收拾床了，这都行了。好，这四个疗程呢，现在这不就剩两个疗程药，就用完了吗？现在眼睛更好了，看啥东西清清楚楚的，而且还能那个炒菜做饭，这都行了。手术没做，省多少钱不说，你说万一你说李老师我要做手术，那眼睛做手术那要是瞎了呢？手术
2: 眼睛瞎了不，那个钱花了咱不说，这瞎了就这一辈子的事儿。这个手术啊，其实它的风险性是非常大的。我一再跟大家讲，说你们看治疗眼病的患者啊，大家寻思，那我这眼睛到最后我就手术不就行了吗？但是我告诉大家，眼病的手术可以不可以，但是你得承担它的风险性。什么样的风险性啊？第一个，手术如果不成功，你的眼睛会是什么样呢？会更糟糕，甚至说会 更加的这个视力低下，那有的严重了直接失明了，尤其是糖尿病合并的眼病。你这在手术过程当中，有的手术你还做不了，那即使说你的手术做成功了，它也会合并一些其他的合病症，因为你一旦手术了，你一旦开刀了，你的身体就损伤元气了，那你的身体肯定会差，而且手术还有一个什么，价格非常昂贵。 有的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啊，你想拿出几千块钱甚至说上万块钱几万块钱去做手术去，有的家人承担不起，所以大家想想，你花着钱遭着罪，但是你的病一点不见好，你说这个买卖你划算不划算呢？你肯定不划算，是不是？所以治疗眼病上咱们说得找对方法，你得找对病根儿， 你就跟走路似的，你回家似的，你走的路要是不对，你家门你就找不着，你拿着钥匙开人别人家门，你能开开吗？对不对？所以这回你看咱们这个换眼奇方，说为啥你用上之后啊，我的眼睛啊，我也没打针，我也没开刀，你看我眼睛现在恢复的就快，我眼睛恢复的就好。什么原因呢？我不告诉大家吗？眼病的病根实际上在哪儿呢？你眼底细胞出现受损了。 你细胞要没有毛病的话，你怎么可能有眼病？对不对？因为人体是由细胞构成的呀。所以说你的眼毒它堆积来堆积去，它就往外排不出去。细胞一旦受损了，你视力就低下。而咱们换眼奇方里边，你看这个复明银子干什么？把你的眼道给你打通了，让你那毒素能往外排。排完毒素的时候，更重要的是什么？把你那个这个坏的细胞
0: 进行这个就是有病态的细胞给你进行什么呀，更新交替，让它新的细胞有活力的细胞，所以你的眼细胞恢复到这个健康态了，年轻态了，那咱们的眼睛就给你治好了呀，对不对呀？
1: 对对对，我现在感觉这个换眼奇方啊，它真是非常好在哪儿啊，不知不觉的就重见光明。看我现在视力
0: 那个一个是0.6，一个是0.8，好多好这视力啊，啥活都能干，啥都不耽误了。现在你就出门啊，那个逛街呀，溜达呀，那个上广场跳舞啊，家里头做饭呢，所有的活全都能干。
2: 好，
0: 因为啥？今天呢，我就听着这个活动，1000块钱，1000多块钱呢，买两个疗程，挣2个疗程啊，能省1半的钱。
2: 对，
0: 我这个马上就要结束了，一小部分呢，就马上跟这个
2: 不多货不多了，一小部分就马上就要结束了，要着急，我要报名。报名干啥？我要有巩固一下，好了是好了，但是我也想巩固一下。我就着急打这个电话，说话有点语无伦次了，李老师是吧？好，我知道啊，咱们老朋友就是用着换眼奇方之后啊，你们是真正受益了，也是可能很多年呢从来没有达到过像现在这效果，可能大家在用我这个换眼奇方之前，你都没想到你的眼睛能恢复到像现在这样，是不是？是是。其实这个跟什么有关呢？跟你选对方法是有关系的，这就跟咱回家是一样的，走一条捷径，几分钟就到家了。你要绕个远儿，可能这几个小时

0: 天
1: 绕丢了，找不着家在哪儿了，回不去了。
2: 对，
1: 哎，
2: 对对对，
1: 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咱们得换眼齐方啊。我跟大家讲过，他在这个临床应用的时候啊，已经康复了上百万的患者了，所以他是有实实在在的这个疗效存在的。
2: 哦、
1: 为啥说我对我的换眼齐方有这么大的把握呀、
2: 嗯？
1: 你们只要眼睛没失明的，你看到我这儿来治，那我这个换眼齐方，我就可以让你的眼睛重新换一双新的眼睛一样。这四个疗程啊。这是一个完整治疗周期。我刚才我也听了一下你眼睛恢复的情况，0.6、0.8的视力基本上跟正常人视力是一样的了。这个也说明什么呢？就是你眼细胞现在已经恢复了，它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眼毒基本上就排出去了。所以你这四个疗程吧，这回用完之后啊，就不需要再接着往下用药了，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啊。
2: 啊啊，
1: 哎，
2: 那行。那我听你的，李老师。
1: 好
2: 啊，这两盒药用完之后，我也不参加这个活动了，让给更需要的人吧。
1: 好，
2: 谢谢李老师，您辛苦了。
1: 哎，好好的保重身体，以后有什么事儿啊，需要我帮助，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2: 行行行，
1: 好嘞，
2: 谢谢你，李老师。
1: 哎，祝你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2: 再见，李老师。
3: 李青兰换眼齐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红眼豆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1/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4: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感谢您的反馈。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李老师。
1: 我是李老师
5: 啊，换眼齐方，李老师对不对、
1: 嗯？我是李老师。
5: 哎呀，你这电话得太不容易了，
1: 嗯、
5: 你我打了都好几天了，终于打进来了。
1: 嗯。咱们电话不太好打呀、
5: 啊、
1: 因为每天节目开播的时候 啊有很多听众朋友，大家都想跟我通话，所以说呢能够打进咱们这电话呀也挺荣幸，也证明咱们很有缘啊。
5: 嗯，我吧，李老师，我跟你说，我是那个辽宁盘锦的。
1: 嗯，
5: 我听你这个活动啊就快结束了、
1: 嗯、
5: 我以前吧听了的时候听了你的活动了，
1: 嗯，
5: 我就感觉吧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我特别着急，我也想这才1000多块钱就买两个疗程，不送一个疗程的，对吧？
1: 买两个疗程啊，
5: 我也想订一个啊，
1: 赠大家是两个疗程的药。这次眼病协会是直接拨款进行出资救助，给大家减免呢是70%的治疗费用。所以说呢，咱们这四个疗程原价5000多块钱的换眼齐方，
5: 嗯，
1: 现在大家只要你报上名，能够参加上活动的名额之内，那你这四个疗程就花1000多块钱就够了。这个活动是从来没有过的、
5: 啊、
1: 也是唯一的一次呢，也是最后一次啊、
5: 哦！真是惠民的活动、
1: 嗯、
5: 真太好了。我这因为这也不打针也不吃药的，完了那个也不用手，不打针也不用手做手术了嘛，不是。
1: 嗯 嗯, 嗯，
5: 我就寻思这不还省钱。
1: 嗯，
5: 哎呀，我这眼睛啊你都不知道，李老师，我都简直都快要失明了、
1: 嗯、啊。你是什么眼病啊？ 你跟我说说。
5: 哎呀，我吧，今年我都64了。
1: 嗯，
5: 你说岁数大吧，也不算太大。你说这眼睛都，我这眼睛吧，我跟你说，我就左眼睛吧，就有点光感。
1: 嗯，
5: 右眼睛吧，0.6。我这是什么呢？
1: 嗯、
5: 就是那个青光眼，
1: 啊、
5: 哦，还有那玻璃体混浊。
1: 嗯，
5: 视网膜那个萎缩。
1: 嗯，
5: 哎呀，我现在看什么东西，你别说出门走道了，现在就在家吃个饭呢，都看不清楚。咱不说平时这眼睛好使，看吃点啥这不也香啊？
1: 嗯，
5: 哎呀，这现在别说那个吃东西，就是上个卫生间呢，都打着灯，我就觉得就有那么一点亮啊。现在我简直就快那个什么都看不见了，
1: 嗯、
5: 我现在非常痛苦、
1: 嗯。
5: 你说岁数大吧，也不算太大。你说要是真是因为要是什么都看不见了，你说不就完了吗？我这个眼睛啊，一头一疼起来呀、啊，就是这半拉就是头疼啊。

0: 我就直接给他打电话，我说我这头疼，我都直撞墙啊。
1: 嗯，
0: 哎呀，这个你就不用说那个痛苦劲儿了。
1: 嗯，
0: 我吧是我听我家亲戚我那有一个表姐，
1: 嗯，
0: 她用了四个疗程的。
1: 嗯，
0: 她说这心里特别敞亮，可好了。
1: 嗯，
0: 而我就着急呀，我就寻思你看那都自己家人都用的那么好，我说那我得赶紧用，她就赶紧跟我说，她说哎呀，春妹儿你赶紧去快打电话吧，打电话那个订上，现在还这么优惠，还这么便宜。 咱也能用得起，说跟李老师我跟你说实话啊，我就用那个药吧，也真就没少用药，上医院也没少看。
1: 嗯，
0: 咱说你说要做个手术吧，我还真挺害怕的，不敢做。
1: 嗯，
0: 我就听人说这做手术吧，效果也不好，我就我这人胆儿比较小，我就寻思管咋的，我现在还能有点光，要万一做手术做瞎了，啥也看不见，可咋整啊？
1: 嗯嗯嗯，
0: 我听着这么优惠，
1: 嗯，
0: 我就寻思李老师能不能给我报上个名啊？我得赶紧去。 买我的用几个疗程啊？嗯，好，你这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啊，
1: 嗯，你这个吧，其实很简单，这就是属于咱们正常的这些眼病范围之内的青光眼呐、玻璃体混浊呀，包括说那个叫视神经萎缩，那是你的视神经细胞吧出现受损了，细胞受损了呢，慢慢变得没有活力了，不饱满了，所以说它就影响到你看东西的视野，视野不够宽阔。其实这个病吧，挺这个危险，也挺严重。 怎么说危险严重呢？你的视野逐渐受这个受损，你的细胞逐渐受损，那么就意味着你的视力肯定会出现低下。你左眼睛现在就剩下光感，是因为什么？在你青光眼高眼压的这个强力作用下，你的细胞又出现受损，没有营养的供应，所以说视神经它就出现受损了。这个时候视力就低下了。而你这个时候如果说不加把劲儿，把你这个眼睛视力给它提高，你很有可能就会面临着失明。 因为人的眼睛一旦要是失明了，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没有办法去挽救了。失明是什么意思呀？就是你的眼细胞完全死亡了，它也没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就像人的这个大脑细胞死亡是一样的，你再给它恢复，它也不可能有这种机会啊。所以说我们治病不是讲究一个时间段吗？什么时间段呢？你得在最轻的时间段去治。 你得在你有机会有能力的这种情况下，还有治疗希望的情况下去治。你像你身边你的姐姐已经用着咱们这幻眼奇方了，这个疗效上，对，其实我也就不需要去多讲了，因为你看到她这个恢复的效果了。幻眼奇方对于你来讲，你完全能用，而且你用上的效果不一定会比你姐姐差。
0: 为啥呢？因为咱们的幻眼奇方针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人，针对于不同眼病的人来讲，这个复明因子干什么呢？把你的眼道给你打通，把你的眼底毒素给你往外排，让你那些坏死的濒临死亡的细胞，它能够进行什么修复，让它进行什么更替再生。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这个幻眼奇方用上之后，啊，
2: 哎呀，那太好了。
0: 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的眼压。
1: 不但说能恢复正常，玻璃体混浊我就不想多讲了，这个再常见不过的病了。你像你那个视神经萎缩，它都能好，怎么好啊？细胞修复了，细胞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你视野上就扩宽了，你的视力上就能再度提高，怎么个提高啊？ 不可能每个人都恢复到1.0、1.5的视力，你仅有光感的眼睛，我都能让你达到0.3这个视力。
0: 哎呀，这我这个年龄就能自理，我已经很满足了。嗯，李老师，我跟着那个着急打，我也不知道跟你说没说清楚。
1: 嗯，
0: 像我这情况下，你是说用四个疗程的就，先用四个疗程的是这意思吗？
1: 你这情况下呀，我告诉你，你就用四个疗程就行，也不需要去多买。你要参加这个活动，你怎么参加呢？你打这个场外电话呀，找我们的场外老师报名。这个报名你还得问清楚，问清楚什么呢？咱们得是在活动的优惠名额之内。 你才能享受到这个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那你要是报上名之后，你没有排在这个名额之内，那这四个疗程是5000多块钱啊。
0: 嗯，哎，那这样吧，我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你先把这个名额抢上，然后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你再给我来电话啊。放心用吧啊，好
1: 嘞，
0: 哎哎哎，
1: 再见了。
3: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109798。 4008109798。
4: 李青兰幻眼奇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

0: 从眼到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不开刀不手术，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金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1: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2: 哎呀，这个李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哎，这今天跟打电话，我特别感谢你啊。
3: 嗯。
2: 现在真是你这话说的，真是名不虚传。要没有李老师李青兰在换眼期房，我这眼睛啊，
3: 嗯，
2: 就跟半睁眼瞎一样的。
3: 嗯，看来您是用着这个换眼期房，也是看到好的疗效，收获好的效果了，是不是？
2: 哎，那太好了呗。
3: 哎，
2: 现在这眼睛是瞅啥清的。
3: 嗯。
2: 干啥不耽误。
3: 嗯。
2: 哎，什么打麻将啊，打扑克啊。
3: 嗯。
2: 这出去溜溜弯啊，哈，这眼睛瞅啥都不耽误，就看电视，就看电视字幕的小字儿我都能看着。
3: 嗯，眼睛现在能够看清东西了，而且也不耽误生活当中任何事儿 了。那咱们这个换眼期方啊，您现在用了几个疗程了？
2: 四个疗程都用完了，我都停了能有一个月了，这个稳定都能有3-4个月了。
3: 啊，您都已经停药了，是不是？
2: 啊。哎，现在感觉呀，这又回到20多岁的时候了。
3: 嗯，好，那您今天呢，把电话也打进来了，那您就跟我说说您这个眼睛啊康复的情况啊。
2: 哎，行、嗯，我这眼睛一开始是高血压引起的那个眼底出血。
3: 嗯。
2: 后来又玻璃体浑浊。
3: 嗯。
2: 又严重的时候又黄斑变性，又网脱了。
3: 嗯嗯嗯。
2: 哎呀，那时候你说这眼睛刷刷的，你这闭着眼睛都打闪。
3: 嗯，
2: 这眼睛瞅啥都不清楚，完了还都变形还。
3: 嗯，
2: 那时候眼睛就和睁眼瞎差不多，左眼是，0.08，右眼是0.1。
3: 那你原来的视力啊太低了啊、哦！
2: 哎呀，太差劲了那时候、
3: 嗯。
2: 哎，那时候干啥也是不行，搁家窝子也都不敢出门。
3: 嗯，
2: 就怕他整不好在床垫杆上。
3: 嗯嗯嗯，
2: 那叫我吃的，哎呀，这什么片的玩的。上的药水呢，都不好使。
3: 嗯，
2: 哎，就从哪后来这哪里去不了，就搁家听广播，看电视也看不清。
3: 啊，
2: 听广播就听李老师讲这个，李青兰这个换眼期方哈。
3: 嗯，
2: 我一听不管咋地，我这眼睛就这死马当活马治吧。
3: 嗯，
2: 我就又试了一把。
3: 嗯，
2: 你再试一把，真试对了。还。
3: 嗯嗯
2: 嗯。哎，刚用2天啊，我就感觉这眼睛舒服清亮、
3: 好。
2: 用到1周左右吧，眼睛就不打闪了。
3: 嗯，
2: 你敢是用到这个一个疗程的时候呢，眼前的黑影啊也都没了。
3: 嗯，
2: 用到2疗程的时候，这眼睛瞅东西啥的也直溜了，也清亮了。
3: 嗯，
2: 这4个疗程用完的，哎呀，这回全这眼睛好的利利索索的。
3: 嗯，
2: 这眼睛一好，这心情也好。
3: 嗯。
2: 总出去这跟他们玩去。
3: 嗯，
2: 现在这眼睛都恢复到这个，1个0.5，1个0.7了。
3: 啊，0.5、0.7的视力，那完全够用了啊！
2: 哎，完全够用了。
3: 嗯，
2: 有一回我这裤子上裤门那个一个扣还掉了。
3: 嗯，
2: 我自个儿还印上针，我还给它缝上了呢。
3: 啊啊啊！
2: 感觉这能干点啥的，行了，这回行了。
3: 嗯嗯嗯，好。哎，咋说呀？这个眼睛啊，是人心灵的窗户啊。眼睛要是好吧，人的心情呢同样它也就跟着能够好起来。如果这个眼睛要是不好啊，那就跟阴天下雨是一样的。你看这个，如果人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你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事儿你就做不了。比如说什么呀，你要出门上个楼下个楼，你不知道这门在哪儿。你比如说你要坐个公交车，站到那公交车站上，公交车来了，公交车的门在哪儿啊，上不去。啊，甚至说有的人呢说我想喝杯水，我去倒个水去，我都不知道那茶碗现在在哪儿，吃个饭还不知道这个筷子和碗怎么摆的，上个厕所也不行， 所以说人的这个眼睛啊，对于人来讲太重要了。你看这个人如果说要是眼睛好，他的精气神就好，眼睛要是不好，他的精气神他就不好。你像你过去你有那个高血压引起的眼底出血也好啊，玻璃体混浊也好，尤其看东西变形，眼睛还有网脱打闪冒白光的情况，那你那阵儿你想让你高兴你也高兴不起来，
2: 是呗，
3: 对吧？你可能你总觉着这个日子呀一天过得不如一天，一天不如一天顺心，对不对？哎，就担心哪一天说你看我这眼睛万一失明了怎么办呢，这老伴儿身体到底好不好啊，能不能在我身边长时间这么照顾我呀？那老伴儿如果说要是照顾我的话，你说照顾来照顾去再给老伴儿累坏了咋办呢？是不是俩人都生病了，那孩子能过来照顾我们吗？你说他们有这样的工作啊，每天都很忙，他也不可能是说全心全意的，班儿也不上了，孩子也不照顾了，就来照顾你们老两口了呀，对不对呀？哎，就即使说你家里再有钱，你说雇个保姆也好啊，雇个小时工也好，我告诉大家，他能够全心全意的对待你吗？是不是？他能够全心全意的给你们伺候好吗？你还得给人开着工资，还得给人拿着钱，罪还得遭着，是不是？所以我一直跟咱们老年人讲啊，我说上岁数啊，你们不要老惦记手里那点钱，为啥呢？因为你这个钱呢，始终你带不走，怎么带不走呢？你这个钱到最后还都是别人的，你一分钱你都要花不着，而且你的身体要是不好，你实际上就在给你家里给你的孩子增添负担，对不对？所以你莫不如有一个好的身体，你有一个好的身体，你有一个好的心情，你身体健健康康的了，这就是家里的最大的财富了，是不是？所以你看你现在的生活质量明显比以前提高了，你愿意出去走去就出去走去，愿意跟老伙伴打牌咱就打点牌，愿意在家看电视就看个电视，这回想吃饭了我不用别人，我自己我抬腿我就能做，我还用得着谁呀？你们该干活干活，是不是？谁都不用管我，谁都不用操心我，你说对不对？
2: 是是是。李老师，
3: 哎，
2: 你看我这眼睛一好啊，我这活动也多了哈，这饭量也增加了，最近这段时间家里人都说我见胖了呢。
3: 好。现在是什么呢？身体的这个体质也是在随之增强，也越来越好。你这回吧，停药这一个多月，稳定两个多月的时间呢，你就继续保持停药就行。这个换眼奇方就不用再接着往下用了。
2: 李老师是这么个事儿，你看我这眼睛好了吧？我听着说这个有活动啊，1000多块钱，那么买2疗程还送2疗程。而且还要提前结束呢，我挺着急的哈。我为啥着急呢？你说我妹妹吧，她的眼睛不大好。还有这个白内障，还有那个玻璃体浑浊。说这眼前呢雾糟糟的，啥啥也看不清了。再加上玻璃体浑浊，他现在也挺糟心的呀。这心情可不好了，现在这眼睛一不好。
3: 他白内障做没做过手术啊？
2: 哎呀，他不敢做，他胆小，他医院老，因为他也他有这白内障嘛，他就经常打听这个白内障的一些有关知识啥的啊。说这玩意儿得等到这个成熟期了再做。他说他我就是我现在没到成熟期的，别给他傻老婆等年汉子。他得等到那时候再做。
3: 没错。
2: 啊，这你说这个这换眼奇方这么好。那我不就是个例子吗？他挺相信这个李青兰这个换眼奇方的。所以说他就让我给定点，我寻思行吧，那我就赶紧给你定点。
3: 好。
2: 就这么的。
3: 白内障吧。这个不一定啊，说非得等到这个成熟期啊。现在他这个完全可以用药物控制，用药物治疗的。你要是说到成熟期之后吧，这个白内障的手术是一定得做的，因为你的眼睛都已经坏到这个程度了，你不做，它对眼睛的损伤性太大，容易导致失明。但是就是即使说做过白内障手术的也没关系，我这个换眼奇方它也能用啊。你妹妹这个情况呢，我就建议就是说，直接拿足疗程的吧，这回这不是有优惠活动吗？
2: 就买2疗程送2疗程这个呗。
3: 对，1000多块钱啊。但是咱们现在吧名额有限，这个活动要提前结束了，随时发完随时没有了。打场外电话，让我们的这个场外老师啊把这个名额先给你预定上啊。再见了啊。
2: 再见李老师。
3: 哎，好，
1: 再会。
0: 李青兰换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不明因子。 换眼复明因子，红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

0: 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1: 喂，你好，李老师。
2: 你好，
1: 李老师啊，我是沈阳大中的。
2: 嗯。
1: 我今天呢打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2: 嗯，
1: 我打电话可高兴了，
2: 嗯，
1: 这李老师这是焕眼奇方，这我用的真好，我用了，我买4个疗程用3.5个疗程，
2: 嗯，
1: 真的，我真是这眼睛换了一双好眼睛啊，嗯，
2: 换了好眼睛，你看咱们这焕眼奇方啊，嗯，我治疗这个眼病的患者得有将近30年了，他在北京这个临床应用得有10年的时间了，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你看用上焕眼奇方，没有一个说看不到他治疗效果的，所以这么多年我为啥说对我的焕眼奇方有这么大的把握？
1: 嗯，对，我感谢李老师，感谢这焕眼奇方。哎，我今年呢，刚65岁
2: 啊，
1: 这眼病好几年了。哎，青光眼那时候，这眼睛胀啊，疼啊，眼压都高到就36、35
2: 啊，
1: 还有白内障。哎，玻璃体混浊，这眼睛啊雾蒙蒙，啥也看不着啊。
2: 嗯，
1: 还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呢。
2: 嗯，
1: 哎呀，这眼睛一到黑天，干脆就不敢出屋，白天吧稍微能看一点。
2: 嗯，
1: 哎，这眼睛视力可糟糕了，1.1，1.2。
2: 嗯，
1: 哎，那时候眼压高，给我疼的胀啊，疼啊。
2: 嗯，
1: 啥也干不了啊，没看那是我治呗。
2: 嗯，
1: 吃了好多药啊。哎呀，吃了好多药，中药西药都有啊，
2: 嗯，
1: 什么抹的，什么膏药的，还就是贴的，
2: 嗯，
1: 哎呀，用不少办法也不行，孩子都反对我了，这就得给我气的，我说没病，病没得你们身上，你们不知道多遭罪，嗯，我脾气变得可糟糕了，
2: 嗯
1: 嗯，但是啊，真是啊，用了焕眼奇方以后，我就是改变了，哎，就没手术，
2: 嗯，
1: 真像你说没手术，
2: 嗯，
1: 哎，这眼睛真就没手术就治好了，
2: 嗯，
1: 我用到我记得2-3天的时候，哎，就是变化就有了，
2: 好，
1: 哎，2-3天呢，就是觉得眼睛舒服了，
2: 嗯，
1: 哎，我用到7天的时候，哎，1个星期眼压就正常了，
2: 嗯，
1: 1个14，1个15，4、15，原来35、36啊，
2: 嗯嗯嗯，
1: 哎，眼睛哎眼压下来就不难受了，
2: 嗯。
1: 那时候我用到1个疗程的时候，就晚上，
2: 嗯，
1: 我敢出门了，
2: 嗯，
1: 哎，视网膜色素病性原先多严重，就敢出门了，晚上能看着道了，
2: 嗯，
1: 用到2个疗程的时候，雾啊，哎，逐渐散了，
2: 嗯，
1: 非常少，
2: 嗯，
1: 现在我逐渐用吧，我看用的效果好，用了3.5疗程了，
2: 嗯，
1: 完了现在还有0.5疗程，真挺奇迹的，
2: 嗯，
1: 换了一双这从来没想到的好眼睛，
2: 嗯，
1: 哎，眼压也正常了，
2: 嗯，
1: 嗯，而且吧视力还好了，敢出门了，
2: 嗯，
1: 这玻璃体混浊小黑点也没有了，
2: 哎，好，
1: 哎，给我高兴的，嗯，我现在就剩0.5疗程了，
2: 嗯，
1: 嗯，
2: 马上就要用完了，哎，是不是？
1: 嗯，是啊，
2: 嗯嗯，
1: 我听说这个活动啊提前结束了，
2: 嗯，
1: 说2个疗程挣2个疗程，
2: 嗯，
1: 我一心多好的机会呀，啊，我现在能不能赶上了？
2: 嗯，
1: 我想吧省钱，
2: 嗯，
1: 把这病彻底治好，
2: 省钱还能够把病治好，这是咱老百姓最希望的事儿了，是不是？
1: 对，是呗。
2: 其实咱们这个就是焕眼奇方啊，它是作为咱们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以我名义来进行这样一个就是命名的。目前呢，就是咱们的这个眼病在治疗当中，除了这个打针手术以外，能够让大家这个不遭罪，还能够轻轻松松康复眼病的，现在就只有咱们这个焕眼奇方。有的人说呀，李老师，难道就只有这个焕眼奇方吗？我告诉大家，目前也只有焕眼奇方能给大家做到去轻松康复眼病。因为你作为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现在这个疗效上来讲你自己体验得到了，你看看李老师当初跟大家承诺的话是不是都一一给大家兑现了，对不对？
1: 嗯，真是兑现了，
2: 没有让你们打一针，也没有让你们上医院去开刀手术去，更没有让大家在用药过程当中这也不得劲儿啊，那也不得劲儿啊，又伤肝伤肾了，胃又不得劲儿了，什么问题都没有。咱们这个焕眼奇方啊，这是从眼病的给大家来治的。那你看我在美国这个带领咱们科研小组研究这15年，这15年干什么？我天天跟我们的科研小组在这个实验室里边，甚至一天的时候我们20个小时在进行。

0: 实验，因为每一个实验的时候，你不是说的这个实验几次就完事儿了，它得经过几次反复的实验、配药的实验。所以说，咱们这十五年期间干什么了？不就是研究这个复明因子吗？复明因子它的作用是啥？给你进行什么？打通眼道，给你进行眼毒的排除，还有一个是什么？让你眼细胞有更新替换的能力。你只有眼细胞有更新替换的能力了，你才能把你那个坏的眼睛、不好的眼睛啊，重新换成一个新的眼睛，那叫什么？那叫崭新。所以说咱们现在吧，这个换眼齐防，你虽然说用了三个多疗程，但你现在康复的效果就跟好人的这个康复效果是一样的，没啥问题啊。大家可能有的老朋友担心说，你看李老师啊，就这四个疗程，那我以前我都吃好几年的药啊，我怕我反复发作呀。我理解你们这心情啊，但是大家你记着，换眼齐防，我这四个疗程这是足疗程用药，你三个疗程恢复的效果它就能够一直持续下去。为啥呢？因为这个药物它的持续性非常强，它的药力特别猛，所以这四个疗程完全能够把你这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这个老眼病给你康复了。什么意思呀？你眼细胞有这种循环的能力了，你就即使说以后我连眼药水我都不滴，你那个青光眼的眼压它都不会再升高了啊。
1: 行，那我就放心了，我就不用参加活动了。
0: 对，这次活动吧，大家不用跟着参加了。可能你那时候买药的时候啊，是花了5000多块钱。现在呢，咱们这四个疗程就1000多块钱，大家认为呀太合适了。但是我告诉大家，这次是因为这个帮扶救助有直属拨款，所以说大家才享受优惠，但是也不是说人人都能参加得上的，就这几个名额，现在活动还要提前结束了。所以说你呢，眼病康复好了，咱们把这个机会让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吧。
1: 哎，行，谢谢李老师，我这5000多花的也值啊。
0: 哎，钱肯定不会让大家去白花，你们花的每一分钱，我告诉你，在我李青兰这儿，我不让你们花一分冤枉钱，让你们这钱花的都值，让你们收获的是一辈子的健康。好好的保重身体吧，以后啊，要是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助，你再给我来电话啊。
1: 行，有事我再给你打电话联系。谢谢李老师啊，再见。
0: 那就说到这儿了，再见了啊。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喂，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这电话打的太不容易了。您好，您好，这终于跟你通上话了，可把我急坏了。哎呦，你说说我家吧，是吉林四平的
0: 啊。
3: 我是前天订的换眼齐防
0: 啊，
3: 你说到现在还没给我送来。这1000多块钱啊，买俩疗程还能送俩疗程。哎呦，我听说呀，你说说现在吧，一小部分地区啊都已经那个要没货了，说而且这活啊要提前结束。
0: 对，
3: 我就害怕呀，我这享受不到啊。你说说我这咋还没送来呢？我们家本身条件就不好。我这现在呀特别着急，我就想用这个换眼齐防。
0: 好，
3: 你说我都打听了，你们这个换眼齐防啊，哎，不用打针也不用手术。哎呀，不手术啊，你说得省多少钱呢？
0: 哎，确实是省钱啊。
3: 换眼齐防啊，那叫换眼睛啊，用完之后等于换眼睛一样啊。你说谁不想用啊？哎呦，我这些年呢遭老罪了。李老师，我跟您说，
0: 好，您这样，您跟我说说你的病情啊。
3: 我这糖尿病都快30年了。一直啊也控制不好，这你说说这我这合并症啊就上眼睛了。我这眼睛吧有眼底出血。而且还有玻璃体混浊。最后吧眼底吧这还有病变。还有那个黄斑变性了。以前还有那个结膜炎，眼睛刺挠啊，痒啊，心呐、越揉啊是越难受啊。完了之后吧，这眼睛你说说出血那个点呐、就臀的那块就一个大黑影啊，就来回跟眼睛里飘。当着视力也看不着什么，一开始吧是黑点儿，小黑点儿多，后来吧再出血，这眼睛就完了。视力啊变得是越来越下降。而且看那点东西吧，正经的形状。这不能出屋了，搁家里啥也不能干了。这一天呢，哎呦，憋屈死我了。 你说说干活干不了。

0: 嗯，
1: 他们给人家累赘了。嗯，你说你好不好让能干这干那，那家里他有地位，你这啥也不能干，还拖累人家家里一点地位都没有，活的一点尊严都没有了。
0: 没错，
1: 这就是睁眼瞎呀。嗯，哎呀，看电视也看不了，你说干啥也干不了。嗯。
0: 哎呦，我这一天呢活的都不想活了。
1: 人家说让做手术，大夫，我这咨询了，有做的。
0: 嗯，
1: 那个手术啊，你说那么点个小眼睛里边那么些那个那血管什么的，你说做不好啊，说就容易瞎失明啊。
0: 嗯，
1: 我这害怕呀，我这一直也没敢做，可我现在呀也就不说跟睁眼瞎一样也差不多了，我都也出不了屋，啥也
0: 我这寻思啊，用你这个坏眼齐方啊，把我这眼睛给我治好了。嗯，我不说跟年轻人似的，能那个自个儿照顾自己，能干点啥是不是就行？您这个心情吧，我特别能理解。为啥说我特别能理解呢？我这么多年呢，见了很多咱们这个眼病患者的，就是说有很多比较严重的。 也有很多呢，因为眼病啊，这个出现这个失明，没有救治希望的。其实我觉得这样很可惜。为啥说很可惜呢？你明明眼睛有康复的希望，有这个治疗的希望，但是大家呢始终没有找对方法，走了很多的弯路，甚至有很多人是什么呢？耽误治疗。怎么叫耽误治疗啊？哎，这治来治去，这也治不好，那也治不好，行了，我放弃吧，我觉得我没有希望了，所以说就把自己给耽误了。其实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眼病没有 你们想象当中那么困难啊，不是说我就没有治疗的希望了，你也别有放弃的这个念头。为啥说呢？你想想啊，你即使说岁数大了，你眼睛要是失明了，你的日子好不好过？很不好过啊。对，因为有很多老人呢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的这个李老师啊，你一定得救救我。为啥一定得救救我呢？我就发现我这上岁数啊，这个生活太难了，人这一上岁数之后不好过呀。 咋不好过呀？胳膊腿也不好使，身体这零件也不行，那零件也不行，吃饭也吃不进去多少，干活也干不了，还给家里增添很多负担。甚至说儿子姑娘要是孝顺的话，还能好好伺候伺候你。你不孝顺的话呢，有可能直接给你送到养老院去了，这就不管你了，你没办法了。 你这样的老人现在不也有很多吗？所以说太多了，咱们现在能做到的是啥呀？就是让自己有一个好的身体，自己好的身体了，你自己什么都能干，我什么事儿我都不指着别人，对不对？你孩子该干活干活，你们该挣钱挣钱，我第一个我在家里不给你们增添麻烦，第二个你们不愿意照顾的，我自己我也能吃口饭，我自己过得也开心，我这不疼那不疼，我自己一个人我也能照顾我自己，这就行。所以说眼病吧，你刚才这个病症我 也听了，你这属于糖尿病合并的眼病。其实在这个治疗上吧，相对来讲，我告诉您句实话，不太好治。这个因为啥呢？你的血糖太高了。但是我这换眼齐方，我告诉你，无论说是糖尿病的眼病，还是说高血压型的眼病，以及说你是外伤性的眼病，咱们这个换眼齐方，它都能够从这个眼睛的给你入手。我告诉您，你有这眼病什么原因？你眼细胞现在受损了，眼细胞没有更新再生的能力了。所以这回呀，你定上这个咱们这个换眼齐方这四个疗程，这就完全够用了。你看我理清了，我给大家治病，只要我接诊我治的，我就让你们治一个，让你们的眼睛就跟健康人眼睛一样。所以这回呢，放心的在家等着。
1: 因为可能你当时排号的时候有点晚了，所以才没给你送到呢。行，就是说肯定有我的了，是不是？
2: 肯定有你那份了。然后呢，你在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给场外老师来电话。
1: 那我就知道了，这回给你打完电话，我这心地上肚子里，那我就在家等着了。
0: 那我就祝您早日康复了，再见。
1: 谢谢李老师，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
3: 场外24小时咨询定控电话请记号：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李青兰换眼齐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红眼到抬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 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

0: 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1/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1: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2: 哎，李老师你好。
3: 嗯，你好，
2: 李老师啊，我听活动啊，提前要结束，就剩一小部分，1000多块钱，买俩疗程，挣俩疗程能省一半钱。
3: 嗯，
2: 能不能赶紧给我报名啊？
3: 咱们吧，现在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你们要是报名的话吧，现在得打场外电话订，因为现在呢，名额就剩下最后这一个了。咱们呢，现在的活动也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想报名就跟场外老师去预定就行啊。
2: 哦，那我知道。那我既然打进来，我跟你说说我的病情，你再帮我看一看。
3: 您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你抓紧时间说说你的病情，我给你看一下啊。
2: 行，
3: 嗯，
2: 我感觉啊，这个换眼齐方啊，你这个挺对我正的，
3: 嗯，
2: 因为这个，也不打针不吃药，说能那个、能换一双好眼睛，我就，哎呀，能省不少钱呢，我就寻思，赶紧那个打电话跟您说说我的病情。
3: 你是什么眼病？
2: 我的眼睛啊，得的是白内障，那个挺严重的，现在吧，这个雾茫茫的，看东西白花花一片呢，看东西啥的吧，还变形，你拐弯的。走到出门啥的都费劲了，眼前飘那小黑雾啥的，我现在就寻思要这样下去吧，这个岁数一大了更难了，你生活都自理都困难了。
3: 你现在是不是这个
2: 能不能帮我把我眼睛治好啊？
3: 现在是不是视力也照以前要低下很多呀？
2: 低了是，
3: 你这情况吧，我告诉你，换眼齐方你就用吧，用多少呢？用四个疗程啊，对你的这个眼病。这都是在咱们这个换眼齐方的治疗当中的。你这样，你呢打场外电话找场外老师先呢预定名额去，因为这个活动现在这是唯一的一次也最后一次了，以后也不可能有这样大型的活动了。四个疗程原价呢是5000多，你要赶上活动就1000多块钱就够了啊。
2: 行，那我家是辽宁抚顺，我要打电话订成的话能给送到家吧？
3: 免费给你送货到家啊。
2: 那太好了，那谢谢您。
3: 哎，那也祝您早日康复了，再见。
1: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明天我们再见。
0: 幻眼齐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红眼豆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1/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早期常常没有明显症状，却悄悄损伤心、脑、血管。
6: 日常要管住盐油摄入，坚持适度运动，戒烟限酒，规律作息。
5: 中老年人群定期测量血压，遵从医嘱，规范服药。
6: 早预防，早管控，远离高血压危害，
7: 守护心。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1: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2: 善待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4: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着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儿，晒了之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跟您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详情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5: 每天保证7小时优质睡眠，能让瘦素分泌增加。22点前关闭电子设备，卧室保持全黑环境，睡前2小时避免剧烈运动和进食，可以喝温牛奶助眠。长期熬夜会导致皮质醇升高，促进腹部脂肪堆积。如果夜班无法避免，建议固定作息时间，并用遮光帘营造黑暗环境。优质睡眠能让人第二天减少15%的高热量食物渴望，睡眠不足会降低瘦素水平。

0: 同时增加胃饥饿素水平，从而导致人们对高糖高脂食物的渴望增加。
1: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2: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拨打电话的朋友也没关系啊，您还可以打开您的这个微信啊，在搜索添加联系人当中搜索名医在线的全拼，那么这样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把您加入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无论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还是在节目直播时间之外，只要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里留言，把您感兴趣的话题告诉我们，我们呢也会邀请相关的专家来为我们的朋友们做出解答。对于家长来讲啊，这个孩子的学习，哎呦，真的是影响家长心情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么一个因素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影响孩子学习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那么多动症啊，可能就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啊，听说过最多的其中之一。那么怎么及时的识别多动症，发现了之后咱们又该怎么办呢？关于这些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被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童发育行为科副主任、儿童青少年心理病区主任靳艳琴主任，和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
3: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靳艳琴，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儿童发育行为科副主任、儿童青少年心理病区主任，中国妇幼保健协会高危儿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妇幼保健儿童发育行为学组组员，中华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第七届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第十八届委员会儿童保健青年学组委员，河南省预防医学会第二届儿童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秘书，河南省预防医学会儿童保健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残疾人康复协会孤独症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委员，河南省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第一届青年委员。
2: 靳主任您好。
4: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今天非常高兴能在午间的这个时段啊，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影响孩子学习的啊这个因素。那么其中当中的一种啊，也是大家可能听说过比较多的一种，叫做多动症。
4: 对对对。
2: 其实咱们说到这个孩子学习的话题啊，有一句话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说过啊，叫做不写作业的时候呢，母慈子孝。啊，一写作业家里就鸡飞狗跳啊。确实是啊，今天这个其实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靳主任为了准备我们的节目提前赶到了我们节目现场啊，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吧，靳主任围了起来提了很多关于这个孩子平时在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些问题啊。那么今天我觉得在节目一开始靳主任我也想先请您啊，跟大家咱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平时影响孩子的这个原因啊，比较常见的原因都有哪些，好不好？
4: 行，好的。非常感谢主持人，也非常感谢各位听友能给大家一个共同学习的这个机会啊。我们知道学习的话是我们终身的一个任务，
2: 是
4: 在儿童期呢可能更多的受到家长的关注。其实学习呢它是一个心理的过程，包括我们的这个认知能力啦、理解能力啦、记忆力啦、逻辑推理能力啦，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专注力。
2: 专注力。
4: 为什么说专注力呢？其实你看，我跟主持人在谈话的时候，我们专注力是首先的，
2: 对
4: 吧？
2: 对，
4: 我得先专注到您。

0: 看到您
1: 是
0: 说话时我们会有个反馈。
1: 嗯，
0: 那么孩子在学习当中也是这样，比如他上课的时候要听老师讲讲的哪些内容呢，他需要脑子有反馈给老师。另外呢，比如他写作业了考试了，那专注力肯定要集中在学习和考试上。
1: 对，
0: 如果没有专注力的话，他的学习问题包括社交问题都会受到影响。
1: 嗯，
0: 另外就是我们的自控的能力，
1: 嗯，
0: 是吧，自我的管理，自我控制的能力。
1: 是，
0: 对于我们人是个社会的人，他在社会生活当中要学会怎么能规范自己的行为习惯。
1: 嗯，
0: 不像有的孩子上课时候可能，哎呀，我想干啥干啥，扣扣这儿扣扣那儿了，不听老师讲，老师让翻啊，翻第几页啊，一看哦，才翻到，老师让翻第五页，书还没打开。
1: 嗯，
0: 老师让写写字呢，笔文具盒没打开，是要有一个自我管理、自我控制能力。
1: 哦，
0: 这两方面是最主要的。
1: 好的，哎，那么说到这儿啊，往往这些能力比较差的时候，或者说有一些家长现在我就发现啊，那个看到这个平时自己孩子在家里边喜欢抠抠这儿摸摸那儿，家长就会很担心啊，你是不是多动症啊？但是同时我们也面对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孩子有孩子的特点，
0: 对
1: 吧？
0: 对，
1: 很多的这个孩子呢，可能他本身就是特别的活泼好动。那么在这个时候也带来一个问题啊，很多的朋友说，哎，这个活泼好动，他是不是就是多动症的，是吧？这个喜欢动是不是是一种病呢？嗯，
0: 对对，好多家长，因为现在家长对这个疾病的认识也提高了，包括我们你看国家卫健委推出2025到2027叫儿科和精神卫生健康服务年，
1: 嗯，
0: 所以大家对这个病的认识也越来越多了。其实多动症的全称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1: 哦，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0: 对，它既有注意力不集中，
1: 哦，
0: 也有小动作比较多。
1: 哦，
0: 当然儿童的话，我们知道儿童它是一个，
1: 嗯，
0: 一个是年龄发育，它是不像成人，它是个发育的过程。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从小的活泼好动，他是在寻求周围的这个反应，
1: 嗯，
0: 他要观察世界，
1: 探索这个世界，
0: 哎，对，他要探索。你让他老坐那呆着不动的，那可能还是有问题。
1: 对，
0: 啊，
1: 对。
0: 所以活泼好动是他的天性，
1: 嗯，
0: 也是他一种学习、接触社会的一种手段。
1: 嗯，
0: 但是这个度得有把握，
1: 是，
0: 不能活动过度。
1: 好的，
0: 嗯，
1: 那么其实咱们说到这儿啊，您刚才也谈到了，其实正常范围内的说孩子活泼好动，这是天性。你家里养过小动物呢？你看这小猫。这小的时候他就特别喜欢动，是吧？长大了之后觉得他越来越懒，说家里这猫卧沙发上不动了。但是跟他提到了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他要在适度，在一个范围之内，对吧？如果超过了这个范围的话，可能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啊，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那么如何去判断说这个孩子有没有问题，是不是咱们说的这个多动症？那么关于这个问题，稍后啊，我也会请靳主任和我们的朋友们，咱们来详细的介绍。我们先来和大家聊聊吧。有一些孩子可能到了专业的这个机构之后啊，经过了相关的评估啊、诊断呐，啊，说有孩子可能有多动症，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很多家长可能首先问到，就是为什么？
0: 嗯，
1: 啊，家里没有人有这样的病啊，
0: 嗯，
1: 甚至有的说，这家里边是吧？这孩子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包括这个父母亲，可能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0: 对对对，
1: 是吧？学历很高的。哎，那么问题来了，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那，
0: 嗯，
1: 咱们说的多动症，
0: 嗯，
1: 啊，
0: 其实呢，这个儿童时期的心理行为问题，好多是其实跟遗传因素确实有关系的。
1: 嗯，
0: 而且多动症可能像您说，可能说家里面没有人得这个疾病啊，但是确实遗传因素也占成很重要一部分。
1: 嗯，
0: 在我们临床当中也会有一些，比如家长来带孩子来看的。那么追溯小时候的话，家长小时候，
1: 嗯，
0: 有的其实有的家长爸爸妈妈，那后来一追溯，因为那时候可能跟我们的医疗条件也有关系，
1: 哦，
0: 没有确诊这个疾病，
1: 是，
0: 所以为啥现在没有成人的多动症这个问题，追溯以后，其实爸爸妈妈他有的孩子，爸爸妈妈他后来一查，他是成人的多动症。
1: 哦，
0: 所以说，如果说你家里边有父母小时候有谁比较调皮啦，学习方面有一些困难啦，另外兄弟姐妹当中有谁这个问题的话，可能更容易得这个疾病。
1: 那时候的解释可能就是调皮，要不然就是笨，是吧？就这样的解释。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所以有的家长说啊，我小时候也调皮，但是后来我有很好的成就啊。
1: 嗯，
0: 那可能你小时候早期干预，可能成绩再要好一
1: 些。干预比较成功，
0: 对对对。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环境的因素。
1: 环境啊。
0: 对，环境因素，比如我们从母孕期开始，为什么现在保健要从生命最初的开始，
1: 对，
0: 生命最初早期，
1: 对，
0: 所以孕期的时候有没有接触一些不良的因素？
1: 嗯，
0: 比如说有一些妈妈的话，可能接触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啦，吸烟啦，喝酒啦，或者一些放射线啦，
1: 嗯，
0: 一些病毒感染啦。
1: 是。
0: 另外，出生时的有没有孩子有没有出生低体重？
1: 哦，
0: 有没有缺氧？甚至有的有一些孩子的话， 会在环境当中会接触一些铅重金属，
1: 哦，
0: 有没有铅中毒的问题？
1: 这问题吧，我。

0: 稍后跟咱们的朋友们，咱们来详细的展开讲。但是有一点啊，大家首先要知道，就其实刚才呢，靳主任谈到了像多动症，很多朋友可能首先想到就是遗传，对吧？
1: 对，
0: 它和遗传是有关系的，但是呢，遗传也并不是导致多动症的唯一的因素。
1: 对 对，
0: 一些后天的因素、外在的因素可能都会。怎么说呢，就综合作用的这么一个结果吧。
1: 对对对对，
0: 哎，行，那么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呢，稍后啊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详细的分析。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咱们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童发育行为科副主任、儿童青少年心理病区主任靳燕琴主任。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听友啊，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这个儿童青少年啊心理行为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二十四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亲近二十四节气，品味五千年文明。新鲜的空气，悦耳的鸟鸣，翠绿的群山，清澈的碧水，建设美丽中国，让我们从守护绿水青山开始，降碳、减污、扩绿、节约，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个都不能少。听，首个全国生态日向我们走来了，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路上，有你，有我，有他，用一份心保护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尽一份力呵护自己家人的健康，让美丽中国永远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这是小明的故事。小明喜欢方便，小明不喜欢花钱，小明每到一个地方先找没有密码的 WiFi， 小明不在乎杀毒软件说这个网页不太安全。小明
3: 相信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5: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4: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更不要独自硬扛，
5: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6: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2: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7: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7: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7: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8: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9: 每天多喝水能提升身体代谢效率，晨起空腹喝一杯温水唤醒肠胃，饭前15分钟饮水减少饮食量，注意不要用含糖饮料代替白水，一般500毫升奶茶等于2至3碗米饭的热量，经常饮用高热量奶茶可能会给内分泌系统带来不良影响，建议外出随身携带保温杯，当工作时设置每1小时喝水的提醒，喝水不足会导致身体误判为缺水状态而囤积脂肪，保持尿液呈淡黄色才是理想状态。

0: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1: 掌声掌声，
0: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2: 喂，您好。
0: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3: 嘿，我想咨询一下。
0: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4: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童发育行为科副主任、儿童青少年心理病区主任靳艳琴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那么刚才呢，靳主任为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啊介绍了像这个多动症啊引起多动症的一些常见的原因。那当然了，除了这个遗传因素之外，我们谈到了很多的这个外在的因素，后天的因素也会有一些影响。那么刚才您就提到了像这个血铅比较高是吧，包括这个微量元素一些这个缺乏，这个可能这个也会导致多动症是吗？
5: 血铅，特别铅高，铅是重金属，我们人体对铅的耐受是很低的，所以说铅的话，而且在容体内容易聚积，铅高的话跟孩子多动、注意力不集中确实有相关性的。
4: 您说的这个血铅高，这指的是这个孕产妇的血铅吗？是
5: 孩子
4: 的，
5: 孩子本身的。
4: 那么这个微量元素也是咯？
5: 对，微量元素，比如它缺锌啦、缺铁啦，比如缺铁引起孩子贫血，贫血也会引起他这个专注力的问题。缺锌也会，比如他体质差啦、营养不良啦，也会引起他专注力的问题。
4: 行，那么说到这儿啊，这都是我们刚才这个咱们的这个专家给我们介绍的啊，像这样的一些因素。但是我发现，对于这个多动症，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讲啊，我们。当然了，不管正确与否啊，在这个民间有很多我们自己的一些认知啊，接下来咱们来求证一下。比如说之前我们就接触到过一些啊，有一些这个家长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孩子多动症啊是因为管教不严。你比如有的时候带着孩子来看了，可能这家里边一方啊，比如说母亲责怪父亲，或者说父亲责怪母亲，你看孩子有这问题都是小时候你没好好管他。那么这个多动症是和咱们这个管教不严它之间有关系吗？
5: 确实在临床上这也很常见，经常就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4: 互相埋怨，
5: 互相埋怨说这孩子问题你没有教好，你没有教育好。有的家长说你看他是就是欠揍，小时候像打一顿就好了。
4: 是，
5: 所以有的孩子来的时候，你看我昨天门诊还见一个孩子，身上被爸爸打的一大块青，所以可能打那一会儿他可以，但是说过一段时间他又不行了。所以我就对家长会说嘛，他不是说孩子故意调皮捣蛋的，因为每个孩子内心都想成为老师家长心中的好孩子，他不想故意出现这些问题，他是跟他大脑发育相关的。其实刚才讲多动症的孩子的话，这成因当中好多是跟他的大脑成熟度是有关的，特别这些孩子的话，他大脑的皮层的成熟度比正常对照组的孩子有时候要晚2到3年，所以他的抑制功能要差，跟他发育水平相关，是个发育性的一个疾病。他不是说我故意捣蛋，不是说你打一顿就好的，也没有说有家长可能会自责，我是没有教好，没有带好。
4: 是，
5: 那有家长会说，那另外一个孩子我也是这样的教育方法也挺好的呀，倒头就不行了呢。
4: 对，那其实就是为什么说到这个问题啊？就刚才你看，这个靳主任也谈到了，在您工作当中也会遇到这样的，比如说孩子被诊断出这个多动症的话，是吧？那作为这个家长爷爷奶奶，包括这个孩子的父亲母亲，可能会出现这个家庭内部的一些小小的矛盾，互相的这种埋怨。那其实特别想提醒大家，如果说这个孩子出现了这样问题的话，那么其实我们应该知道

0: 首先呢，咱们的这个敌人是这个疾病，是
1: 对
0: 吧？
1: 对对。
0: 作为孩子的家属来讲，在这个时候，其实正是应该好好团结起来，一起去和这个疾病去做斗争的这么一个时间，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么另外呢，我倒是觉得还有一点，就刚才您提到了，见到一些孩子可能真的被家长就揍的身上就青一块紫一块
1: 对
0: 的。
1: 对对。
0: 大家想一想，就您刚才提到了，其实多动症它严格来讲，它就是一种疾病。您想一想啊，作为孩子家长，您会因为孩子发烧了去揍他吗？肯定不会的，
1: 对对，
0: 心疼还来不及。
1: 对。
0: 那么同样的，面对这样的一些心理或者行为方面的一些问题，他同样的也是一种疾病。在这个时候啊，咱们靠着相信什么棍棒之下出孝子，这肯定是不成的，是吧？
1: 对对。
0: 要用这个科学的手段来面对。那么说到这里之后啊，咱们还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就是很多的朋友一看出现，比如查出来多动症了，可能还会有一种想法，就为什么这么倒霉啊，这种事儿怎么就被我们摊上了。那咱就要搞清楚，这个多动症它算不算是一种罕见病呢？
1: 其实多动症它不是个罕见
0: 并
1: 病，
0: 不能算是罕见病。
1: 对对，它还是高发的啊，发病率你看在6%到7%之间。
0: 哦。
1: 所以你看，按照我们中国的人口来算的话，可能在我们中国的话，可能将近有2000万这样的孩子。
0: 哦。
1: 所以它不是个罕见病，它是个多发，而且的话，它对你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但这个病好处一点，如果是确诊这个疾病的话，治疗效果还是挺好的。
0: 这其实就是我们很多的，比如说患儿的家长啊，最担心的一件事儿。就很多的这个患儿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我看到相关的论坛当中，很多的家长说，呀，确诊之后，我觉得这个天都塌了，天崩地裂的感觉，是不是说孩子有了多动症之后，就会对他有一个终身的影响？这个将来这孩子就没有什么前途了？很多家长会这样担心啊。
1: 对。
0: 但您刚才谈到了一点，就其实这个多动症，如果咱们及时的发现啊，科学的进行干预的话，这个预后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很好的。
1: 对 对, 对。
0: 您指的这个很好是，那它能好到什么程度呢？
1: 他的生活学习不受影响，甚至有的孩子还能取得很好的成就。
0: 就是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啊？就他即便是多动症的孩子，只要咱们发现的足够早，是吧？另外呢，就是进行一个科学的干预，那么孩子还是完全有希望。和正常孩子一样的，
1: 对对，
0: 是吧？
1: 对，
0: 可以这么理解。行，
1: 对对对。
0: 那么问题就来了啊，咱们说很多的这个疾病有一些所谓的这种高危人群，是吧？那么像这种多动症啊，哪些儿童比较容易患上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呢？这个我们给大家提个醒儿，好不好？
1: 可以。其实呢，这个它都有一个高发的这个人群，像您说的这个问题确实挺好。好家长，那我能不能预防啊？
0: 对，
1: 是吧？我从小看看，比如说没有的孩子有这些高危因素，刚才我们讲了遗传因素，
0: 是，
1: 比如父母啦、兄弟姐妹有这些问题的话，我们要警惕孩子有没有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环境的因素，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避免这种小零食，避免这种铅的这种摄入，是吧？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作为妈妈可能孕期要做好孕期的保健，避免出现这种出生低体重啦，早产的孩子啦，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孩子的话，如果小时候啊，有的孩子可能特别的活泼好动，甚至有的家长会说，爷爷，我怀孕的时候我觉得胎动都比较厉害，会走以后都没好好走过，都是跑的，经常磕磕绊绊。如果是这样的孩子的话，可能我们要警惕他以后可能会发展成为多动症的孩子。
0: 是有这种可能。
1: 哎，对 对, 对，
0: 也不能画等号。
1: 对对对对，这帮警惕可以早期的干预。
0: 好，
1: 从小培养他的专注力啦，我们一起读一些绘本啦，玩一些玩具啦，锻炼他的专注力。
0: 是是，哎，其实咱们说到这儿啊，我们说这个，咱们不可能说就所有的这个家长是吧？从小我们说这多动症要早发现是吧？我们一直都带着孩子天天到医院去做检查，我觉得这可能这很难做到，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么另外呢，其实我们都说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和他朝夕相处最多的啊，最容易发现孩子在生活当中一些问题的，肯定还是孩子的父母，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那么作为孩子的父母来讲，咱们如果想要及时的发现孩子的问题的话，我们首先要对这个问题，或者说就具体到多动症吧，我们要对多动症有足够的了解，对吧？比如说这个患上多动症的孩子啊，他有哪些的这个表现呢？另外在不同的年龄段，你像孩子多动的表现会不会这个有所不同啊？那么关于这样的问题，稍后呢我也会请金主任啊和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来详细的介绍。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童发育行为科副主任、儿童青少年心理病区主任靳艳琴主任。那么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身处中华书源处，更应勤读万卷书。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1: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2: 一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一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一小时，起身做三分钟开合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两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振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0: 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24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亲近24节气，品味5000年文明。
1: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2: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1: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2: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历史的芳华，
1: 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和
3: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4: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童发育行为科副主任、儿童青少年心理病区主任靳艳琴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这个儿童心理行为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提问。刚才我看到不少的这个群友已经发来自己的问题了，大家也别着急啊。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和大家讲的可能就是我们很多朋友比较关注的问题。比如刚才在我们的这个群里边都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有青青紫金啊，他说这怎么确诊是吧，怎么确诊的问题。咱们呀，我倒是觉得先得从这个孩子的表现，因为很多人理解或者说我们认识一种疾病往往是通过症状，这种普通人的这么一个习惯是吧。那么咱们对于家长来讲，这孩子他出现了哪些情况的时候，咱们要有这根弦儿，或者去想一想，哎，孩子是不是有这个多动的问题？
5: 对对对，要警惕这个问题。
4: 哎，是，
5: 对对对对。其实呢，我们所有的这种儿童的心理性问题的话，往往像您说的一样，全部是症状，它不像其他病。我抽过血了，我做其他检查，
4: 都有很客观的这个标准，
5: 对，一个明确的生理、生化、病理指标。
4: 是，
5: 这个主要靠我们的临床观察，比如老师的观察、家长的观察。其实这个孩子为什么叫多动症的全称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它既

0: 有一部分是注意力不集中，又一部分是多动冲动。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小女孩可能会更容易见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容易分神啦，容易跑神啦，
1: 跑神，
0: 对，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另外比较粗心，不注意细节，老是丢三落四的，还有的时候老忘东忘西的，还有的话就是让他坚持写作业，哎，他可能坚持不了，注意力持续不了那段时间。
1: 对，
0: 另外一个比如小男孩可能更多愿意多动，上蹿下跳，一会儿不停在家里沙发上蹦来蹦去，爬上爬下，多动，另外还有冲动，正说话呢他会插嘴，他不会等待。哦，有的孩子比如排队很不能等待，要去插队，一会儿一看一会儿一看，还是比较冲动，可能他喜欢招惹小朋友啦，摸人一下挠人一下，打那种冲动的行为，所以引起老引起冲突。
1: 是，
0: 所以他既有注意力不集中又多动冲动，他不管是哪个问题，我们只要发现孩子这问题的以后比较警惕你们这个多动症这个倾向这个表现。
1: 我突然我不知道我们的这个听友和咱们的网友啊有没有和我这个相似或者一样的感受啊，一听了这些表现之后我突然之间就变得更焦虑了啊，因为这么一想好像自己家里的孩子，包括我们，当然别人孩子不说了，我们总觉得别人孩子都特别优秀，总是觉得自己孩子好像这些问题都有啊，平时有这个小动作啦，平时这个比较着急啊，或者说这个排队的时候没有耐心啊，或者说你跟他说什么时候啊他走神了，啊自己东西找不着放哪儿了，
0: 对对，
1: 甚至有时候在桌上摆着自己说找不着了，或多或少啊可能都有过类似的情况。那么问题就来了，刚才咱们也说这可能要在一个度之内的话还算正常，
0: 对，
1: 是吧？如果超过了这个限度的话就有问题了。那么咱们有些家长可能会带着孩子到了我们的一些这个专业的医疗机构，那么找到比如说找到了您了金主任，那么在这个时候咱们该如何去确诊，通过什么方法来判断这个孩子他只是普通的活泼好动啊，还是说他确实是多动症啊？
0: 对，因为我们呢刚才讲孩子的话他本身天生是活泼好动的，他如果他这个度没有把握好，出现了影响他的社会功能了，但这个社会功能影响的话，刚才讲我们不是说有一个很明确的生化指标，我们要通过询问孩子从小的生长发育史，从小的比如养育史，孩子从小比如会走以后没有，就是说不会好好走都是来回跑的，然后上学以后的一个学校的表现，老师的反应，上学的表现怎么样，上课有没有老跑神啦，注意力不集中啦，写作业有没有慢啦，拖拉啦，粗心呢，这些问题。另外一个要做我们详细的检查，来做一个专门的心理发育评估，就是这样的话，比如学校、家庭、家长还有医生的观察测试评估，全方位的来判定孩子有没有这个问题。
1: 行，您说到这儿，我相信有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比如啊，我们今天发出这个节目预告之后，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因为确实我们微信群当中有一些我们的这个群友，可能孩子就有这样类似的问题，有些群友发来自己的疑问，他说：“你看这个多动症这疾病呢，它不像说咱比如说啊，冠心病，对吧？冠心病，我说你这个心血管它狭窄了多少？”是吧，是不是到了诊断冠心病的这个程度，或者说是不是需要这个做介入治疗，咱们都有这个标准，客观的标准，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做一个造影可能咱们就能有一个判断，但是呢刚才您在这个谈到多动症的时候，咱们往往啊都是医生通过经验相对来讲一个比较主观的一个判断，对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很多家长就问啊，那你这个医生经验够不够丰富啊，那医生会不会出现误诊呢？啊，我这个孩子可能只是在来检查的时候他比较调皮，是吧？他没有好好配合啊，不少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我不知道靳主任在您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这个患儿的家长会有这样的担心。
0: 会，家长可能会说，那可能他现在的状况可能没有完全展现出来，或者说是现在只是
1: 今天没发挥好。
0: 哎，对对，今天的没有那个啥，没有发挥好，像您说的一样，你不能单纯靠我这几个测试评估来判定这个孩子的问题。
1: 对，
0: 所以我们一般就是说，一个是临床表现，刚才讲了老师的观察、上课的表现、家长的观察、家庭的表现、医生在诊室的观察，还有测试评估。
1: 是，
0: 另外一个还有我们一些其他的判定标准，比如说年龄在12岁之前，比如说他的症状持续过了半年，他不是说我这个换了一个学校环境了，换了一个学校了，或者是最近家庭里面有出现其他的这种家庭的原因了，引起我暂时性的症状持续过半年。
1: 对，
0: 另外一个要排除其他疾病，比如他不是说因为那个视力啦、听力啦有一些问题啦，或者有一些精神性疾病引起
1: 的视力障碍、听力障碍，是吧？
0: 哎，对对，
1: 精神疾病，
0: 对对，
1: 等等，
0: 要排除这些问题。还有一个话，他这种多动坐不住、注意力不集中的场合，至少有两个场合，不单纯是比如我喜欢看电视、喜欢玩，上学啦， 在家啦或者陌生环境两个场合。
1: 嗯

0: 规范不了自己的行为。
1: 嗯，
0: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要影响他的社会功能，他的社会功能受到影响，比如学习的问题，他可能上课的时候专注不了，学习成绩作业完成困难，比如社交的问题，比如他因为这个多动问题老经常起冲突呀，他坐不住，摸人家抱人家不知道轻重，引起冲突，所以引起他的这种社会关系的问题，这个社会功能受到影响才判定为这个疾病。
1: 好的，所以说呢，就我刚才这么一听啊，对于这个多动症的这么一个判断或者说诊断，尽管确实是他是通过这个医生的这种经验是吧，做出一个判断，但是其实他是有一整套体系的，
0: 对 对, 对，
1: 是吧？他并不是说一个单一的标准，而是一套非常复杂的标准，
0: 对对对、
1: 啊。那么说到这儿啊，刚才您谈到了像这个多动症嘛，因为大家一听呵，多动症一听这名字，就孩子就特别好动，但您提到了，其实往往很多孩子他的表现是这个注意力。不能够集中
0: 对对对，
1: 哎，那么谈到了这个注意力的问题，我们知道有这个主动注意啊，还有这个被动注意。那么之前就有这个听友提出这个问题，什么是主动注意，什么是被动注意，他们有什么区别啊？
0: 注意力就是我们的专注在某个事物的一个专注力和持续度。
1: 嗯，
0: 其实主动注意就是说，我要主动把我的注意力放到我要关注的目标上。比如我在考试的时候，我专注在我的考试卷子，我要书写啦，听力的时候我要听，认真听啦，认真看啦。
1: 嗯，
0: 比如上课的时候，我要主动听老师在讲哪些内容、
1: 哦、
0: 要跟着老师的这个思绪走。
1: 嗯，
0: 这叫主动注意。那么被动注意就是我在比如说我在上课的时候，窗户外边哎有个小鸟叫了，或者有人从窗户边过了，我可能注意到了。
1: 哦，
0: 比如你开车的时候，你眼睛能看到外边的这个场景。
1: 对对对，
0: 就无意的这个注意叫不随意的注意、
1: 嗯、
0: 这叫被动的注意。
1: 行，那么说到这儿啊，其实有一个问题，一提起多动症啊，可能很多的朋友来讲啊，首先你想到什么呢？想到孩子。但是刚才这可能大家不知道啊，这刚才我在和这个靳主任谈话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看到有朋友问到这问题了，靳主任就说到了，其实这个成年人当中啊，这也有多动症。
0: 对
1: 啊，而且靳主任给我一个数字，大约3%。
0: 对对，
1: 这发病率可不低啊。
0: 对对
1: 啊，您是见到过这样的这情况吗？
0: 确实是
1: 啊，
0: 在我们临床上，一方面是有的，比如家长来带孩子来看了、
1: 嗯、
0: 后来一追溯，哎，以后来一查，家长也是这个问题。那么也有，
1: 而且现在还有这个问题。
0: 对对对，所以他的工作效率低、
1: 嗯、
0: 然后的话工作这个包括有的家长因为这个原因频繁换工作、
1: 嗯、
0: 所以没有持续的工作。
1: 嗯，
0: 另外一个有的就是特别是现在大的，有的比如大学生或者是刚参加工作以后，他了解这个疾病，自己会上网查追溯小时候的表现，因为他毕竟在12岁之前要出现这些问题的。
1: 嗯，
0: 追溯后来一发现的话，他也是到属于成人的 ADHD， 就是我们成人的注意全都的答案、
1: 嗯、
0: 那么成人的表现可能不像小时候可能多动坐不住，他可能多动很少，但内心的冲动更明显、
1: 嗯、
0: 内心不安更明显。
1: 行，
0: 嗯，所以有的成人会表现出来，会说比如我在别人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听不清别人在讲什么。
1: 对，
0: 比如我在做这个财务报表的时候，我要一遍遍核对，我老是错，老是漏，所以就拖延啦，注意力不能集中啦，学业工作受影响的话，也要考虑是不是成人也患有这个疾病。
1: 好的，那么其实呢，我们知道一种疾病一定有它的危害啊。那么，但是您其实刚才就已经提到了啊，这些就是对于多动症来讲，咱们大家就仔细想一想，它这个危害我们可能都能意识得到。
0: 嗯、
1: 刚您提到了像这个成年人有这问题的话，就在工作当中就不能这个集中啊，是吧？
0: 对。
1: 那么像儿童呢，这就不言而喻啊，肯定会对他的这个学习的成绩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0: 对对。
1: 那么说到这里啊，嗯。这个就是我们说对这个儿童是吧，或者说对这患儿本身的危害，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会忽略了，这个多动症除了对这个患儿本身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之外，它对家庭、学校、社会是吧，可能都会产生一些影响。有的朋友你听可能哇，你这个就有点危言耸听了吧、
0: 嗯、
1: 那么我也想请教一下靳主任啊，像这个多动症除了对于患儿本身的影响，它对我们的家庭啊、学校啊、社会啊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0: 嗯，其实刚才您讲的也很好，就是说多动症的孩子对本身他自身来讲的话，他可能影响的学业成就。
1: 对，
0: 其实在一个家庭当中，它是一个小环境。
1: 嗯，
0: 我们好多家庭因为这个的话，夫妻关系不和，经常吵架的。
1: 是，
0: 然后因为跟孩子亲子关系紧张的。
1: 对，
0: 像刚才您讲的一样，只要不谈学习孩子都挺好。
1: 嗯，
0: 一谈学习家里边鸡飞狗跳。
1: 对，
0: 每天的话可能一下班孩子一放学，家长觉得这个家庭环境来说可能很压抑。
1: 嗯，
0: 因为到孩子不辅导孩子家庭作业很困难，另外你上班的时候可能要听接听老师，会有打电话，有反

0: 不理想，学业不良。
1: 你说这个啊，我相信只要有孩子的这个家长啊，倒不一定说这个孩子有什么问题啊，只要有孩子的家长可能都会有这样的这个感觉。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啊，他说这个原来没孩子的时候呢，这个家里可能也会吵架，是吧，偶尔的也会吵架，但你那个时候吵架可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但是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发现啊，每一次吵架追根溯源都是因为孩子发生了，对，由于孩子的问题发生的矛盾。那么说到这儿啊，既然说我们认识到了多动症，首先它是一种疾病，它可能会对这个儿童，会包括会对我们的家庭、学校、社会都会产生一些影响。那么问题就来了啊，我们现在知道这是个问题了，那么现在我们就想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对于很多病人来讲，可能首先问的就是这个大夫为什么得这个病，然后另外就是大夫我这病怎么治，是吧？
0: 对。
1: 那么对于多动症来讲，我就发现啊，有不少的这个家长啊，可能会存在一种逃避的心态，或者说有一些就是侥幸的心理，总是在问啊，就是哎大夫你看那可能吧，行，我承认我孩子可能是有点问题，但是他会不会自愈呢？就随着这个孩子的成长，这多动症他会不会自己就好了呢？
0: 对，
1: 金主任，
0: 对，这个问题很好。其实在门诊上经常会有这样家长问，那如果我不管他会怎么样，
1: 会怎么样，
0: 对，我不治疗会怎么样。
1: 是，
0: 我确实这个疾病不像其他疾病，比如说我发烧了，我感冒了，我需要马上治疗。
1: 对，
0: 它主要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1: 是，甚至这个对，您看其他的，你说孩子如果发烧了，你说这怎么能不治呢？
0: 对对对，
1: 是吧？你不治可能危及生命了。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对, 对，
1: 像这个我发现有一些人甚至会觉得这好像这不是什么大事儿，
0: 对对，
1: 不当吃不当喝的，
0: 对对
1: 是吧？
0: 对对 对, 对。所以家长会说的话，那就是说我就不打算要求他学习成绩多好，这个不要求。
1: 对，
0: 其实也怎么说呢，这样的孩子的话也有一部分，比如有一部分30%-40%，那么到青春期以后他的多动症状慢慢也都消退了。
1: 哦，
0: 随着年龄增长，
1: 的确有一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这个症状会变轻了。
0: 对对对，大脑发育成熟好了，他的症状也减轻了。那么刚才讲也有60%-70%也是去到成人的，成人刚才讲表现他的学业成就了，
1: 这成人还有
0: 家庭环境了，对呀、所以他也会影响这些。
1: 好的，那么所以说您刚才其实提到了，确实是啊，大约有这个咱们这不大约有这个不到一半，就超过一半的这个多动症的患者可能会带入到成年，对吧？但是确实有一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自愈，但是呢现在告诉您孩子将来有可能会自愈，那么我们想一想，这个您是不是或者说您的孩子是不是那幸运的能够自愈的那一部分？
0: 对，
1: 我们真的要去做这样一个赌博吗？
0: 对, 对,
1: 对吧，那肯定不行，是吧？
0: 对，
1: 所以说现在如果说咱们一方面就你像过去可能孩子有这个问题咱们意识不到发现不了，
0: 对，
1: 那现在我们可以意识到可以发现得了，而且呢也可以有这个相关的方法来对孩子进行干预的话，那么我们还是希望啊不要，或者说希望大家能够给孩子这样一个机会，
0: 对，
1: 是吧？那么问题来了啊，如果说孩子啊是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话，咱们现在治疗的方法有哪些呢？
0: 目前来说的话，比如学龄前期的孩子，他学业任务没那么重，只是早期表现出来这种多动啦、坐不住了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行为干预为主。如果到学龄期，包括刚才讲有成人的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建议的话，在药物治疗的同时再配上行为的训练，这样的话综合的治疗，比如家庭、学校、药物综合的治疗，我们叫家校医三面接在一起，这样会更好一些。
1: 行，就刚才我就特别想问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对于多动症的这种干预的话，那么虽然它也是一种疾病，但是它并不完全是通过药物去解决的，
0: 对，
1: 是吧？要通过一些训练。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知道这孩子不可能一天24小时待在医院，是吧？不可能是一直在这个医院进行治疗，那么他更多的时间还是和家人在一起，在家庭当中啊，和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学校的老师啊，包括咱们的这个家长在一起。那么其实有的时候家长就觉得哇干着急帮不上忙，但是这个时候在家里的时候啊，可能作为我们家长来讲怎么去治疗咱们不了解，但是我们最起码得知道哪些事儿我不能去做，
0: 对，
1: 对吧？
0: 对, 对，
1: 我觉得在咱们节目的最后能不能请靳主任给我们的家长提出一些建议，是吧？对于这样的这个孩子，家长需要注意哪些事是我们不应该去做的？
0: 行，首先作为家长要认识到这是个疾病，不是说孩子是故意的，所以我们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1: 是
0: 要认识这个疾病以后，然后把孩子

0: 子这种孩子的期望呢，我们要放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首先就是我们要调整好心态以后，第二步呢是要给孩子，我们根据孩子本身的状况，设定孩子本身能力的这种学业的任务。第三步呢，可以我们平时跟孩子在一起可以做一些大的运动。
1: 哦，大的运动，比如。
0: 对，比如拍球啦、跳绳啦、乒乓球、羽毛球，
1: 哦，
0: 锻炼他的专注力和耐力。
1: 嗯，
0: 同时可以做一些比如手工的精细的画画啦、练字啦，动静结在一起。还有呢，就是我们家庭成员之间一定要保持一致的养育的方式和方法，共同来给孩子营造一个更和谐的一个家庭氛围。
1: 明白，这家长之间先要达成一个一致，是吧？不要让孩子就是平时在这个生活当中就无所事事，不知道该怎么去做了。那么这样啊，今天本来在节目当中还有很多的问题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但是毕竟呢，我们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今天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只能先和您聊到这儿。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还有一些遗留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可以考虑，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选择在金燕琴主任的门诊时间，到咱们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啊，找到金燕琴主任来进行面诊。那么金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在每周一周四的全天，以及周二和周六的上午啊，每周一周四全天和周二周六上午。那么这是在咱们的这个老园区，就是本院。那么是每周三还有一个在咱们新院区
0: 新
1: 的
0: 院区，
1: 啊，周三是全天吗？还
0: 全
1: 是
0: 天，
1: 全
0: 全
1: 天
0: 天，对对
1: 啊？
0: 对。
1: 是在咱们的这个东区那儿。
0: 对，
1: 啊，新院
0: 对，
1: 区，
0: 百家乐星。
1: 行，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童发育行为科副主任、儿童青少年心理病区主任金艳琴主任啊，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们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金主任，辛苦了。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在一起探讨孩子的这种学习的问题。
1: 好嘞，一定有这样的机会啊。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是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就是睡眠。
4: 哎呦，睡眠可是件大事儿啊，现在睡不着的人太多了。
3: 可不是嘛，我们不少听友说呀，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了，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儿，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尤其是60岁之后的朋友，这长期睡不好啊，就会影响血压、血糖的指标。
4: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要么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么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3: 其实很多人不是单纯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进入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啊，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特别重要了。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秋冬虽然睡不好的人多，但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时机。
4: 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
3: 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1个周期，你会感谢你自己的选择。
4: 膏方的特点啊，就是用料多，工艺繁杂，但浓缩后的膏方也更容易被身体所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身体的中气补起来，每天睡前吃上1勺，感受自然你能体会到。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3: 当然有了，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会给大家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呢，帮你轻松完成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你希望可以坚持下去，那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

0: 组周期订购，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1: 我的天，补贴后是99元一瓶，买2瓶就能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而且参与整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这样的活动也太给力了吧！咱们这个订购热线真的值得您来拨打啊，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刚才导播示意我啊，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款差价。再次提醒啊，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这里是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是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着急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啊联合厂家专门为秋冬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也非常的大。
1: 没错，厂家希望邀请更多的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本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呢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啊。
0: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是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千百年来人们认可的养生调理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会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再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1: 我们看到有朋友问啊，说这膏方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不含蔗糖。膏体浓稠呢，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10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
0: 我这里看到刘阿姨说自己被睡眠的问题困扰了不下10年了，从60岁开始就越来越睡不着，自己整夜睡不好，要掉好几斤肉呢，关键是病殃殃的，自己看着都讨厌。改善的东西试过不少，今天节目里的产品啊是草本的，更关键的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必须要打电话来抢定一个周期的。
1: 哎，导播说有听友问哈，说这安睡膏怎么吃，麻烦吗？其实这个特别简单，早晚各取1勺到2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像喝蜂蜜水一样。冲泡后呢，如果有少许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您放心吃。保质期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款产品一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0: 我们继续来看王先生啊，今年68岁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这个问题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啊，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放心长期喝。
1: 哎，没错啊，一个必须要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咨询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吃这种膏方会上火吗？ 啊，这个请大家放心，因为你使用的灵芝本身也是性平味甘，归心肺肝肾经，能补气安神。人参呢，严格按国家规定的限量添加，每天食用量不能超过3克，定量安全啊。最关键的是搭配了其他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理气，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温润不燥，不是猛补，是慢慢调养，所以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0: 这里是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
1: 是的，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长期坚持服用，那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3分钟啊，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1个周期，你会感谢你自己的选择。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订购成功。

0: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如果眼睛看不到美丽的风景，人间万物，你会怎样？总之，你失去了光明，就失去了一切，所有人间美好都与你失之交臂，包括五彩缤纷的世界，家人的欢声笑语。
1: 你真的很痛苦，甚至痛哭余生，因为你的前面漆黑一片，各种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网脱、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外伤性眼病，包括眼部各种炎症，都使你的视力每况愈下，甚至接近失明。
0: 大把吃药、中药、西药，偏方换了好多种，就是治不好。各种眼贴、眼药水、眼药膏都收效欠佳，用了多种方法，无奈之下，最终走上了外科手术的道路。最后，你的眼睛好了吗？五彩的世界，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你看到了吗？
1: 所有眼病患者一直渴望有一种方法能使自己的视力像正常人一样。
0: 纵观古今，中医认为天底下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找不对的方法。要是把坏的眼睛换个好眼睛，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吗？可是换眼手术由于基因的排异，至今是一个医学难题。没有成功的案例，那么眼睛能换成好眼睛吗？
1: 祖国医学博大精深，中医眼科历时5000年，换眼奇方不计其数，有的已在历史长河中失传，保存下来的李氏换眼奇方。李氏换眼奇方祖传300载，传人李青兰早年留学海外，30年眼科临床经验，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您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李青兰换眼奇方全国百家电台科普健康讲座节目，教您如何换眼，怎么才能快速康复眼病。李青兰换眼奇方治眼病，在不知不觉当中治好眼病。治眼奇方祖传300载，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精益求精，去除糟粕。尤其到李青兰这代，早期李青兰留学美国、日本，归国后利用所学技术，结合国际上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加入到换眼奇方之中，使其组方更加强大。李青兰换眼奇方历时3年，康复国内外3000万患者，其名声大噪，名扬海内外。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面为您开通，如果直播间繁忙打不进去，您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810-9798 400-810-9798 400-810-9798。就说到这儿，下面有请李青兰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换眼奇方还你光明的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是李青兰李老师。每天呢咱们节目开播

0: 有很多呢眼病的患者想沟通想了解，那么大家记着也可以随时呢跟我们场外的这些老师进行呢详细的交流，那和沟通都行。咱们换眼奇方啊，这是作为呢国药准字治疗型的一个药品，而且呢这是咱们眼病防治协会的一个主要推荐的这样一个眼病的专用药。那么目前呢这个换眼奇方能够让大家做到不用打针不用做手术去康复我们的眼病，所以咱们眼病的患者无论说是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啊，视网膜病变还是视神经萎缩像眼底出血还有各种呢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包括这个眼睛上长的异状弩肉啊，像各种啊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虹膜粘连，还有就是呢糖尿病引起的合并眼病啊，以及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再就是啊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大家呀都可以通过换眼奇方来进行呢康复治疗。那么有的听众朋友讲啊，说这个李老师啊，换眼奇方是不是要给我们真正的去换一双眼睛啊？那么现在呀，咱们医学当中主张啊，这个眼睛呢去做手术治疗啊。西方医学的开刀手术，西方医学有西方医学的好，同时也有它的弊端。什么样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开刀手术啊，它的这个对身体尤其是对眼睛的损伤性肯定是存在的，而且呀这个眼睛做完手术之后它不能保证的就是说你的眼病它永远永久性的不复发啊，而且手术还会带来相应的合并症。我们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啊，说现在白内障的手术有很多，也有很多人呢做过白内障手术。有的听众朋友讲啊，说李老师啊，那我做完白内障手术现在半年了，我这眼睛挺好啊，没事儿啊。我告诉大家别着急啊，为啥说别着急？白内障啊晶体置换手术这在临床上是很常见的，而且现在也是非常的这个对外科大夫来讲吧非常顺手的这样一个手术啊，太简单不过了。但是白内障手术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术呢？它是把你原有的晶体给你摘除掉，换上一个呢由人工进行合成的这样一个晶体，仿我们人眼睛的这个晶体制成，但是它的基因不够匹配，所以白内障患者有的人做完手术之后就复发了，有的人半年以后，有的人一年以后出现复发啊，还有比如说青光眼的小梁切除手术啊，有的人说的我做完这个手术啊，我眼压就下来了，而且我现在眼睛不胀不疼，我挺好。但是我告诉大家不用着急，为啥说不用着急呢？你的小梁切除手术做完之后，你的眼压是下来了，但是你的眼底微循环已经遭到了破坏，你的眼细胞已经出现了受损，那么它还会引起二次复发。所以说咱们呢说手术是立竿见影，但是有没有一种方法说我们不通过手术我就可以立竿见影的解决我们的眼病呢？我告诉大家，世上啊眼病包括说医学大夫没有把眼病定为绝症说不可治，只不过是大家呢没有找对正确的方式和方法，没有攻克这个眼病的难题，没有攻克眼病的病根儿，所以说呢一直没有达到好的效果。所以这个就讲到啊，我带领咱们科研团队研究这15年的成果，什么样的成果呢？换眼奇方啊，它真正的通过了不开刀啊不打针进行的康复治疗眼病。国药准字从几十味的中草药当中，咱们通过呀低温萃取技术破壁技术的一个提纯，提炼出来了什么呢？幻眼复明因子。而这个幻眼复明因子到底是什么啊？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这个幻眼复明因子啊， 它能够直接作用到咱们的眼睛的病灶处。怎么作用呢？当你用药，它就可以达到我们病灶部位了。有的人说这么快吗？我告诉大家，这个复明因子它的这个量比分子量要小，所以说它的穿透性非常强，它能第一时间就穿透到我们的血眼屏障，打开眼睛的这扇大门，把我们的药送进去啊，来疏通了我们眼底的微循环，使我们眼睛的这些垃圾毒素啊能够往外排。你看白内障的人，你晶体的垃圾毒素排出去了，眼睛不模糊了。玻璃体混浊的人，把这个眼毒给它排出去了，我们玻璃体的小黑点慢慢吸收淡化了。那么眼毒排出去之后，我们的眼底微循环好了，那青光眼的人眼压自然而然就下来了啊。同时啊，这个复明因子还能够去修复我们的眼底细胞，使我们的细胞干什么？进行分裂，进行再生啊，更新交替。所以新的细胞产生了，旧的细胞代谢了，我们眼底的细胞得到营养了，我们的视神经恢复了，所以你的视力上就能提高了，看东西啊不变形了，而且呢看东西视野宽，视野这个扩宽了。所以咱们的这个换眼奇方啊，有的我们听众朋友说，李老师啊，他就没像以前似的让我遭那么大罪。我告诉大家，换眼奇方这个复明因子，它就是把你坏的这个眼细胞给你更新成新的眼细胞，让你真正的换一双好的眼睛。你多大岁数啊？你70多岁也好啊，80多岁也好，90多岁也好，咱们的换眼奇方大家都能用。所以这次呢，咱们眼病康复协会啊，尤其是咱们眼科专家学会啊，给我们进行大力度的帮扶救助。为什么要做到这个换眼奇方这儿呢？因为这个复明因子现在是各个眼科所要争的这样一个项目，所以这次咱们把这个复明因子啊，作为咱们治疗眼病的一个专用方法。换眼奇方呢，这次也是为咱们广大老百姓来进行服务。它在北京这个临床应用了将近得有10年的时间啊，康复的眼病患者现在也达到上百万人了。所以说目前呢，我们如果还有眼病的患者，你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康复眼病呢，你的眼病越治越重，或者是说你呀担心你的眼睛快要接近失明了，那么大家就可以通过换眼奇方，按照我的足疗程来用，没有一个眼病患者你能够在我这失明的，只要你的眼睛没失明，你就有康复的希望。所以这次活动啊，咱们现在呢推出来之后，赠品越来越少了，活动要提前结束了。现在呢能够参加上，大家可以享受到啊这4个疗程花1000多块钱啊，给大家直接是减免70%的治疗费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希望大家呀自己把握住这个康复机会，抓紧时间呢通过场外的报名订购电话进行了报名预约预定。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跟大家就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来接听呢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李青兰换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4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您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哎你好，我是沈阳铁西医的患者。
0: 哎呦
3: 今天跟您打电话真是非常高兴。
0: 嗯，
3: 李青兰换眼奇方啊，我4个疗程买的药，现在只剩两盒药了，
0: 嗯，
3: 基本上我可以说全用完了，
0: 嗯，
3: 我真谢谢你，我眼睛全好了，李老师，
0: 嗯，
3: 谢谢你，感谢你，
0: 哎，
3: 换眼奇方啊，真是啊，名不虚传，
0: 嗯，
3: 眼睛见到光明，

0: 药呢也确实是好药，当初就冲着他不打针不手术，眼睛我没手术不说，我省多少钱呢？
1: 嗯，
0: 这个确实是非常好的。你看我李老师，我68岁，我是糖尿病，眼睛有白内障，眼底出过血，还有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结膜炎，眼睛呢看啥东西雾茫茫一片，白花花的，眼睛有黑影还不说，
2: 看啥东西变形，没有个形，啥东西都没有个形。一双筷子看起来也是弯的，一脚笔直的马路，两那个往前头看都拧在一起，这还不算，眼睛胀乎乎的疼啊，啥也看不见呐，门根本就出不去，眼睛瞎乎乎的，出去找不着道，每天老伴啊就这么伺候我呀，像瞎子似的，这活着累呀。那时候这眼睛视力，左眼睛视力是0.1，右眼睛是0.3，特别差视力。
0: 选药啊，真的，李老师真的谢谢您。丁您讲这个国药准字的，而且它不吃不打针不手术就能治眼病，还能见到光明。哎呀，选对了，望远机房买了4个疗程的，用上也当天眼睛不干不涩了。两三天的时候呢，这个眼睛啊，结膜炎这块就有点就不痒，也痒就不那么太痒了。到一个星期的时候，
2: 结膜炎这块就彻底不痒不疼了。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呢，玻璃体浑浊这块，那个看啥东西也不雾茫茫的了，也没有像苍蝇膀子样东西了。看啥东西呢还不变形了。好，这个效果是一天比一天好，今天这个样，明天又一个样。等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呢，眼前的白花花的雾就像出太阳了，半处都散没有了，自己能下床了，
1: 溜达溜达，搁室内溜达溜达，轻微的干点家务活，哎，扫扫地了，那个叠的那个被了，收拾收拾床了，那都行了。好，这4个疗程呢，现在这不就剩2个疗程要，就用完了吗？现在眼睛更好了，看啥东西清清楚楚的，而且还能那个炒菜做饭，这都行了。手术没做，省多少钱不说，你说万一，你说李老师我要做手术，那眼睛做手术那要是瞎了呢，手术眼睛瞎了不那个钱花了咱不说，这瞎了就这一辈子的事儿。这个手术啊，其实它的风险性是非常大的。我一再跟大家讲说，你们看治疗眼病的患者啊，大家寻思那我这眼睛到最后我就手术不就行了吗？但是我告诉大家，眼病的手术可以不可以，但是你得承担它的风险性。 什么样的风险性啊？第一个，手术如果不成功，你的眼睛会是什么样呢？会更糟糕，甚至说会更加的这个视力低下。那有的严重了，直接失明了。尤其是糖尿病合并的眼病，你这在手术过程当中，有的手术你还做不了。那即使说你的手术做成功了，它也会合并一些其他的合并症，因为你一旦手术了，你一旦开刀了，你的身体就损伤元气了，那你的身体肯定会差。 而且手术还有一个什么价格非常昂贵，有的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啊，你想拿出几千块钱甚至说上万块钱几万块钱去做手术去，有的家人承担不起，所以大家想想，你花着钱遭着罪，但是你的病一点不见好，你说这个买卖你划算不划算呢？你肯定不划算，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所以治疗眼病上咱们说得找对方法，你得找对病根儿， 你就跟走路似的，你回家似的，你走的路要是不对，你家门你就找不着，你拿着钥匙开人别人家门，你能开开吗？对不对？所以这回你看咱们这个换眼奇方，说为啥你用上之后，我的眼睛啊，我也没打针，我也没开刀，你看我眼睛现在恢复的就快，我眼睛恢复的就好。什么原因呢？我不告诉大家吗？眼病的病根实际上在哪儿啊？你眼底细胞出现受损了。 你细胞要没有毛病的话，你怎么可能有眼病？对不对？因为人体是由细胞构成的呀，所以说你的眼毒它堆积来堆积去，它就往外排不出去。细胞一旦受损了，你视力就低下。而咱们换眼奇方里边，你看这个复明因子干什么？把你的眼道给你打通了，让你那毒素能往外排。排完毒素的时候，更重要的是什么？把你那个这个坏的细胞 进行这个就是有病态的细胞给你进行什么呀，更新交替，让它新成这个新的细胞，有活力的细胞，所以你的眼细胞恢复到这个健康态了，年轻态了，那咱们的眼睛就给你治好了呀，对不对呀？
2: 对对对，我现在感觉这个换眼奇方啊，它真是非常好在哪儿啊，不知不觉的就重见光明。你看我现在视力

0: 那个一个是0.6，一个是0.8，
1: 好，
0: 多好，这视力啊，啥活都能干，啥都不耽误了。现在你就出门啊，哎，那个逛街呀，哎，溜达呀，那个上广场跳舞啊，
1: 嗯，
0: 家里头做饭呢，
1: 嗯，
0: 所有的活全都能干。
1: 好，
0: 因为啥？今天呢，我就听着这个活动，1000块钱，1000多块钱呢，买2个疗程，挣2个疗程啊，能省一半的钱。
1: 对，
0: 我这个马上就要结束了，一小部分呢，就马上就这个。
1: 不多了，一小部分就马上就要结束了，要着急，我要报名，报名干啥？我要有巩固一下，好了是好了，但是我也想巩固一下。我就着急打这个电话，说话有点语无伦次了，李老师是吧？好，我知道了，咱们老朋友就是用着换眼期房之后啊，你们是真正受益了，也是可能很多年呢从来没有达到过像现在的效果，可能大家在用我这个换眼期房之前，你都没想到你的眼睛能恢复到像现在这样，是不是？哎。
0: 是是，
1: 其实这个跟什么有关呢？跟你选对方法是有关系的。这就跟咱回家是一样的，走一条捷径，几分钟就到家了。你要绕个远儿，可能这几个小时一天绕丢了，找不着家在哪儿了，回不去了。
0: 对，
1: 哎，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咱们的换眼期房啊，我跟大家讲过，它在这个临床应用的时候啊，已经康复了上百万的患者了。 所以它是有实实在在的这个疗效存在的。为啥说我对我的换眼期房有这么大的把握呀？你们只要眼睛没失明的，你看到我这儿来治，那我这个换眼期房我就可以让你的眼睛重新换一双新的眼睛一样。这四个疗程啊，这是一个完整治疗周期。我刚才我也听了一下你眼睛恢复的情况， 0.6、0.8的视力基本上跟正常人视力是一样的了。这个也说明什么呢？就是你眼细胞现在已经恢复了，
0: 它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眼毒基本上就排出去了，所以你这四个疗程吧，这回用完之后啊，就不需要再接着往下用药了，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啊。
1: 哎，
0: 那行，那我听你的，李老师。
1: 好
0: 啊，这两盒要用完之后，我也不参加这个活动了，让给更需要的人吧。
1: 好，
0: 谢谢李老师，您辛苦了。
1: 哎，好好的保重身体，以后有什么事儿啊，需要我帮助，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2: 行行行，
1: 好嘞，
0: 谢谢您，李老师。
2: 祝你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3: 再见，李老师。
2: 李青兰换眼期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红眼到抬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 国际质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4个疗程原价598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四分之三，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请记好，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感谢您的反馈。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1: 欢迎齐芳李老师，对不对？我是李老师。哎呀，
4: 你这电话的太不容易了，你给我打了这好几天了，终于打进来了。
1: 咱们电话不太好打呀，因为每天节目开播的时候啊，有很多听众朋友，大家都想跟我通话，所以说呢，能够打进咱们这电话呀，也挺荣幸，也证明咱们很有缘啊。
4: 我吧，李老师，我跟你说，我是那个辽宁盘锦的，我听你这个活动啊，就快结束了。我以前嘛听了的时候，听了你的活动了，我就感觉吧，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特别着急，我也想再一千多块钱，就买2个疗程不送一个疗程的，对吧？
1: 买2个疗程啊，
4: 赠大家是2个疗程的药，这次眼病协会是直接拨款进行出资救助，给大家减免呢是7%的治疗费用。 所以说呢，咱们这四个疗程原价5000多块钱的换眼期方，现在大家只要你报上名，能够参加上活动的名额之内，那你这四个疗程就花1000多块钱就够了。这个活动是从来没有过的，也是唯一的一次呢，也是最后一次啊。 这是惠民的活动，真太好了。
0: 我这寻思着也不打针也不吃药的，完了那个也不用手术了嘛，不是，我就寻思这不还省钱。哎呀，我这眼睛啊，你都不知道，李老师，我都简直都快要失明了啊。
1: 你是什么眼病啊？你跟我说说。
0: 哎呀，我这我吧今年我都64了，你说岁数大吧也不算太大，你说这眼睛都，我这眼睛吧，我跟你说，我就左眼睛吧就有点光感。 右眼睛嘛，零点六，我这是怎么呢？就是那个青光眼，还有那玻璃体混浊，视网膜那个萎缩。哎呀，我现在看什么东西，你别说出门走道了，现在就在家吃个饭呢都看不清楚。咱不说平时这眼睛好使，看吃点啥，这不也香啊？哎呀，这现在别说那个吃东西，就是上个卫生间呢，就打着灯我就觉得就有那么。 有那么一点亮啊，现在我简直就快那个什么都看不见了，我现在非常痛苦啊。你说岁数大吧也不算太大，你说要是真是因为就是什么都看不见了，你说不就完了吗？我这个眼睛啊，一头一疼起来呀，就是这片这半俩这是头疼啊，一头疼我都直撞墙啊。哎呀，这个你就不用说那个痛苦劲儿了。我爸是我听我家亲戚，我那有一个表姐。 他用了四个疗程的，他说这心里特别敞亮，可好了，我就着急呀，我就寻思，你看那都自己家人都用的那么好，我说那我得赶紧用，他就赶紧跟我说，他说，哎呀，春妹儿，你赶紧去，快打电话吧，打电话那个订上，现在还这么优惠，还这么便宜，咱也能用得起。说跟李老师，我跟你说实话啊，我就是用那个药吧，也真就没少用药，上医院也没少看。
1: 咱说，你说要做个手术吧，我还真挺害怕的，不敢做。我就听人说这做手术吧，效果也不好，我就得赶紧去买我的用几个疗程啊。
3: 好，你这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啊，你这个吧其实很简单，这就是属于咱们正常的这些眼病范围之内的青光眼呐、玻璃体混浊呀，包括说那个叫视神经萎缩，那是你的视神经细胞吧出现受损了，细胞受损了呢，慢慢变得没有活力了，不饱满了，所以说它就影响到你看东西的视野，视野不够宽阔。其实这个病吧挺这个危险，也挺严重。 怎么说危险严重呢？你的视野逐渐扩损，这个受损，你的细胞逐渐受损，那么就意味着你的视力肯定会出现低下。你左眼睛现在就剩下光感，是因为什么？在你青光眼高眼压的这个强力作用下，你的细胞又出现受损，没有营养的供应，所以说视神经它就出现受损了。这个时候视力就低下了。而你这个时候如果说不加把劲儿，把你这个眼睛视力给它提高，你很有可能就会面临着失明。 因为人的眼睛一旦要是失明了，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没有办法去挽救了。失明是什么意思呀？就是你的眼细胞完全死亡了，它也没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就像人的这个大脑细胞死亡是一样的，你再给它恢复，它也不可能有这种机会啊。所以说我们治病不是讲究一个时间段吗？什么时间段呢？你得在最轻的时间段去治。 你得在你有机会有能力的这种情况下，还有治疗希望的情况下去治。你像你身边你的姐姐已经用着咱们的幻眼奇方了，这个疗效上，对，其实我也就不需要去多讲了，因为你看到她这个恢复的效果了。幻眼奇方对于你来讲，你完全能用，而且你用上的效果不一定会比你姐姐差。
1: 为啥呢？因为咱们的幻眼奇方针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人，针对于不同眼病的人来讲，这个复明因子干什么呢？把你的眼道给你打通，把你的眼底毒素给你往外排，让你那些坏死的濒临死亡的细胞，它能够进行什么修复，让它进行什么更替再生。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这个幻眼奇方用上之后，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的眼压。 不但说能恢复正常，玻璃体混浊我就不想多讲了，这个再常见不过的病了。你像你那个视神经萎缩，它都能好，怎么好啊？细胞修复了，细胞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你视野上就扩宽了，你的视力上就能再度提高，怎么个提高啊？ 不可能每个人都恢复到1.0、1.5的视力，你仅有光感的眼睛，我都能让你达到 0.3 这个视力。
0: 哎呀，那也太好了。
1: 最起码你能干什么？生活上自理。
0: 哎呀，自我这个年龄就能自理，我已经。

0: 嗯，
1: 李老师，我跟他那个着急打，我也不知道跟你说没说清楚。像我这情况下，你是说用四个疗程的，就先用四个疗程的，是这意思吗？
0: 你这情况下呀，我告诉你，你就用四个疗程就行，也不需要去多买。你要参加这个活动，你怎么参加呢？你打这个场外电话呀，找我们的场外老师报名。这个报名你还得问清楚，问清楚什么呢？咱们得是在活动的优惠名额之内，
1: 你才能享受到这个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那你要是报上名之后你没有排在这个名额之内，那这四个疗程是5000多块钱啊。嗯，哎，那这样吧，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你先把这个名额抢上，然后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你再给我来电话啊。
0: 好，
1: 嗯，
0: 谢谢你李老师。
1: 哎，那就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放心用吧啊。好了，哎哎哎，
2: 再见了，再会。请记好，
3: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李青兰幻眼奇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红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 开刀不手术，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 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 现在仅需1480元， 立省1/4。 每天仅限前20名， 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4008109798， 4008109798， 4008109798。 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4: 哎呀，这个李老师你好。你好。哎，今天跟大家伙也不特别感谢你啊。嗯，现在真是你这话说的真是明明不虚传，要没有李青兰这幻眼奇方，我这眼睛啊，嗯，这跟半睁眼瞎一样一样的。
1: 嗯，看来您是用着这个幻眼奇方也是看到好的疗效，收获好的效果了，是不是？
4: 哎，那太好了吧。哎，现在这眼睛是瞅啥啥清亮。
1: 嗯，
4: 干啥啥不耽误。嗯，哎，什么打麻将啊，打扑克啊，
1: 嗯，
4: 这出去溜溜弯啊，哈，这眼睛瞅啥都不耽误，就看电视，就看电视上字幕的小字儿我都能看着。
1: 嗯，眼睛现在能够看清东西了，而且也不耽误生活当中任何事儿了。那咱们这个幻眼奇方啊，您现在用了几个疗程了？
4: 四个疗程都用完了，我都
1: 停了能有一个月了，这个稳定都能有3-4个月了啊。您都已经停药了是不是？
4: 哎，现在感觉呀，这又回到20多岁的时候了。嗯，好，那您今天呢把电话也打进来了，那您就跟我说说您这个眼睛啊康复的情况啊。
1: 行，我这眼睛一开始是高血压引起的那个眼底出血。 嗯，
4: 后来又玻璃体浑浊。
1: 嗯，
4: 又严重的时候又黄斑变性又往脱了。
1: 嗯嗯嗯。
4: 哎呀，那时候你说这眼睛刷刷的，这闭着眼睛都打闪。
1: 嗯，
4: 这眼睛瞅啥都不清楚，完了还都变形还。
1: 嗯，
4: 那时候眼睛就是睁眼瞎差不多，左眼是0.08，右眼是0.1。
1: 那你原来的视力啊太低了啊。
4: 哎呀，太差劲了那时候。哎呀，那时候干啥啥也不行，可就搁家窝子也都不敢出门。
1: 嗯，
4: 就怕整不好再撞电杆上。
1: 那你叫我吃
4: 的，哎呀，这什么片儿的、玩儿的、上的，
1: 嗯，
4: 药水那都不好使，
1: 嗯，
4: 哎，就从哪后来这哪里去不了，搁家听广播看电视也看不清，
1: 啊，
4: 听广播就听李老师讲这个李青兰这个幻眼奇方哈，
1: 嗯，
4: 我寻思不管咋地，我这眼睛就这死马当活马治吧，
1: 嗯。
4: 我就又试了一把，你再试一把，真是对了。
1: 嗯嗯嗯，
4: 哎，刚用2天啊，就我就感觉这眼睛舒服清亮。
1: 好，
4: 用了1周左右吧，眼睛就不打闪了。
1: 嗯，
4: 你看是用到这个一个疗程的时候呢，眼前的黑影啊也都没了。
1: 嗯，
4: 用到2疗程。

0: 那时候这眼睛瞅东西啥的也直溜了，也清灵了。
1: 嗯，
0: 这四个疗程用完的，哎呀，这回全这眼睛好的利利索索的。
1: 嗯，
0: 这眼睛一好，这心情也好。
1: 嗯，
0: 总出去这跟他们玩去。
1: 嗯，
0: 现在这眼睛都恢复到这个，一个0.5，一个0.7了。
1: 啊，0.5、0.7的视力，那完全够用了啊。
0: 哎，完全够用了。
1: 嗯。
0: 有一回我这裤子上裤门那个一个扣还掉了，
1: 嗯，
0: 我自个儿还印上针，我还给它缝上了呢。
1: 啊啊啊！
0: 感觉这能干点啥的，行了，这回行了。
1: 嗯嗯嗯，好。哎，咋说呀？这个眼睛啊，是人心灵的窗户啊。眼睛要是好吧，人的心情呢，同样它也就跟着能够好起来。如果这个眼睛要是不好啊，那就跟阴天下雨是一样的。你看这个，如果人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你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事儿你就做不了。比如说什么呀，你要出门上个楼下个楼，你不知道这门在哪儿。你比如说你要坐个公交车，站到那公交车站上，公交车来了，公交车的门在哪儿啊？上不去啊。甚至说有的人呢，说我想喝杯水，我去倒个水去，我都不知道那茶碗现在在哪儿，吃个饭还不知道这个筷子和碗怎么摆的，上个厕所也不行。所以说人的这个眼睛啊，对于人来讲太重要了。你看这个人如果说要是眼睛好，他的精气神儿就好，眼睛要是不好，他的精气神儿他就不好。你像你过去你有那个高血压引起的眼底出血也好啊，玻璃体混浊也好，尤其看东西变形，眼睛还有网托打闪冒白光的情况，那你那阵儿你想让你高兴你也高兴不起来，
0: 是呗，
1: 对吧？你可能你总觉着这个日子呀，一天过得不如一天，一天不如一天顺心，
0: 嗯，
1: 对不对？哎，就担心哪一天说，你看我这眼睛万一失明了怎么办呢？这老伴儿身体到底好不好啊？能不能在我身边长时间这么照顾我呀？那老伴儿如果说要是照顾我的话，你说照顾来照顾去，再给老伴儿累坏了咋办呢？是不是？俩人都生病了，那孩子能过来照顾我们吗？你说他们有这样的工作啊，每天都很忙，他也不可能是说全心全意的，班儿也不上了，孩子也不照顾了，就来照顾你们老两口了呀，对不对呀？哎，就即使说你家里再有钱，你说雇个保姆也好啊，雇个小时工也好，我告诉大家，他能够全心全意的对待你吗？是不是？他能够全心全意的给你们伺候好吗？你还得给人开着工资，还得给人拿着钱，罪还得遭着，是不是？所以我一直跟咱们老年人讲啊，我说上岁数啊，你们不要老惦记手里那点钱，为啥呢？因为你这个钱呢，始终你带不走。怎么带不走呢？你这个钱到最后还都是别人的，你一分钱你都花不着。而且你的身体要是不好，你实际上就在给你家里给你的孩子增添负担，对不对？所以你莫不如有一个好的身体，你有一个好的身体，你有一个好的心情，你身体健健康康的了，这就是家里的最大的财富了，是不是？所以你看你现在的生活质量明显比以前提高了，你愿意出去走去就出去走去，愿意跟老伙伴打牌咱就打点牌，愿意在家看电视就看个电视，这回想吃饭了，我不用别人，我自己我抬腿我就能做，我还用得着谁呀？你们该干活干活，是不是？谁都不用管我，谁都不用操心我，你说对不对？
0: 是是是，哎，李老师，
1: 嗯，
0: 你看我这眼睛一好啊，我这活动也多了哈，这饭量也增加了。
1: 嗯，
0: 最近这段时间家里人都说我见胖了呢。
1: 啊啊啊！好，嗯，现在是什么呢？身体的这个体质也是在随着增强，也越来越好。你这回吧，停药这一个多月，稳定两个多月的时间呢，你就继续保持停药就行。这个换眼奇方就不用再接着往下用了。
0: 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儿，你看我这眼睛好了吧？
1: 嗯，
0: 我听着说这个有活动啊，1000多块钱，那么买俩疗程还送俩疗程。
1: 嗯，
0: 而且还要提前结束呢，我挺着急的哈。
1: 嗯，
0: 我为啥着急呢？你说我妹妹吧，她的眼睛不大好。
1: 啊，
0: 她有这个白内障，还有那个玻璃体浑浊。
1: 啊，
0: 说这眼前呢雾糟糟的，啥啥也看不清了。
1: 嗯，
0: 再加上玻璃体浑浊，她现在也挺着心的也。
1: 嗯嗯嗯。
0: 这心情可不好了，现在这眼睛一不好。
1: 他白内障做没做过手术啊？
0: 哎呀，他不敢做，他胆小，他医院老，因为他也他有这白内障嘛，他就经常打听这个白内障的一些有关知识啥的啊。
1: 嗯嗯。
0: 他说这玩意儿得等到这个成熟期了再做。
1: 嗯。
0: 他说他我就是我现在没到成熟期的，别给他傻老婆等年汉子，
1: 嗯，
0: 不得等到那时候再做。
1: 没错。
0: 啊，这你说。

0: 这个这换洋琴房这么好，
1: 嗯，
0: 那我不就是个例子吗？
1: 嗯嗯嗯，
0: 他挺相信这个李青兰这个换洋琴房的，
1: 嗯嗯嗯，
0: 所以说他就让我给定点，我说行吧，那我就赶紧给你定点，
1: 嗯嗯，好，
0: 就这么的，
1: 嗯，白内障吧，这个不一定啊，说非得等到这个成熟期。啊，现在他这个完全可以用药物控制，用药物治疗的。
0: 啊，
1: 你要是说到成熟期之后吧，这个白内障的手术是一定得做的，因为你的眼睛都已经坏到这个程度了，你不做，它对眼睛的损伤性太大，容易导致失明。但是就是即使说做过白内障手术的也没关系，我这个换眼奇方它也能用啊。
0: 啊，
1: 你妹妹这个情况呢，我就建议就是说直接拿足疗程的吧，这回这不是有优惠活动吗？
0: 就买俩疗程送俩疗程这个呗。
1: 对，1000多块钱啊，但是咱们现在吧名额有限，这个活动要提前结束了，随时发完随时没有了，打场外电话让我们的这个场外老师啊把这个名额先给你预定上啊。
0: 行行行，得赶紧这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呢，还得。
1: 好，那我也祝他早日康复了，再见了啊。
0: 再见李老师。
1: 哎，好，
2: 再会。
3: 李青兰幻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红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智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1/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4: 喂，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4: 李老师啊，
1: 哎、
4: 我是沈阳大中的。
1: 啊、
4: 嗯，我今天呢打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1: 嗯，
4: 我打电话可高兴了。
1: 嗯，
4: 这李老师。就是幻眼奇方，这我用的真好，我用了，我买4个疗程，用3.5个疗程。
1: 嗯，
4: 真的，我真是这眼睛换了一双好眼睛啊，
1: 换了好眼睛。你看咱们的幻眼奇方啊、我治疗这个眼病的患者得有将近30年了，他在北京这个临床应用得有10年的时间了。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你看用上幻眼奇方，没有一个说看不到他治疗效果的。所以这么多年，我为啥说对我的幻眼奇方有这么大的把握？
4: 嗯，对，我感谢李老师，感谢这幻眼奇方。哎，我今年呢刚65岁
1: 啊，
4: 这眼病好几年了。哎，青光眼那时候啊，这眼睛胀啊、疼啊，眼压都高到就36、35
1: 啊，
4: 还有白内障。哎，玻璃体混浊啊，这眼睛啊雾蒙蒙，啥也看不着啊。
1: 嗯，
4: 还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呢。
1: 嗯，
4: 哎呀，这眼睛一到黑天干脆就不敢出屋，白天吧稍微能看一点。
1: 嗯，
4: 哎，这眼睛视力可糟糕了，1.1，1.2。
1: 嗯，
4: 哎，那时候眼压高，给我疼的胀啊疼啊。
1: 嗯，
4: 啥也干不了啊，没看那是我治呗。
1: 嗯，
4: 吃了好多药啊。哎呀，吃了好多药，中药西药都有啊，什么抹的，什么膏药的，还就是贴的。
1: 嗯，
4: 哎呀，用不少办法也不行，孩子都反对我了，这就得给我气的。我说没病，病没得你们身上，你们不知道多遭罪，我脾气变得可糟糕了。
1: 嗯
4: 嗯，但是啊，真是、啊、用了幻眼奇方以后，我就是改变了，哎，就没手术。
1: 嗯，
4: 真像你说没手术，哎，这眼睛真就没手术就治好了。
1: 嗯。
4: 我用到我记得2-3天的时候，哎，就是变化就有了。
1: 好，
4: 哎，2-3天呢，就是觉得眼睛舒服了。
1: 嗯，
4: 哎，我用到7天的时候，哎，1个星期眼压就正常了。
1: 嗯，
4: 一个14，一个15，是15，原来35、36啊。
1: 嗯嗯嗯。
4: 哎，眼睛哎，眼压下来就不难受了。
1: 嗯，
4: 那时候我用到1个疗程的时候，就晚上，
1: 嗯，
4: 我敢出门了。
1: 嗯。
4: 哎，视网膜色素变性原先多严重，就敢出门了，晚上能看着道了。
1: 嗯。
4: 用到2个疗程的时候，雾啊，哎，逐渐散了，
1: 嗯，
4: 嘿，非常少，
1: 嗯，
4: 现在我逐渐用吧，我看用的效果好，用了3.5疗程了，
1: 嗯，
4: 完了现在还有半个疗程，真挺奇迹的，
1: 嗯，
4: 换了一双。

0: 挣钱还能够把病治好，这是咱老百姓最希望的事儿了，是不是？
1: 对，是呗。
0: 其实咱们这个就是换眼奇方啊，它是作为咱们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以我名义来进行这样一个就是命名的。目前呢就是咱们的这个眼病在治疗当中，除了这个打针手术以外，能够让大家这个不遭罪，还能够轻轻松松康复眼病的，现在就只有咱们这个换眼奇方。有的人说呀，李老师，难道就只有这个换眼奇方吗？我告诉大家，目前也只有换眼奇方能给大家做到去轻松康复眼病。因为你作为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现在这个疗效上来讲，你自己体验得到了。你看看李老师当初跟大家承诺的话，是不是都一一给大家兑现了，对不对？
1: 嗯，真是兑现了。
0: 没有让你们打一针，也没有让你们上医院去开刀手术去，更没有让大家在用药过程当中这也不得劲儿啊，那也不得劲儿啊，又伤肝伤肾了，胃又不得劲儿了，什么问题都没有。咱们这个换眼奇方啊，这是从眼病的给大家来治的。那你看我在美国这个带领咱们科研小组研究这15年，这15年干什么？我天天跟我们的科研小组在这个实验室里边，甚至一天的时候我们20个小时在进行实验。因为每一个实验的时候，你不是说的这个实验几次就完事儿了，它得经过几次反复的实验，配药的实验。所以说咱们这15年期间干什么了？不就是研究这个复明因子吗？复明因子它的作用是啥？给你进行什么打通眼道，给你进行眼毒的排除，还有一个是什么？让你眼细胞有更新替换的能力。你只有眼细胞有更新替换的能力了，你才能把你那个坏的眼睛、不好的眼睛啊，重新换成一个新的眼睛，那叫什么？那叫崭新。所以说咱们现在吧，这个换眼奇方，你虽然说用了3个多疗程，但你现在康复的效果就跟好人的这个康复效果是一样的，没啥问题啊。大家可能有的老朋友担心说，你看李老师啊，就这4个疗程，那我以前我都吃好几年的药啊，我怕我反复发作呀，我理解你们这心情。那但是大家你记着，换眼奇方我这4个疗程这是足疗程用药，你3个疗程恢复的效果它就能够一直持续下去。为啥呢？因为这个药物它的持续性非常强，它的药力特别猛，所以这4个疗程完全能够把你这10几年20几年的这个老眼病给你康复了。什么意思呀？你眼细胞有这种循环的能力了，你就即使说以后我连眼药水我都不滴，你那个青光眼的眼压它都不会再升高了啊。
1: 行，那我就放心了，我就不用参加活动了。
0: 对，这次活动吧，大家不用跟着参加了。可能你那时候买药的时候啊是花了5000多块钱。现在呢，咱们这4个疗程就1000多块钱，大家认为呀太合适了。但是我告诉大家，这次是因为这个帮扶救助有直属拨款，所以说大家才享受优惠。但是也不是说人人都能参加得上的，就这几个名额，现在活动还要提前结束了。所以说你呢，眼病康复好了，咱们把这个机会让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吧。哦，
1: 哎，行，谢谢李老师，我这5000多花的也值啊。
0: 哎，钱肯定不会让大家去白花，你们花的每一分钱，我告诉你，在我李青兰这儿，我不让你们花一分冤枉钱，让你们这钱花的都值，让你们收获的是一辈子的健康。好好的保重身体吧，以后啊要是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助，你再给我来电话啊。
1: 行，有事我再给你打电话联系。谢谢李老师啊，再见。
0: 那就说到这儿了，再见了啊。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喂，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这电话打的太不容易了。你好，你好，这终于跟你通上话了，可把我急坏了。
0: 哎。
3: 哎呦，你说说我家吧，是吉林4平的。
0: 啊。
3: 我是前天订的换眼奇方
0: 啊，
3: 你说到现在还没给我送来。
0: 嗯，
3: 这1000多块钱啊，买俩疗程还能送俩疗程。
0: 嗯，
3: 哎呀，我听说呀，你说说现在吧，一小部分地区呀、啊、都已经那个要没货了，说而且这活啊要提前结束。
0: 对，
3: 我就害怕呀，我这享受不到啊。
0: 嗯，
3: 你说说我这咋还没送来呢？我们家本身条件就不好。
0: 嗯，
3: 我这现在呀特别着急，我就想用这个焕然奇方。
0: 嗯，好。
3: 你说我都打听了，就你们这个。

0: 眼睛还有病变，还有那个黄斑病性了。以前还有那个结膜炎，眼睛刺挠啊，痒啊，心呐，越揉啊是越难受啊。完了之后吧，这眼睛你说出血那个点呢，就存的那块就一个大黑影啊，就来回搁眼睛里飘，当着视力也看不着什么。一开始吧是黑点，小黑点多，后来吧再出血，这眼睛就完了。视力啊变得是越来越下降，而且看那点东西吧正经的形状，
1: 这不能出屋了，搁家里啥也不能干了。这一天呢，哎呦，憋屈死我了。你说说干活干不了，成了人家的累赘了。你说你好不好让能干这干那，那家里他有地位，你这啥也不能干，还拖累人家家里一点地位都没有，活的一点尊严都没有了。
0: 没错，
1: 这就是睁眼瞎呀。
0: 哎呦，我这一天呢活的都不想活了。您这说让做手术大夫，我这咨询了，有做的那个手术啊，你说那么点个小眼睛里边那么些那个那血管什么的，你说做不好啊，说就容易瞎失明啊。我这害怕呀，我这一直也没敢做，可我现在呀也就不说跟睁眼瞎一样也差不多了，我倒也出不了屋，啥也不着。我这寻思啊，用你这个换眼奇方啊，把我这眼睛给我治好了，我不说说跟年轻人似的，能那个自个照顾自己，能干点啥是不是就行。
2: 您这个心情吧，我特别能理解。为啥说我特别能理解呢？我这么多年呢见了很多咱们这个眼病患者的，就是说有很多 比较严重的，也有很多呢，因为眼病啊，这个出现这个失明，没有救治希望的。其实我觉得这样很可惜。为啥说很可惜呢？你明明眼睛有康复的希望，有这个治疗的希望，但是大家呢始终没有找对方法，走了很多的弯路，甚至有很多人是什么呢？耽误治疗。怎么叫耽误治疗啊？这治来治去，这也治不好，那也治不好。行了，我放弃吧。我觉得我没有希望了，所以说就把自己给耽误了。其实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眼病没有你们想象当中那么困难。不是说我就没有治疗的希望了，你也别有放弃的这个念头。为啥说呢？你想想啊，你即使说岁数大了，你眼睛要是失明了，你的日子好不好过？很不好过。
0: 啊，对呀，对，因为有很多老人呢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的这个李老师啊，你一定得救救我。为啥一定得救救我呢？我就发现我这上岁数啊，这个生活太难了，人这一上岁数之后不好过呀，咋不好过呀？胳膊腿也不好使，身体这零件也不行，那零件也不行，吃饭也吃不进去多少，干活也干不了，还给家里增添很多负担。甚至说儿子姑娘要是孝顺的话，还能好好伺候伺候你。你不孝顺的话呢，有可能直接给你送到养老院去了。这就不管你了，你没办法了。你这样的老人现在不也有很多吗？所以说
1: 太多了，
0: 咱们现在能做到的是啥呀？就是让自己有一个好的身体。 自己好的身体了，你自己什么都能干，我什么事儿我都不指着别人，对不对？你孩子该干活干活，你们该挣钱挣钱，我第一个我在家里不给你们增添麻烦，第二个你们不愿意照顾的，我自己我也能吃口饭，我自己过得也开心，我这不疼那不疼，我自己一个人我也能照顾我自己，这就行。所以说眼病吧，你刚才这个病症我也听了，你这属于糖尿病合并的眼病。
2: 其实在这个治疗上吧，相对来讲，我告诉您句实话，不太好治。这个因为啥呢？你的血糖太高了。但是我这换眼奇方，我告诉你，无论说是糖尿病的眼病，还是说高血压型的眼病，以及说你是外伤性的眼病，咱们这个换眼奇方，它都能够从这个眼睛的给你入手。我告诉您，你有这眼病什么原因？你眼细胞现在受损了，眼细胞没有更新再生的能力了。

0: 啊，所以这回呀，你定上这个咱们这个换眼齐方这四个疗程，这就完全够用了啊！你看我李青兰，我给大家治病，只要我接诊我治的，我就让你们治一个，让你们的眼睛就跟健康人眼睛一样。所以这回呢，放心的在家等着啊，因为可能你当时排号的时候有点晚了，所以才没给你送到呢啊。哎，
1: 就是
0: 行，
1: 说肯定有我的了，是不是？
0: 肯定有你那份了。然后呢，你在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给场外老师来电话啊。哎，
1: 那我就知道了。这回给你打
0: 好。
1: 完电话，我这心就放肚子里，那我就在家等着了啊。
0: 哎，那我就祝您早日康复了，再见。
1: 哎，谢谢李老师，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
3: 李青兰幻眼奇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红眼豆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4: 李老师啊，我听活动啊，提前要结束，就剩一小部分，1000多块钱，买俩疗程，这俩疗程能省一半钱。
0: 嗯，
4: 能不能赶紧给我报名啊？
0: 咱们吧，现在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你们要是报名的话吧，现在得打场外电话订，因为现在呢，名额就剩下最后这一个了。咱们呢，现在的活动也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想报名就跟场外老师去预定就行啊。
4: 哦，那我知道。那我先打下来，我跟你说说我的病情，你再帮我看一看。
0: 您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你抓紧时间说说你的病情，我给你看一下啊。
4: 行，
0: 嗯，
4: 我感觉啊，这个幻眼奇方啊，你这个挺对我症的。
0: 嗯，
4: 因为这个，也不打针不吃药，说能那个能换一双好眼睛，我就哎呀能省不少钱呢，我就寻思赶紧那个打电话跟您说说我的病情。
0: 你是什么眼病？
4: 我的眼睛啊得的是白内障，那个挺严重的，现在吧这个雾茫茫的，看东西白花花一片呢，看东西啥的吧还变形，你拐弯的走道出门啥的都费劲了。眼前飘那小黑雾啥的，我现在就寻思要这样下去吧，这个岁数一大了更难了，你生活都自理都困难了。
0: 你现在是不是这个
4: 把我眼睛治好啊？
0: 现在是不是视力也照以前要低下很多呀？
4: 低了是。
0: 你这情况吧，我告诉你，幻眼奇方你就用吧，用多少呢？用四个疗程啊。对你的这个眼病，这都是在咱们这个幻眼奇方的治疗当中的。你这样，你呢打场外电话找场外老师先呢预定名额去，因为这个活动现在这是唯一的一次也最后一次了，以后也不可能有这样大型的活动了。四个疗程原价呢是5000多，你要赶上活动就1000多块钱就够了啊。
4: 行，那我家是辽宁抚顺，我要打电话订成的话能给送到家吧？
0: 免费给你送货到家啊。
4: 那太好了，
0: 好，
4: 那谢谢您。
0: 哎，那也祝您早日康复了，再见。
4: 哎，再见。
0: 嗯，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明天我们再见。
3: 幻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红眼豆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 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

0: 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1/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1: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

0: 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年轻那会儿，十几二十年前，我60、70岁的时候还经常要出差，天南海北的去给人家看病，其中有单位组织的，有特殊请我，也有民间团体自发的，啥情况都有。进别人的开依维柯，我们单位的巡诊车，远到的就坐飞机。过去出远门的时候，我经常坐飞机。坐飞机的过程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生经历。从飞机上往下看，您会获得一个全新的视角。平时在地上觉得特别高大的建筑，在这个时候会觉得渺小的微不足道。以前 觉得

别高的、特别陡、爬都费劲的高山，从飞机上往下一看，就跟海里的小波浪似的。这个时候，您也许会想，原来人在世上如此渺小，我们的楼房从天上看就那么一点儿，里面却住着那么多人。所以人呢，站得越高，视野越广，您眼中的世界就越大。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呢？光速光绕着地球赤道走一圈只需要 0.13 秒，可是光要走到我们已知的这个宇宙的边缘需要120亿年。120亿是啥概念？我们普通人一个月工资2万算比较高收入了吧，挣一辈子您也挣不来1亿，两辈子也挣不来。那么1亿年呢，那就更漫长了。人类的历史连猿人都算上了才80万年。所以这个世界有多大，用光的速度跑120亿年，那得跑出多远去啊？世界的空间有多大，我想象不到，您也想象不到，但是宇宙却在这种想都不敢想的情况下形成了。我们所有活着的人，每个人只是宇宙中那个一点中的一点点，小到不能再小，小到极致。所以不要把自己想象的多么伟大，多么宏伟，再宏伟，您能有宇宙宏伟吗？古人讲，上下四方叫宇，古往今来叫宙，宇宙二字把所有时间和空间都包含在内。而我们人是什么？是在巨大的空间上只占据那么一点点地方的小生命，是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只停留非常短暂的一个瞬间，10来年转眼就过去。所以说，咱们既然能有幸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来之不易啊，何苦为难自己呢？很多人之所以生病，是因为思想负担太重了，把自己看得太重，太当回事儿了。好多病人觉得，我是一家之主，全家人等着我吃饭，于是我拼命挣钱，拼命加班，拼了命的付出体力劳动，结果怎么样呢？钱没挣下了，身体一团糟。人一旦被疾病盯上，老年人慢性的，又是心脏病，又是糖尿病、脑血栓，又是风湿骨病、慢阻肺、肠梗阻、尿毒症等等，只要摊上一样就很了不得，摊上2样3样能活着都非常艰难，生活上没有质量可言，没有盼头。当疾病找上门的时候，只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让人活得越来越失去自信，越来越痛苦。实际上，这个病是咋来的？是我们平时缺乏一些智慧，没给生活留有足够的空间，

间是什么概念？我去过新加坡，新加坡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您说，新加坡那么小的地方，弹丸之地，结果呢，到了那儿，我才知道，新加坡现在还留有原始森林没开发呢。我一听都很震惊。您说他规划的多好吧，他留出那么多空间来，留出原始森林不开发，在其他的地方开发，然后等待一点点规划，不着急，这就是留有空间。他不是一下子把草地、平原、荒甸子全推平了，然后使劲盖，盖起来再推倒再盖，不是这么发展，而是做好规划，留出空间，一点点去发展。所以留出空间是一门艺术，是大智慧。我们往往太在意有，去占有，去尽量的拥有，尽量的去作为，而忘记了那个空的作用。我再举个例子，我曾经就说过，大家都喝过中药，中药汤按理讲见效是最快的，但是现在很多病人抓中药喝药汤不管事儿，为啥不管事儿啊？药材的质量、中医师水准都可能是其中的原因。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所有人都忽略了治慢性病喝中药。您记准了，这个药汤熬出来之后不要马上喝，最好是留一宿，让它静置一宿，留出空间，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再喝，这时候汤药的药效是最高的。我们中医中药的治病原理其实说不清道不明，中药里究竟有多少种成分呢？一时间测不完全，因为一副药有几千种、上万种化学的单质性成分，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检测仪器越来越精准，就会发现中药汤剂和膏方中存在的成分越来越多，始终都在增长，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们人对世界的认知在不断增强，是发展的、持续的，不可能一眼看到底儿，一下定死。另外，科学界已经达成共识，整个宇宙，我们人类已经探明的连1%都不到，所以现在检测出来的药材里头的有效成分在将来未必是最有效的，或者说不光是已知的东西在起效，还有没探明的、没发现的东西仍然在发挥作用。但是已经非常明确的是什么呢？每个中药熬出的药汤或是药膏，它都是混合物，成分非常复杂。那么既然是混合物，就得有静置期、融合期和稳定期，你得给它留出时间，留有空间，让它稳定稳定。

它稳定之后你再喝才有稳定的效果，要不然的话这药刚一出锅刚熬好片刻，真正发挥作用的东西还没来得及兼容，您就给它喝到肚子里去了。到肚子之后经过胃酸胃肠各种粘液的消化刺激溶解，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也许就消失不见了，或者灭活了，那么咱们不就白忙活了吗？所以说中药在熬制过程中熬完以后静置一段时间非常有必要。老高熬药的时候也是，每一瓶您能拿到手的老高都是经过为期50天的熬制，静置关火，再熬，再静置，再熬，这么反复磨练出来的。每次准备熬老高的时候，事先要把药材和水按照比例放好，然后开火。第一天温熬，用小火熬一个时辰，马上停火。停火的目的不是省那点烧柴，而是让它冷静下来，让这一锅药材最大程度的吸出有效成分，然后融合。第二天再开火，第二次开火是午熬，用大火熬2个时辰，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就停火，第四天午熬熬1个时辰，第五天文熬熬2时辰停火，第六天午熬熬2时辰，第七天文熬1个时辰停火，第八天午熬1个时辰，第九天文熬4个时辰停火，第十天午熬4个时辰，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5次，反复静置，反复熬满50天，才能出来浓浓的一锅上好的药效满满的老高。老高之所以有那么强大明显的药效，这么多患者用完之后都满意，都回来找，就得益于这套特殊的熬药方法。如果说把点火熬药这几个小时看成是有的话，那么停火让它静置一宿就应该叫无。有很重要，无也同样重要，没有无哪有有，所以有和无是结合体，有有就有无，如果只有没有无，日子没法过，生命没法运转，老高也出不来，就没有现在这么多人的康复和喜悦了。之前接触过一个患者，是河南人，开挖掘机的，岁数很小，不到50，但是腰突却非常重，已经动不了了，开刀手术小针刀都试过，而且不止一次，最后实在是一丁点效果没有了，毫无办法了，才想到来北京看医生。他是在去年的年初过来的。

最开始在老家，因为腰间盘突出，做了5次小针刀，前几次效果挺明显，做好了基本上就不疼了。但是做到最后一次，第5次的时候，不仅没见效，反而更加严重了。之前只是腰疼，还能咬牙坚持，能工作，能开车，能上班挣钱。第5次小针刀做完，可倒好，在老家已经站不起来了。然后他说，知道自己不对劲儿了，站不起来了，就连夜由家人护送，坐了大巴车到杭州。听说杭州有一家私人医院治疗骨科，尤其是腰间盘效果非常理想，口碑都从浙江省传到了河南。你想想吧，这是多大的吸引力。这位患者在杭州治了腰突，住了1个半月的院，花钱多少就不提了，反正治这一回比前5次用小针刀治腰突的费用加一块还要多。1个半月以后，这位患者出院了。恢复到什么程度呢？最后能站起来了，也能自己走，但是得扶着点东西，双手扶着助行器或者扶着窗台能站一会儿，要是不把着点东西就站不了太长时间。疼倒是不像之前那么疼了，但是腰发木，他说总像有根棍子或者有啥东西戳着后脊梁骨似的，腰上感觉可累了，又酸又木，还不敢吃劲儿，两条腿从大腿根往下也不舒服，经常发麻，腿上也没劲儿，走不了多远就得躺下歇一会儿，坐下还不行，他的腰支撑不起来，坐不住，坐着还不如站着舒服。他后来上北京看病时就跟我说，胡老，我在杭州出院以后心里一直犯嘀咕。我问他嘀咕什么，他说上杭州这一趟他是治好了还是治坏了，他自己闹不明白了。要说坏吧，之前自己不能走，只能在床上躺着还腰疼，治完以后能站起来了，能走几步了，也不那么疼了。但是大伙都说腰突这个病疼轻麻重，感觉发木的时候就离瘫吧不远了。那么自己现在这情况是不是要瘫痪呢？他害怕自己将来瘫痪了，再也起不来了，成为家人的累赘。毕竟岁数小，要是70-80瘫痪也行，让儿女们尽孝伺候伺候也是应该的。可眼下这才40多岁，孩子还在上小学，他说我要是瘫了，我这个家就散了。虽然这些年接工程的活没少挣钱，但是这些钱远远不够全家老少总共7口人下半辈子生活的。

以前这七口人全指着他养，这回万一他又倒下了，再也站不起来了，他家里人可咋办呢？一想到这儿，这患者的心里头就不是滋味，吃不好睡不好，整天担惊受怕的。结果没等到腰突让他瘫痪，别的地方又出了个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肠梗阻。患者从杭州回到河南，不到一个月就出现了肠梗阻，肚子疼、胀肚、恶心、呕吐、排气、排便都停了。来北京的时候，已经连着有大半个月没上大号了，脉搏也加快，一分钟心跳120多下，发低烧。来的时候还正赶上特殊时期，做完核酸检测确定不是别的原因，才进入科室进行对症治疗。最开始的时候，这位病人没安排到我们中医科，他这情况直接被安排到了普外，因为他是腰间盘脱出导致的肠梗阻，腰突可能做手术，肠梗阻也可能做手术。病人的情况当时比较危急，普外科的主治医生认为他需要马上进行手术，但患者非常害怕手术治疗，因为他曾经做过一次开刀手术，当时流血不止，差点没把命搁手术台上。所以患者和家属的意思是，实在不行再动手术，手术之前想想别的办法。于是呢，普外的主治大夫就给我找过去了，给我打电话。我平时不在医院，我到那儿了解完情况，我就让他喝老高，喝的量很大，一次几乎是喝了1/5瓶。我学生们就很担心，说没事吗老师，这患者肚子都胀成这样了，又喝这么多老高能行吗？我说没事，老高不占地方，他走的是经络，他的药力一旦发挥不会停留在一处，也不会给身体增加任何负担，只治病不添乱，而且药效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散，扩散到浑身上下无处不在。所以老高从来不治单一的病，身上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调一遍，哪出问题就管哪。这话说完不到10分钟，大概在喝完老高7-8分钟以后，突然患者肚子里一阵响声，咕噜咕噜的，像肚子饿了时那种叫声，但是还不完全一样，比那种叫声持续还伴随着长鸣音，某种东西流动的声音。我一听到这声，我就知道有门，这时候再加一把劲，就能快地解决肠梗阻。我就拿了4根针，针灸针在患者的足三里和上际虚两个穴位行针，4根针刚扎进去，紧接着马上就通气了。患者往外排了几个屁以后，

0: 上要求去厕所。就这样，老高为主，针灸辅助，很快这个患者就转危为安了，肠梗阻不是事儿了，剩下就是老病根腰突。腰突用老高慢慢调理必然显效，因为腰突和肠梗阻是相互促进的关系。随着腰突好转以后，能活动了，活动量上来，肠梗阻也不会发。最后大概用老高超过三个月以后，他的腰突也不耽误工作了，能走能坐卧，啥也不耽误了。这位患者现在跟没事人一样，已经看不出来曾经得过腰突了。这才治了一年，效果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腰突这种骨病能得上，往往就是四个方面的原因：过胖、过累、不正常的受力、拧了、摔了、闪腰了，都有可能腰突。再有就是老了，老年性腰突，这四种原因都可以用老高进行治疗。虽然成病原因不同，但方法一致，用上老高以后，起效的速度非常快，几乎用上就好使。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有效的预防这个病。肥胖的，我这有非常好的减肥方，大家有需要的，体重超标的，尽管打电话问，咨询我们场外大夫。同时也提醒老同志们，您一定要注意饮食起居，别贪图口腹之欲，要给肚子留有空间，吃饭不要吃太满，睡觉不要睡太晚，生活也是如此，不要太累。人这副血肉之躯是有极限的，生病往往就是因为越界了，超越了正常的标准。想要健康，就要学会留有余地，跟天地学智慧，跟自然学宽容，做到天人合一，没有不长寿的。好了，今天就说这些。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0: 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病症都不要担心。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0: 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四零零六二七三零九九。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这位朋友你好，吴老好，好欢迎你啊！我这秦皇岛市山海关，我姓刘。我呢，2006年得的心梗。2006年得的心梗，2016年再回病就支架了，支了三个架，但是我用这个老高啊，原因是我的腰间盘突出，压迫自己神经痛，他说要手术的话，说我年龄太大不行，不给做。这我就挺着，他说你回去就得吃点止痛药。那挺着我挺不住啊。这家成天正躺着，在床上躺着，还得半拉身躺着。这坐下来也是半拉屁股坐埋床，妈屁股都坐瘸下了。哎呀，没办法，后来呀，我老伴儿，就听着胡老师的讲课，说这个膏啊能恢复本源，有病治病，没病养生。
5: 没错。
4: 所以我老伴就上心了，他就买上了。所以说的我的腰间盘呢比以前强多了。以前是走我得推个小车走。拄棍也不行。走个十来步啊，腰酸累的，这前后胸都出汗。
5: 你看看，
4: 所以说喝这个老高以后呢，这个基本上，推小车能走了，能走挺远了。现在我天天呢是骑到这个代步车。溜达去，老人带不车，溜达去，晚间睡觉啊，原来是起晚间要翻身的话，得先趴那儿跪下来，完了再翻身。现在呢，基本上能翻身了。
5: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快呀、是吧？
4: 这个挺好。然后，感谢胡老，
5: 好。这是您的福分的选用，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
4: 我的福分也得跟胡老挂缘呐。
5: 主要是您的福气，使用对了，对不对？
4: 对对对对。完了，我说说我老伴儿。
5: 好的。
4: 我老伴儿是糖尿病，30多年了，大约能有35-36年了
5: 啊。
4: 他的糖尿病啊，血糖是开始时候都是将近30、27、8个。所以就住院，得了糖尿病就住院去了。到了那儿就周大夫就告诉打胰岛素。 孩子打的

0: 是洛河宁，后来升级了，打了洛河运，现在呢是打的甘京。晚间一天打一次，晚间打，睡前打，是打了十八九个，十七八个这样。没喝这个药之前呢，血糖是偏高的。吃了这个药以后，血糖比较稳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餐前是五点几，餐后呢十一点几、十二点几。这血糖保持的比较好，喝了以后。三十多岁的时候，三十多岁的时候，得了一个神经官能症。那时候因为某种原因受点刺激，得了神经官能症，吃骨灰素吃二年多，便秘是挺厉害的。现在便秘呀，吃啥药也不管事儿，什么汤药啊，上医院开的汤药啊，啥这。这个吃老了这药啊，不管事儿，实在拉不下来了，就用一管开泰露，这一年这开泰露用的多了，还有个种心衰，现在吃心脏药呢，
1: 像您老伴这些疾病啊，神经官能症啊，心衰有些问题，咱们使用好膏。会得到很快的来解决您这个疾病的问题，没有问题啊！咱们坚持使用好膏，因为好膏使用的对于这些个病人太多了啊，所以很有希望啊！咱们坚持使用老膏，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的。
0: 那是挺快的，是用八九天、十几天，然后四五天就见效。
1: 因为对老年人的这些疾病用了好膏越来越好，没有问题啊。
0: 好，谢谢胡老，谢谢啊。
1: 好，别客气。
0: 好，再见。
1: 好，再会。
2: 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
1: 好，欢迎您。
3: 首先啊，胡老啊，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谢谢了啊。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服用你的这个老膏的一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1: 哎，好的，您请讲
3: 吧。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有将近30年了。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就有了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像上面是200。低压嘛，大压156，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里面就就住院治疗。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冠心经常的心绞痛，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身上的这个病吧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这个西药吧，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服了那个硝苯地平控一片嘛，以后就容易便秘，便秘啊，反正嘛身体就一直就不怎么好。哮喘呢一直也是的，每天哦都要服好几种药，服了之后这个哮喘啊，他呢又不见好，就是下个楼他都不能下。
1: 那说明肺功能相当不好了，是吧？
3: 哎，就是。

0: 这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是吧、
0: 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个哮喘嘛，以前咳嗽哦，它是全是那个咳那个白的那个沫子，没有痰、光是这个沫它哮喘。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它就呢等于哮喘又好了多了。那个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了，有痰。痰一咳出来，他就感觉到舒服了，哎，
1: 太好了，
0: 哎，就是、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转转啊，哎，精神状态好，哎呀，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感谢你，哎，高兴，哎呀，哎，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我们感觉到也高兴，这个还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了。
1: 这是老人的福分呐、也是您选用好高，选用对了是吧？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太对了太对了，感谢啊胡老啊。
1: 所以啊，咱们用了老高以后、把咱们的呼吸道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毛病，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长时间，啊，痰特别多，呼吸情况缺氧状态相当严重。而用了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用了老高，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啊，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0: 对的，对的，对的，
1: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啊，对的，对的，胡老，真的，哎呀，太好了，哎，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自从服了老高之后，心绞痛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太好了，
1: 肺功能好了，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这是不容易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的，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哎呀，现在都不疼了，现在都不疼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真的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您别客气啊，您应当感谢的还是老高。老高从多方面的来解决啊，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您说呢？啊，
0: 真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好，别客气，
0: 好吧。
1: 坚持用吧，啊，
0: 是的，是的，
1: 想健康啊，您就用好啊，维护健康的方法，
0: 是的。
1: 老高，您刚才也提到了，120多年了啊，从我们祖先一直传到现在，啊，多少人啊用了它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难以得到的这个手段，您说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哎，胡老师的太对了，太对了，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1: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0: 啊，不会忘记的。哎，胡老，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谢谢您。
0: 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好的。
1: 多联系吧，啊。
0: 再见，拜拜。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你辛苦了。
1: 欢迎您。
3: 家的这个祖传的这个老高啊，我用的效果呀，可好了。
1: 是吗？啊。
3: 哎，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呀，来汇报一下我的这个收获呀。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哎，胡老啊，说真的呢，啊，我今年呢岁数不大，才56岁。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吧，性子急，当天的事啊，我必须要当天把它干完，干不完呢，我就睡不着觉。 再一个呀，我还。

0: 有这个喝酒啊、熬夜呀、啊、没事啊出去打麻将这个毛病。
1: 哦，
0: 哎，病呢逐渐逐渐的都找上门来了。你看我呢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一开始我去医院里体检，说我是这个糖尿病，我呢也没在乎，啊，吃了两天的这个降糖药就不吃了。
1: 嗯嗯，
0: 这后来那个血糖啊太高了，用药呀都控制不了了。
1: 嗯，
0: 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1: 嗯，
0: 这打了几年的这个胰岛素吧，我这个肚子上的这个肉啊都成了这个硬结了。
1: 啊，
0: 就这样那个血糖啊还控制的不好，那也没办法呢。
1: 嗯嗯嗯，
0: 那后来你看我这个脑袋瓜子呀也迷糊了，这去医院呢又检查说我这个高血压了。当时我量的是高压是180，低压的是在105。
1: 嗯，
0: 你看我呢以前呢不是喝酒啊抽烟呐、啊、后来我就把这个酒啊烟呐、啊、麻将啊我全都戒了。
1: 哦，
0: 天天吃药。
1: 嗯，
0: 说这个血压呢还是不行。
1: 嗯，
0: 这每天这个血压呀都是在180-190。越高我感觉到越害怕。你说这中药啊西药呀还有偏方呢、
1: 啊、
0: 都说这血压好，我呢就开始试。这试了以后吧也没有什么效果呀。
1: 嗯，
0: 这孩子们呢每天都在工作呀，还在操心我的这个身体。我呢当时心里也挺闹心的。你说这越急我这个血压越高，平时、啊、
1: 那可不是吧。
0: 嗯，平时啊我呢还有恶心呐、啊、耳鸣啊，这是经常的事。
1: 嗯，
0: 这个腿呢好像是不听使唤了似的，走路的时候吧、
1: 嗯、
0: 走不稳，就怕给摔了。再一个是什么，怕你看摔了以后恐怕得脑出血，那就更糟糕了。那个时候吧我在家里面呀、
1: 啊、
0: 看电视，坐的时间长了都不行，迷糊。那闲的没事的时候吧，我就躺到床上听听这个收音机，就这我这个心脏啊也不好受。我躺下之后吧还在呀、
1: 啊、
0: 把它垫得高一点，要不然我就感觉到上不来气儿，撑得慌那种情况。
1: 嗯，
0: 这不是听到你的广播吗，你讲的这个节目了吗？哎，我呢越听越感觉到这个有意思，讲的还是挺有道理的。这越听越爱听，我又合计吧，反正这么大个岁数了，我这个方法呢也用遍了，也没有见好使，我觉得呀我再试一试吧。
1: 嗯，
0: 就这我就用上这个老高。这用上以后这个效果呀确确实实的挺好啊。
1: 嗯，
0: 这用上3天我就看这个效果了。就说我这个血压呢高压降了，降到了170。低压呢降到了90。
1: 嗯，
0: 哎，这见效还是挺快的。
1: 嗯，
0: 大概吃了有快半月的时候吧，我再量这个血压，高压呢是160，低压呢是85。我一看这个效果好，我就把这个降压药给减量了，而且呢我这个血糖呢也明显的往下降了。
1: 嗯，
0: 这用了有1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糖啊就降到了5.8左右，
1: 啊，
0: 特别的
1: 范围。嗯，
0: 哎，再一个是什么？这个血糖降下来了，感觉到身上啊，好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那种情况了。
1: 太好了，
0: 这不我就跟孩子们说，孩子们呢也挺高兴的，让我呀、
1: 啊、
0: 一定坚持吃这个老高。
1: 啊，
0: 听人家指导老师的话，配合治疗。
1: 啊，
0: 这不是我吃了算是2个多月的时间了吧？
1: 啊，
0: 我不吃降压药了，血压呢、
1: 嗯、
0: 现在一般的控制在140，低压呢在82左右吧。
1: 嗯，那很正常了。
0: 哎、
1: 啊，
0: 哎、嗯，可把我高兴坏了。
1: 啊、
0: 你说这么难降的这个血压，终于呀、啊、达到了标了。那、
1: 嗯、
0: 现在你看我这个头晕呐、啊、恶心呐、啊、走路没有后脚跟了、
1: 啊，
0: 这些问题都没有了，
1: 都没有了。你看看，说明咱们用老高已经对症了。
0: 嗯，
1: 非常好了，是不是？
0: 是啊。再一个是什么，我这个精神头呢也足了，吃饭呢也感觉到香甜了。你说下个楼吧、
1: 嗯、
0: 也稳当了，就连晚上睡觉、
1: 嗯、
0: 哎比以前呢也好多了呀。
1: 你看多好。
0: 哎，胡老师啊，自从听了你的这个节目、
1: 啊、
0: 用上了这个呢。

0: 个老高，我每天的这个日子呀，活的呀，感觉到有这个盼头了呀。
1: 嗯，没错，哎，嗯
0: 嗯，就是想着吧，你说这个现在这个身体，自己呢一定要注意，每天呀都是少油少盐，出去锻炼身体，适当的不能超负荷，健康的这个生活。我就感觉到这个身体啊，一天比一天好。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个老高，我现在做什么呢，都是白扯。我呢，打心眼里啊，得感谢你胡老，谢谢你把黄膏啊这么好的这个药带给我们。
1: 好，谢谢您。咱们说，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这就是咱们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不能得到它的营养的供应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这病就来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用了老高，让咱们呢为您保驾护航，您啥都不用担心了。祝福您老朋友。
0: 我会坚持下去的，谢谢您，谢谢您。
1: 好的，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我祝您长寿健康。好，再见吧啊。
0: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护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5: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6: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7: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6: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5: 这里是福彩大营。

0: 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2: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3: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2: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3: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0: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2: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3: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0: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数字碰撞出期待，休闲藏着温柔善意。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扬帆，解锁四大福彩游戏独有的乐趣与公益力量。双色球彩票公益金占36%，经典红蓝好搭配，彩市航母风靡已久。爱上福彩，从一注双色球开始，圆福彩梦仅需要2元。刮刮乐彩票公益金占比20%，古典文化新潮趣味元素多变，简单易上手，新手老手都爱，快乐无需要等待，收获就在彼岸。福彩 3D 彩票公益金占34%，单选组选随意选，固定奖项天天开，无需那么多犹豫，10个数字即可开启公益行。快乐八彩票公益金占30%，玩法多样，任君选择，2个奖池更多惊喜，80个号码天天滚动，每天都有惊喜在等您。每次开奖都为梦想助力，随手的投注都让梦想开花。因为有热爱购彩的您随手公益，方寸彩票小小力量正汇聚成海，用温暖改变着世界。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买彩票就是碰运气，指望靠它改变生活。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彩票只是一种纯粹的概率游戏，为什么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允许它存在呢？答案很简单，因为彩票最大的价值不在中奖，而在中奖之外。每一张彩票的背后都有一条看不见的线，连着那些你从未见过但真实需要帮助的人。你买一张彩票可能什么也没中，但有一笔公益金已经悄悄出发去了它该去的地方。我买彩票是在给这个世界存一份善意。有人说公益是有钱人的事，有人说等我有条件了再去做善事。但彩票告诉你，公益的门槛低到只要2块钱。2块钱你买不了一杯奶茶，买不了一顿早餐，但2块钱足够你在这个世界上存下一份善意。这份善意会汇入一条巨大的河流，河流里有无数人的2块钱、50块、10块钱，他们又一起流向了那些最需要滋润的地方。你不是一个人在付出，你是千万人之一，你付出的不多，但你从不缺席。关于买彩票最重要的3个心态，第一，中奖是惊喜，不中是善举。别把彩票当成改变命运的唯一路径，把它当成一个顺便做公益的小习惯，中了开心，不中安心。第二，量力而行才是真智慧。每个月拿出不影响生活的零钱买彩票，10块、100来块就足够了。不要让彩票变成负担，它本该是轻飘飘的善意。第三，记住你在做一件好事，下次买彩票的时候别只想着万一中了呢，可以对自己说一句，不管中不中，我已经在帮助别人了。这种感觉比中奖更踏实。2块钱买一个梦想。

0: 也买一份公益，梦想可能落空，但公益从不缺席。这大概是我听过关于为什么买彩票最好的答案。彩票是助力公益的休闲方式，绝非致富捷径。不少购彩者心存侥幸，陷入各类购彩误区，盲目投入财力精力，最终得不偿失。为引导大家科学理性购彩，下面拆解几种高频购彩误区。一，没中就要加大投入翻本。购彩的时候很容易只关注一等奖的巨额奖金，却忽略了几千万分之一的中奖概率。很多人会想，万一中了呢？甚至有些人把购彩当成投资或理财，设定不切实际的盈利目标，一旦没中就想加大投入把损失捞回来，这正是最需要警惕的购彩心态之一。数学上概率不会因你加大投入而改变，心理上沉没成本会绑架你的理性，让你高估下一期就中的可能，低估连续不中的风险，但事实是长期不中奖并不会提升下一次中奖的概率。购彩小贴士，没中就要加大投入翻本，在购彩的时候万不可行，因为它违背了概率的基本法则，且极容易导致财务和心理的双重失控。国家发行彩票的目的是筹集社会公益资金，促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切勿把彩票当成理财工具或发财致富的捷径，更不能孤注一掷。如果您已经陷入翻本的心态，请立即停下来，必要时可寻求家人或专业人士的帮助。二，将购彩视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生活陷入困境时，有人把希望寄托在中大奖上，认为这是翻身的捷径。这是所有误区中最危险也最令人心痛的一种，不仅仅是数学上的错误，更是一种人生策略的迷失。当一个人把购彩当作唯一希望时，往往是因为现实中遇到了困难，面临债务压力、职业瓶颈或摆脱贫困的迫切愿望等，而彩票恰好提供了一个低成本高回报的幻想，2元钱就能够在几分钟内幻想拥有上百万，规划未来，这种精神上的及时满足容易让人沉迷其中。购彩小贴士，把希望寄托在极小概率的事件上，容易让人忽视脚踏实地的重要性。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改变生活靠的是勤奋积累和规划，而不是运气。彩票可以是一种娱乐，但绝不能成为改变命运的工具。购彩时请摒弃一夜暴富等不切实际的幻想，享受小确幸，回归公益心。彩票无规律、无内幕、无捷径，理性购彩的核心，摒弃侥幸心理，坚守适度原则。愿每一位购彩者都能够走出认知误区，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以平常心来购彩。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嗯，
1: 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1167，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1、06、07、13、17、25、28，特别号码为14。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一注，单注中奖金额1623970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九注，单注中奖金额16344元。中国福利彩票3D 2026第268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890，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670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68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3、08、17、18、19。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268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2、06、07、16、19、26、31、35、40、45、46、48、49、52、59、62、68、73、79。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

0: 发行中心，感谢您为公益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快乐八福彩3D 22玄武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2: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10月8号一大早，两位彩民先后来到重庆福彩兑奖大厅，愉快地兑领了刮刮乐好运10倍大奖40万元。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张大奖彩票均为10月4号购买的，好运在同一天悄然发芽，又在同一天开花结果。散步路上的意外之喜，来自梁平区的刘先生平时是双色球的忠实粉丝，当天外出散步，正逢国庆休市，电脑票暂停销售，他便顺手买了几张刮刮乐刮着玩，没想到这随手的一刮竟刮出了40万元的大奖。刘先生说就是图个消遣，没想到能中大奖。兑奖的时候，刘先生仍难掩惊喜。买奶瓶的路上刮出大奖，两江新区的李先生则与妻子一同前来兑奖，脸上洋溢着幸福。购彩当天，夫妻俩原本是出门给孩子买奶瓶的，路过福彩店时随手刮了一张，40万元大奖就此落袋。李先生笑着说，当时一下子还不敢相信，还以为是假的，跟店老板再三确认才敢相信自己是真的中了大奖。对于奖金，夫妻俩打算把钱留给孩子，认为孩子是小福星。恭喜这两位彩民朋友。亲爱的朋友们，每一张福利彩票都是一份爱心的传递。以双色球为例，其销售额的36%纳入福彩公益金，每一张10元的双色球彩票，其中3.6元转为福彩公益金，为社会保障基金添砖加瓦，为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贡献力量。温馨提醒广大购彩者，敬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点滴爱心助力公益，期待收获幸运惊喜。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3: 2块钱意味着什么？它可能只是你点燃一根香烟燃烧的5分钟，可能只是你充值在游戏里的一件装备，也可能只是你在晚高峰冲破拥堵的一脚油门。当然，它也可能是组成一所希望小学的一砖一瓦，是留守老人和孩子们会心的微笑，是灾情背后重建家园的希望。
2: 河南福利彩票汇聚爱心点滴，与您风雨同舟，一路同行。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4: 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6: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5: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更不要独自硬扛，
6: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7: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

0: 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兆赫 AM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新月亮传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1: 实干开心局，巾帼普心篇，新月亮传特别专栏，巾帼芳华映中原。
0: 朋友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全国38红旗手郑州市第6高级中学党委书记董慧运的事迹。承载五代教育世家的薪火，董慧运以择一事终一生的热爱，36载深耕不辍的坚守，诠释了一位教育工作者的初心和使命担当。
2: 在春日的六高校园里，记者见到了董慧运，他热情地引领记者漫步校园。在警官室前，他谈起了自己的办学初心。
3: 这个位置是整个校园的一个中心的位置，那么为什么在这儿竖这样一个标志，就是表达了学校的办学的中心，就是以学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
2: 董慧运的言语之间满是对教育事业的赤诚与热爱，这份情怀源自五代教育世家的薪火相传。儿时的董慧运常于深夜伴在父母身旁，看他们伏案备课，那时的他只懂父母的辛劳，却未深谙教育的重量。父亲深耕教坛一生，退休仅5年便溘然长逝。家人本想从简治丧，但没想到上千名学子闻讯后自发前往殡仪馆送别恩师，那份庄重与深情让董慧运深切体悟到了教育事业的荣光。
3: 其实如果不知道的话，可能是觉得是一个所谓的什么大人物去世了，其实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教师。从那一刻我就觉得父亲做教师的荣光，做教师受到的尊重或者是尊严，就让我特别感动。
2: 高考时，董慧运坚定选择了河南师范大学。1990年，他走出校园，36年间辗转8所学校，从一线教师成长为教育管理者。2011年，董慧运被任命为福伦外国语学校校长，这是郑州唯一一所小初高12年制学校。董慧运一干就是13年，从校区建设到人才队伍搭建，从教育理念深耕到育人模式创新，他倾注了大量心血。
3: 因为在我的教育生涯里，我一直想按照自己的理想或者自己的理念去建一所学校。其实我在那个学校待了13年，确实用了12年的时间建了这么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其实它就是一个以体育人、以美育育人特色发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理念。
2: 2024年，董慧运开始担任郑州市第6高级中学党委书记。面对这所有着70余年历史沉淀的老牌重点高中，他从制度完善、专业成长、人文关怀3个维度精准发力，破解教师队伍发展瓶颈，让这所老牌名校焕发全新生机与活力。
3: 首先就是对老师专业能力和专业水平的信任，通过各级各类的培训给老师提升专业能力。再一个呢，就是在职称评定，包括老师们去参加郑州市的比如名师啊或者是工作室啊这样的竞争的时候，给老师搭建舞台。所以呢，我们想的就是把老师的后顾之忧解决好，作为学校的管理者把这个温暖给老师，也希望老师能把他们的温暖传递给学生。
2: 在董慧运的推动下，新校区建设、精神文明创建、校名变更、提升教学品质、特色发展、构建大宣传工作格局等6大实事落地生根。2025年，学校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校园、河南省体教融合试点学校等多项荣誉。
4: 董书记任职以来，学校发生的变化确实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用一句话讲，就是在新校区我们实现了学生开心、家长放心、教师舒心、学业上心的良性循环。

0: 难得的是，董书记个人亲和力特别强，非常注重引领班子成员关注我们一线老师的身心健康，让老师们感觉到被关心、被重视。
1: 深耕教坛36载，董慧云始终将学生的健康成长放在核心位置。早在2011年，他便率先在教学当中融入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将育心与育人紧密结合。调任六高后，他依托学校深厚的心理健康教育积淀，深化心理加生涯融合育人体系，努力为学子成长筑牢心理防线。
2: 因为对现在来说，不是一个用分数来衡量学生的一个时代，而是需要学生的全面发展。这样的话，不同的学生根据他的学情、他的特点，他要规划自己的未来。所以我们把心理健康和生涯发展紧密的结合起来，来助力学生健康全面的发展。
1: 郑州六高曾帮扶过一名来自单亲家庭的学生，他长期与母亲相依为命，过早的家庭变故让他在高中阶段陷入迷茫，成为学校心理帮扶的重点对象。
3: 我们就是定期给他沟通，也建立了很好的一种师生互动关系，他有什么想法也会过来给我们沟通，我们用心理老师常用的方法和策略给他提供一些支持，他就会获得很强的信心了。
1: 如今这名学生已经离开六高多年，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但在遇到困惑时，他仍会和六高的老师们沟通。在董慧运的引领下，六高为学生们提供了更为温暖健康的成长环境。2025年，郑州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落地六高，让六高成为全市中小学心理健康工作的标杆与辐射源。多年来，董慧运将每一个学生都当作自己的孩子，对于身处困境的学生，他总会伸出援手，为他们撑起一片蓝天。曾有一名女同学因为家庭重男轻女面临失学的困境，董慧运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为女孩免除了全部学费，又在校园内发起了爱心捐助，一路陪伴帮扶，助力女孩顺利完成学业。
4: 就是以前感觉生活就挺没有光的，后来遇到董妈之后，我就感觉生活就有了盼头，就最起码无论你在哪里，你过得怎么样，然后后面还有一个人他一直支持着你，拍着你的肩膀说你不要怕，你就一直走就行了。
1: 多年来，董慧运主动投身各类帮扶活动，长期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他始终铭记母校恩情，在河南师范大学设立了慧运 AI 新助学基金，用以帮扶更多身处困境的学弟学妹。36年春秋流转，深耕不辍，董慧运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2026年，董慧运被评为全国38红旗手。
2: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做好教育这件大事，汇集更多的孩子，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栋梁之才。也期待我们六中，包括我们郑州教育，包括河南教育，会更加美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月亮传，欢迎继续收听。
1: 可能你知道

可能你知道，朋友们，可能不少家长都认为跟孩子无话不谈是亲子关系融洽的表现。今天和孩子聊一聊工作，明天和孩子聊一聊财产，后天再跟孩子聊一聊未来。可是他们往往忽略了一件事儿，不是什么话题都能跟孩子说的，尤其是下面这几件事情，家长不是要少说，而是千万不能说。第一，吐槽可以，但是别让孩子背债。有很多父母啊，拼了老命也要把房贷车贷还完，为了就是不给孩子留下债务问题。可是你知道吗？债务不仅有经济层面的，其实也还有情感层面的。有太多的家长一心想要解决经济债务，却在无意中留给了孩子不少情绪债务。而这些情绪债务其实就是在日常沟通过程当中积累出来的。具体表现为，你告诉孩子自己每天累得要命，目的就是为了让他有更好的生活，并且跟孩子说，你要是没读出来好成绩，那是真的对不起自己。还有的家长说，孩子，你是我们全家人的希望，一定不要松懈呀。听起来这些话倒是没什么问题，但是作为家长仔细想一想，就能够发现亲子之间发生了角色转换。一般来说都是父母给娃提供安全感，安抚他的情绪，可是这些话无疑是父母在向孩子求安慰，索要情绪。这些话说得多了，无疑就是把一座座责任的大山放在了孩子稚嫩的肩膀上，时间长了，孩子的心就会被压扁。更可怕的是，这些孩子成年之后可能会变得拥有过度责任感、讨好型人格等等，而这些我想是每个家长都不愿看到的。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件事儿，吐槽可以，千万别让孩子背债。第二，谈心可以，但是别让孩子站队。说得严谨一点，其实这也属于给孩子的情绪债务。但是为什么我要单独列出来一个点呢？是因为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常见了。我们说夫妻之间难免会有一些口角，会吵架，这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可是总有一些家长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对的，吵着吵着就要娃出来站队。哎，那个谁谁，你来说说，我和你爸到底谁说的对？更有甚者还会说，我和你爸要是离婚了，你会跟谁？哎，这你让一个半大的孩子怎么回答呢？谁遇到这种问题都会头疼。当然，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很多家长啊，这种想要找人倾诉的感觉。我们说适当的倾诉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咱也得找对话题和方法，是吧？当你的心情真的很郁闷，想要找孩子一吐为快的时候，咱们可以适当温和一点。比如你要说另一半的坏话的时候，建议你先说一点好话来铺垫一下，不是为了你自己，而是为了孩子对家庭的整体印象。因为有了铺垫，这次谈话的性质就会从诋毁变成埋怨，程度呢一下子会减弱不少。我们说说话是门艺术，这句话呢所言不虚。在孩子面前，我们也应该注意说话的方式和尺度，不是刻意的掩饰，而是为了守好家庭的氛围。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二句话，谈心可以，千万别让孩子站队。第三呢，就是分享可以，但是一定要适当。其实啊，在日常生活

0: 孩子成长的一环，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你这样做会让孩子觉得是被尊重的。但是要记住，无论分享什么，一定要适当，一定要有个度，树立好分享的边界，孩子才能够在你的一字一句中真正体会到生活的不易，才能够更珍视自己的父母和家庭。您说呢？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新月亮传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关注新月亮传微信公号跟我们互动。您希望节目当中谈论什么样的话题，婚姻、女性还是育儿等等，都可以加关注留言给我。
1: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2: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1: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2: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0: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我们说，合理发展孩子的爱好特长，能够培养孩子的探索力、专注力、意志力和思维力，是发掘他们潜能、促进孩子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那么，作为家长，该如何帮助孩子合理发展他的爱好特长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李芳芳老师的建议。
3: 智慧引领，相伴成长。大家好，我是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李芳芳。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合理发展孩子的爱好特长。那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家长呢会注重孩子的个性化教育，会给孩子报很多很多的特长班。那家长该如何及早的发现孩子的天赋，合理发展孩子的特长和爱好呢？那今天呢，就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善于发现孩子的爱好特长。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想要发现孩子的爱好特长呢，就要及时的观察孩子的日常行为。同时呢，还建议家长不仅要结合孩子的日常行为，还需要咨询一下老师的建议。因为呢，很多孩子呢，他在家里和在学校的表现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呢，如果能够全面的了解孩子的各种情况，那更利于选择孩子的特长爱好。那比如说，当你发现你的孩子比较喜欢运动，那你就可以着重的去培养孩子的运动天赋。如果呢，你的孩子比较喜欢画画，您就可以着重的去培养他这方面的一些天赋。当然呢，家长的这个期望最好呢与孩子的潜能和孩子的爱好兴趣相结合，这样呢才能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那这是我分享的第一个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要遵循年龄特点发展他的特长和爱好。很多家长呢会考虑到一些考试的因素呀、考级的因素呀，所以在给孩子选择这个兴趣爱好班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是吧？那所以呢，想给各位家长的建议就是一定要遵循孩子这个年龄的特点，合理的发展他的特长和爱好，避免呢拔苗助长。否则呢，就是一旦他所学的知识超出了他的那个认知范畴的话，或者超出了他这个自身能力，不仅无法调动这个孩子的积极性，还会让孩子呢受到伤害。那比如说举个例子啊，素描它是讲究这个眼力、动手能力、技法和理解能力的，而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呢，他的思维模式其实还是以形象思维为主的，所以呢他可能更适合简笔画而不是素描。那很多家长考虑到艺考的时候素描是要占分的，所以他希望孩子从小呢就来练习这个素描。其实建议各位家长哈，这个素描可能要真的要到一定的年龄段才可以开始，其实建议十岁以后呢才开始学习的。当然呢，每个孩子发展的水平呢也不是很一样，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长处呢和特点，家长要根据孩子的特长特点然后去 跟孩子选择适合他的这个特长班。比如说你的孩子非常的敏感，情感细腻，观察力强，逻辑思维呢也非常的强，那家长就可以根据他这个特点呢发展他在棋类呀或者编程方面的这个爱好特长。那如果

0: 你的孩子呢，对音乐旋律的音节呢反应敏捷，或者是说经常随着音乐呢可以唱歌呀、跳舞呀，那甚至会不停的手舞足蹈等等，那说明他对乐感呀这方面比较敏感，是吧？这类孩子呢可能适合发展声乐呀、乐器呀等等的爱好特长。如果孩子身体协调能力比较强、精力比较充沛的话，他可能会发展运动方面的爱好特长，比如说球类呀、舞蹈呀、武术呀等等这些方面的。那第三点呢，就是要引导孩子坚持发展爱好特长。如果想让孩子在他的爱好特长上有所发展，家长就要引导孩子呢去克服困难，坚持不懈地提升这种能力。任何一种成功，它都是需要坚持的。我们的爱好特长也是一样的。那比如说，我们著名的钢琴演奏家郎朗先生，他虽然非常有艺术天分，但是他也不是生下来就会弹钢琴的，是不是？他也是经过了后天的千辛万苦、持之以恒的培养和磨练，才能把他的爱好和特长呢发挥得淋漓尽致。第三点呢，就是要引导我们的孩子长期呢坚持发展他的爱好和特长。当然，如果我们家长发现孩子的选择并非他真正的特长或者爱好的时候，也要呢当机立断，及时终止孩子的错误选择，重新考虑呢从别的方面来培养孩子。因为孩子成长的每一个时间点呢，他都是不可以重来的。所以呢，如果我们发现孩子的兴趣爱好选错了，其实是我们可以选择及时的止损，我们重新来选择。好，那今天给大家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见。
1: 好，朋友们，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是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李芳芳老师就如何帮助孩子发展爱好特长所给出的建议，希望能够对听节目的家长朋友有所帮助。我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同一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了不起，你的优秀不需要任何人来证明。做一个平静善良的人，做一个微笑挂在嘴边、快乐放在心里的人。岁月永远年轻，我们慢慢老去，你会发现同心为民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若岁月静好，那就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那就多些历练。无需强求，最美好的总会在不经意间出现。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

1056-166-3825 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1: 好，来迎接尾号为549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嗯。
2: 哎，肖正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嗯，我现在有个事儿想跟你说一下，我现在要快结婚了，已经到谈婚论嫁了。
1: 嗯。
2: 现在就是男方家已经出钱买完房子了，完然后就是说在就是父母见面的时候说买房子啊、装修什么的都不用咱家钱。因为咱家条件不是特别好，是属于农村的，我对象他们家是城里的，家庭条件挺好，父母都是干部。
1: 嗯，
2: 然后呢，嗯，就是说那个说要定亲，定亲把这钱给咱拿过去以后完，然后再反过来再借他家。
1: 嗯，
2: 完然后他们还又说了，就是我们结完婚就是结的礼金还要要回去。
1: 嗯，
2: 给人家给他父母，因为这钱毕竟是他们属于的。我觉得就是说，现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就给我一种感觉，好像就是骗人家钱似的，先骗回去呗，整的我行。
1: 谁骗谁钱？
2: 不是说谁骗谁钱，就是说
1: 你不说骗吗？
2: 我不是说骗，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家那种房子就像好像我要骗他家似的。
1: 嗯，他们家防备什么了？
2: 防备什么了？就是说订婚的钱，就是说把钱给咱过过去，把钱给我，然后再让我再返给他家，再给他家拿过去。
1: 嗯，你不同意是吗？
2: 嗯，我不太同意。
1: 嗯，不同意不和他处了。
2: 嗯，
1: 跟他分开。
2: 哦。那我觉得这事儿吧还不至于是那么严重。
1: 嗯，你还知道啊？
2: 嗯，
1: 还挺好。你说他们家家庭条件挺好的是吧？我不知道他们家家庭条件好到什么程度。你要知道买一个房子再装修再操办你们的婚礼，那也不是一个小数，对吧？
2: 嗯，

0: 那多少钱你自己心里边可能比我还要清楚，所以他们家难免会出现经济拮据的情况，甚至可能啊，可能还要借一点钱，是不是？所以你如果说真的喜欢你的男朋友，真的很喜欢你的未婚夫，你在意这事儿干嘛呀？
1: 就是毕竟总感觉嘛，那个说毕竟结婚一点钱，比如说结婚一点彩礼钱没给，心里有点不好受。
0: 彩礼钱呢是你该拿的吗？
1: 不是我该拿的。
0: 那谁，既然不是你该拿的，为什么还要放在你那儿呢？再说了，我说句难听点话，参加你们婚礼的有多少人是奔你去的，或者说有多少人是给你随礼的呀？你想过吗？所谓随礼，所谓随礼，到最后也都是这个人情来往，那以后呢，不还得是人家去还这份人情吗？
1: 这事儿倒是这么回事儿，但是现在毕竟现在结婚这样事儿的还是说还是现在是没有的。
0: 是啊，现在这样事儿的不多，但是女方家什么也不拿的也不多，你想过吗？
1: 我家并不是说不出钱，我妈给我5万块钱的。
0: 给你5万块钱就行了呗，你还要要多少是多呀？
1: 这是我父母给我的，但是他家还是觉得少。
0: 你呀，我和你说，你要这么想问题啊，你这婚姻不会幸福的。真的，你找谁都不会幸福。
1: 其实我觉得吧，就是说他家并不是说差这些钱，因为他爸跟我说的，他家一个月能进几万块钱的或者是什么的，并不是说差这几万块钱，就是一种防备心。
0: 嗯，对呀、啊、人家防备你还有错吗？为什么要防备你呢？为什么呢？
1: 那你说既然防备我，那干嘛还要让我和他儿子结婚？
0: 因为他儿子看上你了。如果他儿子要听他妈的话，肯定不会让他爸他妈让儿子跟你结婚，你自己心里不没数吗？我想和你说几句话啊。你呢，现在你说人家在防备你，其实呢这只是你自己一厢的想法，人家可能并没有这么多的想法和顾虑。而在你这儿，他父母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是在你这儿，我觉得你现在呢即将要结婚的一个人和他爸和他妈处在一种对立面上，而且用思考敌人的方式在思考着你自己未婚夫的爹和妈，在思考着你未来的公公和婆婆，你本身这样的一种心态就非常非常的不可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人家爹妈包括你爹妈在内已经为了你们的婚礼做了很多很多啊，人家又买房子啊，又装修又买家电，等等等等。其实说句实在话，严格来讲，这都是应该你们两个年轻人自己努力的结果，而当爹的当妈的没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所以呢，现在你首先来说要调整你的心态，如果你决定嫁给他，你要用一家人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去看待人家，哪怕人家暂时对你有所防备也好，还是说有所顾虑也好，你呢只能是用你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打消人家的这种顾虑，你没有其他的方式和方法。还有人呢要学会感恩啊，这个世界不给你什么都是应该的，给你的你就应该感恩。我觉得像你们现在要结婚了，房子也有了啊，然后呢装修的也都挺好的，什么都有了，我觉得该满足了啊，不要总和别人比这个比那个。你觉得这个地方啊你不如人家，那你想没想过你有多少多少地方你们父母给你们的要比你比的那些对象要强很多很多的。所以切记切记，如果你这种心态不做调整的话，你和谁在一起，你和谁结婚，你的婚姻都是不会幸福的，因为你对婚姻不是太真诚啊。我们就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2: 要想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10送10，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

0: 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三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给河南听友送大福利，买十盒送十盒，买十盒送十盒，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1: 好，来迎接尾号为394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肖江。
1: 哎，
2: 我现在就最近阶段遇到了一点就是感情方面挫折的事儿，就是，我现在一直撂不下来，不知道为什么。
1: 嗯，
2: 其实我跟我这个爱人吧，就是我的，属于现在已经属于前夫了，我们离婚了，离婚，但是就是我一直撂不下他，我不知道为什么。
1: 你们俩因为什么离婚呢？
2: 嗯，我俩吧，其实都是二婚在一起的，但是相处了2年以后，我们登记结婚了，就是，感觉性格挺投得来。
1: 嗯，
2: 离婚那时候具体原因吧，就是心里有点纠结，因为我们都是二婚在一起的嘛。
1: 嗯
2: 嗯，有个男孩跟女方走了，但是就是这个孩子在心里一直挺纠结，我觉得我没有孩子，然后我也说不出来，反正总之就是现在混沌当中了，我对他的感情还挺……
1: 我问你的问题是什么？是你们俩因为什么离婚？你说明白了吗？
2: 哦，是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是我提的。
1: 你为什么要提离婚呢？
2: 就是我提，我认为他的心里做一些事情让我很伤心，接受不了。
1: 什么事情让你伤心了？
2: 感觉无端的，有的时候
1: 我不要你的感觉啊！你如果要是自己能感觉明白，你就不会打这个电话了。你既然给校长打电话，我需要你说的是一些事儿，我来帮你做一个判断，对吗？
2: 嗯
1: 嗯，他做什么事情让你觉得不舒服？
2: 其实我们恋爱的时候吧，他告诉我，他说，没有孩子，但生活当中呢，其实是有孩子的。
1: 那你什么时候知道他有孩子的？
2: 跟我处对象的时候，他就告诉我有孩子，跟没孩子一样。我说为什么呢？他说那个因为男孩跟女方
1: 这个
2: 不回钱走了，
1: 就说在你跟他结婚之前就知道他有孩子了，对吗？
2: 对，
1: 这个不能称其为问题啊，因为在结婚之前你就已经知道了，你就也已经接受了，否则你不会和他结婚。还有什么问题？
2: 但是他是这样跟我说的，他说有孩子跟没孩子一样。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孩子把户口都迁到女方那边去了，跟女方走了。
1: 嗯，
2: 然后呢，在我们结婚以后的婚后生活不是一样的。
1: 嗯，
2: 偶尔有的隔三差五就是带孩子过来玩，那个时候我都挺好。
1: 嗯，
2: 我感觉心理上也挺接受，因为我毕竟这孩子挺可爱，我挺喜欢他。
1: 嗯，
2: 但我对孩子越好吧，他还反感，他还生气，所以这个复杂。
1: 他为什么会反感呢？
2: 不明白他什么心理，我感觉很怪怪的。
1: 就因为这个，你跟他离婚吗？
2: 也不是，他偶尔他。
1: 那你能不能说一个最重要的？
2: 嗯
1: 嗯，最重要的，或者说你们离婚的导火索是什么？
2: 我认为
1: 不是你认为，我要的是事实。我第二次和你说，
2: 我们离婚的导火索，其实就是潜伏着的这个孩子，在我心里很纠结。因为我跟他结婚的时候，我没有孩子，我就合计以后如果可能的话，我跟他一起要个孩子会很幸福。但是生活不一样，他是

0: 里装着的，他心里有这个，他现在他有这个孩子，这孩子是我生活当中的，我感觉挺纠结，就纠结在这孩子。
1: 你纠结在这孩子，这孩子不觉得不是和你相处的也很好吗？你有什么可纠结的呀？你为什么不能把你的心里话坦坦荡荡的说出来呢？
0: 因为这孩子很小，他是很小很小的孩子，不方便讲，他又不懂大人的事情。
1: 那和你们两个人相处在一起有什么关系呀？因为在你结婚之前，你不知道他有这个孩子吗？
0: 嗯，我知道。
1: 现在为止，我也没听出来你们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儿。
0: 因为我们
1: 不是因为，我告诉你，是不是说你们俩在一起生活之后，他对你的意见越来越大？
0: 嗯，是这样。
1: 对你越来越不好。
0: 对。
1: 是吗？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今天来告诉你啊，因为你这个人，第一个糊涂，很多事情你自己想不明白。
0: 嗯。
1: 然后第二个，你这个人不坦诚，让别人看不透你，你一会儿这么的，一会儿那么的，所以跟你在一起的人特别特别累。所以你丈夫，你前夫刚开始的时候对你很好，但是和你在一起越来越难受，越来越不舒服，越来越觉得压抑，所以到最后对你越来越不好，你们俩就分开了，明白吗？你呢说跟他在一起已经是二婚了，你已经经历了两次婚姻了，虽然说你没有孩子，但是你应该知道婚姻是怎么一回事儿，是吧？我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过猪走吗？你在你们俩结婚之前，你就知道他已经有了一个孩子，所以你要知道，他作为孩子的父亲，虽然说和你结婚了，但这孩子永远是他的孩子，他要尽他一个做父亲的责任，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而你在心里呢，其实你所谓对这个孩子好，可能和对邻居孩子好是一样的，你在心里并没有接受这个孩子，你总觉得这个孩子是你们俩之间的一个障碍，但是呢，你又不好意思说，但是呢，你又在生活当中无缘无故的又找这个事儿那个事儿，所以到最后，你自己心里的这种彷徨，你心里的这种犹疑，把你们俩的感情就给害了。
0: 这个中间嘛，有一点点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离婚，跟他离婚的那个他的前妻，一直都没有找对象，所以我心里一直有个影子。
1: 你看这些事儿哈，都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事儿，你呢在这儿呢，就猜来猜去的，这影子啊，知道吗？别人的影子，然后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影子，反过来又成了你的一个障碍了。你说谁和你在一起不累呀？谁和你在一起不难受啊？对吗？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们离婚以后其实一直都没有分开，就是在民政局离婚了以后一直生活在一起。
1: 现在我不管你这些了，我刚才和你说的那些问题啊，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去想一想啊。如果这些问题你想不明白，如果你自己的心里你不能调整过来啊，我告诉你啊，你和谁在一起也不会幸福，那你的这辈子你的婚姻都不会幸福，因为你不懂得两个人在一起应该怎么样，最基本的东西你都没有。
0: 那么请问，那如果要是接近中龄阶段的女人离过两次婚了，那么以后还会有幸福的家庭吗？
1: 我告诉你了，我再把刚才的话刚刚说过的说一遍，如果你不调整你自己的心态和行为处事的方法的话，你这辈子都不会有幸福的家庭，因为谁都和你在一起都不会快乐，都会很压抑啊。我们聊到这儿，我们再见。一位听友网名叫水上飞发微信说，特别喜欢笑江的节目，感觉心灵都得到了净化，感谢您传播正能量。那笑江也要谢谢您的支持和鼓励。静水流深说，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订购了您推荐的益生菌苦瓜辣木叶复合片，还有深海鱼油，全家都在吃，口感好还方便，这次又订了一个周期的，感谢您带来这么多的好产品。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糖尿病作为富贵病，发病率翻了3倍，已然成为糖尿病患病最多的。现在降糖已经成为国人的头等大事，尤其是血糖忽高忽低，皮肤溃烂，糖网病，尿蛋白高，成天提心

0: 高胆的就怕血糖高和并发症，所以一定要重视血糖的问题。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苦瓜辣木叶复合片是风靡世界的纯植物控糖宝，它不只是糖友的福音，还给河南听友送大福利。现在买控糖宝送养生枕和血糖仪，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控糖宝有三大核心功效：一、降血糖；二、养胰岛；三、促代谢。它在降血糖的同时，不止不伤害胰岛，还帮您养好胰岛。所以控糖宝能控制血糖不反弹，还能促进代谢，让血压血脂跟着血糖一起降，让您的各项指标都趋于稳定。控糖宝采用超低温冻干技术，纯植物提取，科学配比含量高，吸收好，利用率高，每天一片随餐服用，就能降低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活性，让您不再依赖降糖药，就能把血糖控制好，不再为指标操心，并发症不来找，啥都敢吃了。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不添加任何违禁成分，品质有保证，安全又放心。欧美澳发达国家都在吃，现在给河南听友送大福利，买三瓶送价值218元的活血化瘀的艾草养生枕，买5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电子血糖仪。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082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肖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有点家庭有点困惑，我想和你谈谈，
0: 好啊，
1: 什么事呢？我跟我媳妇儿吧，咱俩一说话吧，咱俩就崩。完事儿呢，她老吃着我。完事儿呢，她还老爱抽烟，一天得抽30盒烟。也这事儿我合计，怎么办呢？我是现在是软硬兼施，全落空，知道不？你说武力解决吧，哎，时间长了，走一阶段还回来了。轻微的吧，你说完事儿了呢，怎么办？这事儿我挺愁。
0: 你多大了？
1: 我58了。
0: 你爱人呢？他现在还上班吗？
1: 他不上班了，在家。
0: 你们俩都说什么事儿？又怎么崩的？
1: 比方说今天去哪去哪，干啥干啥，他就跟我反教，就是反教。
0: 你能讲一个你们俩说崩的事儿吧？
1: 能，我这么跟他说的，我说烟呢，咱们尽量吧，咱别抽了。
0: 先烟这事儿先放一放啊！我这么问你，你俩上次说话说崩是什么时候？
1: 上次有一天那个他过生日，过生日完事了。完了，今天你别上班了，我过生日整几个菜。我说不行，这意思检修，这头不两天的事儿。我说不上班的话，不但不给工资，还得罚。完了就说我对他不关心。完了俺俩就记过去了，记过就交手了。
0: 交手怎么交的手？
1: 打起来了。
0: 打起来了，胜负如何呀？
1: 胜负如何？一打起来了，完左右邻居就过来说拉架，你俩这么大岁数，50-60的打什么架？完我就说这事儿，我说你过生日就过生日吧，过生日我说下回来。我说完我不行，我请假早点回来吃饭不也行啊？他非得跟我俩来劲儿，他就说我心里没有他，尽管来劲儿，完就骂我。他骂我，我就生气，我就捶他。这捶他完，主力又说就来了，就拉架是吧？
0: 那你觉得你作为一个男人来说，说话就动手，
2: 这玩意儿说得过去吗？
1: 我说东他就说西，他不听啊。
2: 您为啥要听你的呀？
1: 为什么要听我的？你说我就合计这事儿，我这事做的也不是不对，我也跟他谈，我跟他讲，软硬兼收的时候。
2: 我问你，人家为什么要听你的？
1: 为什么要听我的？你说家不得有这个有共同语言，说话唠嗑
2: 啊？你的共同语言就是别人都得听你的话才叫有共同语言吗？
1: 我认为我做这事儿吧，是我跟他讲是比较对的。
2: 你认为你对，他也认为他对。而除了你们俩以外的人，比如说站在我的立场上看，我觉得你们俩没有谁对谁错，你们俩充其量就是一个喜欢吃包子，一个喜欢吃饺子，怎么的，谁就比谁高级，谁就比谁高明，谁就比谁正确吗？你为啥非要让别人听你的？
1: 我认为我的事好像是对，
2: 那他还认为他的是对的呢。我说了，我看你们俩都对，所以啊，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作为一个男人来说，你太自以为是，你可以想让别人听你的，但是你得有这个本事
1: 啊，
2: 对吧？你得有这个能力。你认为你的是对的，你得让人家信服。你认为自己是对的不行，得别人认为你也是对的，那才叫对的
1: 啊。
2: 这是你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作为一个男人来说，你欠缺胸怀。无论说什么样的事情，说一千道一万，58岁了，这么大年龄一个大老爷们儿，说动手就动手，不是一个男人该有的一种行为啊。第三个，你欠缺一种男人应该有的一种胸怀，一种宽容，这是你们俩经常谈崩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1: 啊。
2: 你说他一天抽3-4包烟，你数着吗？
1: 真的，这个是真的。我跟你问他，你和他说，
2: 我有啥可和他说的？
1: 他老忘。
2: 你从下次啊，下次哈，他再抽烟的时候，如果你休息的话，你数一数到底他抽了多少烟。这个事儿呢，我和你讲啊，抽3-4包烟，那基本上烟就不能停了。这个事儿呢，我告诉你啊，你不想让他抽烟，这是对的，我是赞成你啊，但别用什么软硬兼施的这样的语言或者方式和方法，他不是你的敌人，他不是你的俘虏，你可以用你的善意去劝解他，你可以用你的这种知识去告诫他，也可以用这种分散注意力或者其他的方式来帮助他。所谓软硬兼施，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和价值啊，这不是夫妻之间所应该采用的手段。再见。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2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

0: 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 10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5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专利，独家防伪标志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761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我有点事情，就是说想希望大哥能帮我出个主意，我现在挺迷茫的。
1: 嗯，说吧。
2: 哎，对，就是我大约1个月前认识一个男朋友。
1: 嗯。
2: 我自己在沈阳生活，然后我跟这个男朋友感情特别好，他就出差去外地了，我们一直都保持着联系，但是他在大学时候处了一个女朋友，那个女朋友在大约2年前离开他，回老家结婚了。这个女孩呢，就是在他出差的时候到他出差地去找他了，跟他讲说他已经离婚了，并且怀了他的孩子。
1: 嗯。
2: 我男朋友呢，这个人就心特别软，他把这事儿就跟我说了，说了之后呢，就是我有点把他逼得太紧了，就想让他尽快做出选择。我现在，他现在也是挺迷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现在也很迷茫。
1: 啊！
2: 我身旁所有的朋友都劝我，都劝我就是分开，说这种男人不值得。
1: 嗯。
2: 但是我真的是，我今年29岁。
1: 嗯。
2: 但是我真的是挺喜欢的，我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做。
1: 我先问你啊，你喜欢的什么？
2: 有的时候你说，主持人，我想说，就是有的时候你说感情这东西吧，你可能真喜欢一个人，你说不出来我到底爱他什么。
1: 嗯，
2: 就是挺喜欢这种感觉，两个人在一起的感觉，我们两个就是说兴趣爱好非常相似，
1: 嗯，
2: 无话不谈这种的。
1: 嗯，你知道吗，两个人在一起真正能走得很远的，往往兴趣和爱好各不相同。
2: 他的性格稍微有点内向，
1: 哎，
2: 我呢就是稍微有一些强势，
1: 嗯，
2: 就是说我一直从小到大就是工作学习都一直是很努力的，
1: 嗯，
2: 不想落在别人后面，
1: 嗯，但是你会永远的落在别人后面。
2: 我现在，
1: 因为你只要往前看，在任何一个领域里边，你前面都有人。
2: 我感觉

0: 我现在心态不是特别好，我现在真的就是说，让我跟他说放下，我说怎么样，我真说不出这话，但是我真现在特别迷茫。
1: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你的这段感情啊。你说你一个月，刚跟他相识一个月，或者说他成为你男朋友一个月，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认识的啊，也不知道是怎么走到一起的，换一句话就是谁追的谁，这个你能告诉我吗？谁先表达的这种感情？
0: 双方共同吧。
1: 啊，那换一句话说，并不是你完全主动，是吧？
0: 对。
1: 好，那说明他也接受了你的这段感情，或者对你有感情，这就是一个月之前的事情，对吗？
0: 对。
1: 嗯，好，那他的前女友说怀了他的孩子，这又是多长时间的事情呢？
0: 3个月。
1: 3个月。
0: 对。
1: 他和他以前的女朋友相处了多久？
0: 大学同学，大概能有5年多吧。
1: 5年多，然后他的前女友还结婚了。
0: 对。
1: 结婚了还怀了他的孩子。他前女友结婚多长时间了？
0: 1年多。
1: 他前女友结婚1年多了，那就换一句话说，他们俩发生关系的时候，是指他前女友已经结婚了。
0: 对。
1: 是这意思吧？
0: 对。
1: 那由此可见，你现在的这个男朋友是什么样的一个品质啊？
0: 他跟我解释说那天。
1: 他任何一个解释都没有意义。他这个解释纯粹都是骗人的，对吗？
0: 对，我知道，其实我心里也清楚。
1: 而且，如果说啊，他能够实打实的跟你承认错误，或者说没有任何的解释，或者说，咱们说你这个解释能说实话，还有可以原谅的这么一种地步，但是现在来说，他还用这种喝酒这样的一种谎言去欺骗你，我和你说，他如果你勉强和他在一起，只把这个事情处理了，你记着，你以后和他在一起，你绝对是不会幸福的。你知道砒霜吗？
0: 知道。
1: 学名是三氧化二砷，对吧？
0: 对对对。
1: 他这种东西呢，会沉积。比如说，他10克能致人死亡，今天吃1克死不了，明天再吃1克死不了，后天再吃1克死不了，吃到第10天人没了。你现在刚跟他认识1个月，其实理智的你，也自己告诉你自己，这样的男人是靠不住的，和他在一起是不幸福的，对吗？
0: 对。
1: 那么现在你每拖一天，就相当于那种砒霜的累积。你现在如果能和他分手的话，你相对痛苦还会少一点，多一天你的痛苦就增加1分。
0: 我感觉他现在的意思吧，就是说我这边也不想放手，他女朋友前任女朋友那边他也不想放，就想等这个孩子出生，他想看看到底是不是他的。
1: 这个还重要吗？这个还重要吗？你每说一件事都增加他1分罪行，或者说他丑恶的嘴脸又暴露出了1分。那现在之所以不敢断定说这孩子是不是他的，那么说明他和那个女孩之间肯定发生了什么，这你心里清楚，对吧？
0: 知道。
1: 而且他现在呢还在说想等孩子出生以后看看孩子是不是他的，那么这不是一个推卸责任的一个男人吗？
0: 唉，其实我心里都清楚，我只不过就是现在吧，就是。
1: 所以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了，现在你放手的话会很疼，但是每增加一天，甚至每增加1分钟，你的痛苦将会增加一点。
0: 主持人，你知道吗？这事儿到现在已经1个星期了，我这1个星期，每天基本上就睡2个小时觉。
1: 我已经告诉你了，就是你。每增加1分，每增加1秒，你的痛苦都会增加一点，啊，现在也会很疼，但是每拖一点时间，痛苦就增加1分。如果你心里边还残存着哪怕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理智的话，赶紧和他分开，而且分开以后不要再和他有任何形式的联系，否则的话，我告诉你，你29岁，否则的话，你的后半生可能都会陷入泥潭当中不可自拔。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0: 明白明白。
1: 好吗？这就是我给你的建议啊。
0: 明白。
1: 好，
0: 谢谢，
1: 再见。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啊。
1: 来迎接尾号为726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小姐，你好。
1: 你好。
2: 我有事情想请你跟我出出主意啊。我是住在3楼，4楼呢把我家冲了。冲了以后呢，完了墙壁都掉了，什么掉了。完，他说现在我要你要修的话， 你得给拿钱。
1: 嗯，
2: 我说我为什么拿钱？因为我要损失啊。
1: 嗯，
2: 我要是铺地砖了，我要是找人工了，这个钱你得拿。
1: 嗯，
2: 你要不拿，那我就不修。
1: 嗯，
2: 我说我为什么拿？因为我损失了。我说那你冲我家呢？那我不管。
1: 你要问我啥？
2: 我就问你，就是这个事儿合理不合理？
1: 不合理。
2: 你说我一这样说，那他和我争执没完，你说我怎么办呢？
1: 到法院去起诉。
2: 哎呀，我简直，我觉得这个事也是不合理的事，还年轻，和我这个老太太就这样事儿，我就找肖杰航空经理给我出出主意，是就是这样事儿的。
1: 嗯，我告诉您怎么做了。
2: 啊啊
1: 啊！你是自己生活是吗？
2: 对，我80岁人，我就自己生活，他有点欺负我似的。
1: 孩子呢？
2: 我孩子不在这住，我自己住，我不愿意上他们那里。
1: 孩子在哪儿呢？
2: 都在本市里，都在本市。
1: 孩子知道这情况吗？
2: 嗯，知道了。我和他说，我也不愿意还说，因为孩子都上班，也孩子我孩子嘛，那孩子在外国外刚回来，人家家有些烂事儿，什么事儿还回来。
1: 啊、这个你的这个事儿是大事儿啊。
2: 啊。
1: 孩子在小的时候，一岁的时候，当妈的你必须喂他饭，
2: 哎、
1: 啊，否则他活不了。
2: 嗯，
1: 哎，咱们养他小，现在他们就有责任来帮我们去处理这个问题啊。
2: 是的，
1: 你的这个是大事儿，必须让他们去做啊。
2: 嗯，对，嗯，好，
1: 好吧。
2: 你说我这个，好好，谢谢。
1: 嗯，你这事儿他们提这个要求不占理啊。
2: 就说是哪有这事儿，我没找他给我充了，完他还让我
1: 你说
2: 拿维修钱。
1: 你说我开车在道上，我刹车不好使了，我把人撞了，完我还得让撞那个人来给我修车，那可能吗？
2: 完他说啥你就别说这话了，那有就不修。我说你不修就不修，我说我绝对不会给你拿钱的。如果上法院告我，我说要全拿，我一分钱不少你的。如果说你这样要，我一分钱也不给你。我就这样和他说的。问他
1: 对
2: 他就不知道。
1: 你就这么做，让孩子去帮你啊，直接去起诉他。这样的人咱不能惯着啊。
2: 无赖是好像哈。
1: 这是七啊，七二我都觉得哈，修完了以后我不希望你在这儿继续住下去了。
2: 是我不是这家人家吧？我和你说，就是坏。
1: 啊，你咱不说他坏与不坏啊，你老太太今年已经80了。
2: 哎呀。
1: 啊，如果你不想和孩子在一起，你听我孝江一句话，咱们就去敬老院。
2: 对，是对。
1: 为啥这么说呢？啊，因为您记住了，以后去敬老院，它一定是个趋势。
2: 对，
1: 可能往前再倒20年，说他可能没儿没女没人管了才去敬老院，现在不是了，因为敬老院比我们自己待着舒服。
2: 对， 对， 对，
1: 有专门有人来照顾我们，对吧？
2: 嗯，
1: 然后一日三餐啊给我们准备好，还有一些老童年们还能聊聊天，还能唠唠嗑，是不是？这不挺好的吗？反正你在哪儿都是一个人生活，对吧？你要你说能跟孩子们在一块住那也行，你不能的话咱们在这扯啥呀？你这买根葱都得你自己下楼，至于吗？
2: 对对对，
1: 对吧？
2: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必须得接受这种新的生活方式。
2: 对对对，
1: 对吧？
2: 是
1: 吧？啊，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好，谢谢你，谢谢你，
1: 再见。
2: 好，
1: 哎，嗯。牧野说：“我是平顶山叶县人，平时总是心慌气短，也好几年了。爬个凤凰山没两步就喘，听节目订了百轩堂辅酶 Q10，吃着挺好，谢谢你推荐的好产品。”春暖花开说：“听您说复合神经酸对大脑好，让闺女给我订了5盒，现在感觉挺好，您推荐的我放心。”反应迟钝，说话费劲，记忆力减退，话到嘴边又想不起来了。成天找手机找钥匙，这就是大脑缺乏神经酸的表现。神经酸是世界上能促进脑神经修复再生的物质，只有它能减缓大脑退化的速度。我们推荐的这款产自香港的高含量磷脂酰三酸复合片，它被誉为脑黄金，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纯天然草本提取，一片就含有磷脂酰三酸100毫克，小分子高含量，每天一粒就能促进受损神经修复再生，补充1亿个脑细胞，还添加了 N 乙酰神经酸、顺15-24碳烯酸，科学配比，共同营养脑神经，改善大脑功能，提高记忆力，脑力更充沛，脑功能全面提升，长期吃好处太多了。
3: 不忘事儿，不糊涂。

0: 0056-400-105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897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
0: 哎，
1: 你是笑江吗？
0: 我是笑江，你好。
1: 啊，我家庭有一个困惑的事儿，我想叫你给我分析分析，我还和儿子还走不动，还是不走动？
0: 嗯，你说。
1: 我今年76了。
0: 嗯。
1: 儿子呢，和他妈前几年搁丁香买个6楼，
0: 嗯，
1: 心能增值呢。现在我上不去了，他有2处房不让我住，
0: 嗯，
1: 空1处。不让我住，你说这个儿子，他买这房子都是我给他的，
0: 嗯，
1: 完了这会儿他不让我住，我心情确实血压也挺高，心情。
0: 那你现在在哪儿住呢？
1: 我现在就是姑娘给我买个房，
0: 嗯。然后你跟孩子的母亲离婚了？
1: 没有。
0: 那你怎么说？那你怎么说？儿子和他妈妈买一个房子呢？
1: 啊，对。
0: 那当时怎么这里边咋没有你呢？
1: 我去，我跟去了，但我那时候能上，现在呢我上不去。
0: 这个事儿，你老伴儿咋说呀？
1: 老伴儿向着儿子，不向着。
0: 怎么叫向着儿子呢？我不明白。
1: 那他是想攒着钱走给儿子。我呢最近给姑娘1万2万，他就不乐意。
0: 嗯。
1: 是前些日咱两老两口子。也记着了，
0: 嗯，
1: 这姑娘也来支，哎呀，这话怎么说呢？来就是过过心仪呗。
0: 其实我倒是觉得哈，
1: 啊，
0: 像您这个年龄啊，第一个有钱咱们都放在自己手，谁也不用给，啊，不管是姑娘还是儿子，
1: 嗯，
0: 给他们干啥呀？他们年纪轻轻的，有能耐自己挣钱，没能耐穷着。是吧？给你们都养这么大了，你还给他钱干什么？谁也不要去给，啊，谁也不知道明天咱们用不用钱。即使不用钱，是吧？他也不能烂喽。即使不用钱，等咱们百年以后再给他，也没有啥大不了的。
1: 对，
0: 是吧？所以啊，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呢，别动不动就走动不走动。那我现在肖江跟你说，我说你跟你儿子一刀两断吧，你这当爹的你能做到吗？
1: 能做到。
0: 到这个年龄了，我觉得用不着说这样的话，更用不着做这样的事儿。
1: 嗯嗯。
0: 啊，杀敌1000，自损800的事儿，咱们别干。你觉得你现在不理你儿子了，是把你儿子惩罚了吗？也许人家还偷着乐呢。再说，你真就跟他不走动了，你心里就好受了吗？我觉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你这当爹的，你也问题也挺大。就是顺其自然的去往前走是最好的。我们别有过多的要求。我们乐乐呵呵的享受自己的晚年生活，这个比啥都强。
1: 嗯嗯，
0: 对吧？
1: 对，
0: 我们不去生气了，还有多少年够我们生气了？
1: 对，
0: 您说呢？你说你有儿有女的，有老伴儿啊，现在身体还算行，是吧？你还不缺钱，这不神仙的日子啊？那我们为啥非要找气生呢？
1: 现在我打断你，你知道吧？我这不前几年小时候。买房子，他卖了18万，完又买房贷款，完中介吧，又给人家一个13万的，我给他拿了4万，后人我又给他1万，完了他有2处房呢，我住几天都不让住。
0: 为啥？为啥不让你住啊？
1: 那我就不知道。
0: 那你为啥不问他呢？你觉得这话我能信吗？那你想去
1: 住？我问他
0: 了。你想去住的时候他咋说的？
1: 他就说你怕你房子整埋汰了。完了卖

0: 不好卖。
1: 哦，那你怎么还说不知道因为啥不让你住呢？
0: 你这我刚想起来，我这记忆力太差了
1: 啊！不让住咱就不住了啊！现在反正已有住的地方，就不去生这个气了啊。嗯，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2: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河南听友，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3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1211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我是谈一下工作的问题。
1: 哎、啊，您说。
3: 那个我是在那个老板旁边，属于那种他有什么业务为了记录，因为他别人说那个电话一些事儿啥的都特别多，我就帮他记录。记录他有的时候问呢，有些东西不是说我直接能听到的，应该是在电话里。我问的一些价钱啥的，有时候不太乐意，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1: 啊，这涉及到商业机密。
3: 涉及到商业机密。
1: 对，不想告诉你，也不需要告诉你。
3: 问的是售价。
1: 不管是什么，人家不想告诉你的，你就不用去问了。
3: 啊，还有一个，他这个地方属于就是个体经营的嘛，完之后他就想，我看感觉是总是在换人，但是也不是很频繁。我就是想说用什么方式能达到一个长期能在这儿做下去的一个决定。
1: 你呀？
3: 啊，
1: 今年多大了？
3: 今年42。
1: 你除了给老板做记录你还干什么？
3: 还有一些就是跟销售有关的一些零杂的一些，就是跟他配合那种。
1: 你说的这个您觉得我能懂吗？如果说你想在一个单位做下去的话啊，要么呢你有点能耐是吧，在这个单位呢有在这个岗位上有一些不可替代性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单位真缺人，那你就是看运气了，就是归根结底还是你需要自己长本事。但是呢通过你的表述，我觉得你在这个单位在这个岗位上我觉得你干不长。
3: 因为啥？
1: 因为你所做的工作啊，明天我找一个高中毕业生完全做的比你要好得多。
3: 也不是啊，还有一些什么别的一些跟这个有相关的。就是
1: 你在这个岗位上做多久了？
3: 做呢类似于这个相关的能有2年多。
1: 那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担心呢？
3: 我感觉好像有时候他说话什么的好像感觉就说话就是就像是在街口卖个冰棍儿，说你买不买不买不买，说话哪句不顺溜的，那你还买不买？就是这么个感觉。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吗，小伙子？
3: 就是心里头不太踏实。
1: 一月给你开多少钱？
3: 3000来块钱吧。
1: 干吧，别节外生枝啊，如果有能耐你就跳到其他工作岗位上去。但是呢我刚才为什么说 说你在这个岗位上干不长呢？我觉得你说的事情说的不充分啊，或者说老板用你的一些地方你没谈到，而你现在呢，说句实话，干的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所谓秘书的工作，是服务的工作。那秘书也好，服务的工作也好，最需要的就是站在老板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甚至帮老板解决一些问题。解决啥问题？查缺补漏的问题。但如果你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的话，这份工作你是做不好的。所以现在呢，如果你喜欢这份工作的话啊，现在也没说开你，你呢就好好的去干，然后呢也好好的去找一找自己的原因，或者说好好的找一找自己的问题和毛病，不断的提高自己，仅此而已啊，是吧？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做聪明，付出了真心，总以为换到一个公平的回应。

心，闭起了眼睛，却看到这样血肉模糊。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南京黄浦路蒋氏官邸，
3: 蒋介石看着毛人凤说：“毛局长，广播你也听了，你有什么想法呀？”
2: 毛人凤毕恭毕敬地答道：“学生誓死效忠党国，效忠总裁啊！不管什么时候，都坚决执行总裁的指示。”蒋介石微微一笑，摆了摆手：“
3: 好了好了，这些话也就在这里说说罢了。要是传出去，他们又该说我任人唯亲，搞独裁了。”啊，你坐下啊，坐下坐下。
2: 毛人凤笔直地坐在沙发上，蒋介石背着手在屋子里踱着步子，继续说：“
3: 对于那些所谓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特别是李济深、蔡廷锴这些人，他们总是打着总理的招牌，总是自誉为国父的传人，到处招摇撞骗。关于这些人，你有什么想法呀？不妨说一说，实话实说，言者无罪吗？”
2: 仲裁，恕学生直言，这些所谓的社会贤达，非但不是国家的栋梁，根本就是党国的祸害，一日不除，将后患无穷。
3: 蒋介石微微一笑：“你呀，你这是军人言论，你还应该学习学习政治。”
2: 毛人凤一低头，恭敬地说：“是，谢总裁指教。”
3: 一个国家的统治，不光是一个杀字就能解决了的。再说，人杀多了也不好嘛，民心不稳。不过现在是戡乱时期，非常时期，非常手段，需要一个政治家的魄力和胆识。我也是迫不得已呀。
2: 学生明白总裁的意思，
3: 明白就好，明白就好啊。
2: 总裁，对付这些人的制裁计划已经初步拟定，请总裁过目。
3: 毛人凤马上拿出准备好的计划递过去，蒋介石一摆手：“我不要看，我相信你，你呀，全权负责。”
2: 是，
3: 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社会贤达，
2: 现在在哪里呢？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报，这些人大多聚集在香港，活动频繁。
3: 你们保密局有没有什么动作？

0: 我呀，
1: 我已经拟定计划，准备派遣特工赴港。蒋介石点点头，命令道：“记住，你们一定要不惜一切手段控制住这些人。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置这些人于死地，比当选中华民国的总统还要重要一百倍。明白吗？
0: 明白。”
1: 蒋介石坐下，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不再言语。毛人凤见状，识趣地退出了房间。毛人凤离开蒋介石的官邸，驱车前往保密局。半路上，他发现街头的市民们大多手拿着传单，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议论纷纷。特工特有的警觉让他停下了车，他从一个路人手里要了一份，回车上一看，不禁大怒，当下脚底加油，飞一般的驶回保密局。一回局里，毛人凤便差人把赖锦元等特务头目叫进屋，一行人陆续来到。毛人凤扫视众人一眼，把那张传单狠狠地拍在桌上。赖锦元等特务头目赶紧立正。毛人凤恨恨地说：“市县国大刚刚召开，共产党就提出了五一口号，而且如此快地把消息释放出来，这说明什么？”所有人不敢接话。说明南京的共党地下活动还非常猖獗，在我们眼皮底下，他们把该干的事情都干了，而我们呢，抓住几个马前卒还死不招供。毛人凤气呼呼地在办公室走来走去，继续道：“党国干危，命悬一线，我等忠勇志士责无旁贷。”是，赖俊元等人赶紧立正，说一说追捕南京共党的事情进展如何呀？赖锦元赶紧回话道：“局座，我们最近一直都在下大力气地查找共党的工委书记段某，这个人是南京共匪的关键人物，另外还有一个核心人物，这个人姓齐，叫齐峰，1935年参加共产党，此人原来一直在北平从事学生运动，后来沉寂多年，据可靠消息，此人最近在南京现身。”
0: 这么说这两个人都在你的掌控之中了？
1: 毛人凤盯着赖锦元，
0: 不，他们很狡猾，来无影去无踪，哼，那还不是白说吗？卑职一定全力缉拿。
1: 毛人凤这才点点头，缓了口气说：“
0: 哎，老头子这几天心情不顺，你我都要小心一点才好。”
1: 是。毛人凤挥挥手，赖锦元等特务头目如被大赦一般的赶紧出去了。天色渐晚，花灯初上，南京街头人来人往，一身绸缎长袍的齐长鹏也走在人群中，他身后一个戴着礼帽的中年人若即若离地跟着。齐长鹏连续走过几个街口，来到了一条满是店铺的街上，他警觉地向身后看了一眼，那个戴着礼帽的中年人立即停了下来，假装在看贴在电杆上的一张布告。齐长鹏看看四周，又往前走了几步，然后迅速地走进一家正准备打烊的店铺，毫不理会伙计的阻拦，直接冲进了后边的院子。他穿过一个院子，又进入另外一个院子，在店铺老板的呵斥声中翻上了院墙，然后跳了下去。店铺门口，那个戴礼帽的中年人等了一会儿 不见其

0: 长鹏出来，
1: 知道自己上当了，他猛地冲上去推开了正要关上的店铺门。伙计嚷嚷着，哎，你干什么？中年人从兜里掏出手枪顶在伙计的脑门上，少废话，刚才进来的那个人在什么地方？伙计被吓住了，指了指店铺后边的院子。中年人冲进后边的院子，却看不见一个人，他爬上院墙，院墙外是一条曲折多弯的小巷子，巷里早就没有了人影。他妈的，戴礼帽的中年人狠狠地骂了一句。此刻齐长鹏来到大街上，马路对面太昌大浴室正在营业，霓虹灯闪闪烁烁，分外耀眼。齐长鹏径直走了进去，澡堂的店小二一边招呼着，一边用一个拂尘为齐长鹏拂掉长袍上的尘土。嘿嘿，先生来了，您是上包房还是大池啊？本店今儿推出了一个新玩意儿，金钩足疗，泡个硫磺温泉澡，找一个手艺好的师傅捏捏脚，然后再小睡一会儿，嘿，那养人的很呐。难为你说的这么好，那就试试吧。
2: 好嘞。
1: 店小二答应一声，帮齐长鹏脱下长袍，带他进了一个包间。一进去，齐长鹏便对店小二耳语，放机灵点，我刚刚甩掉一个尾巴。店小二心领神会，唱了一个诺，
2: 七号包房硫磺木桶香汤伺候，先生您请了。
1: 说完，店小二转身走了出去。店小二走出门，在门口招揽客人，看见那个戴礼帽的中年人，连忙笑脸相迎，先生是洗澡呢还是捏拿呢？
2: 嘿，里边请，里边请。
1: 小店新设洗浴捏拿花样十余种，价格低廉，伺候到位，保证您呢舒坦都会渗到每一个毛孔里。那个戴礼帽的中年人不搭理店小二，看了两眼继续朝前寻去。齐长鹏掩上门，将衣服褪下，然后泡进木桶里，雾气腾腾，香烟缭绕，他闭上眼睛闭目养神。不一会儿，包房门开了，一个修脚工模样的中年人走了进来。齐长鹏睁开眼睛，认出此人正是地下工委书记老段，忙道，
3: 老段，总算见到你了。
1: 老段点点头，话头直奔主题，这次我们损失惨重，几个重要的机关都被敌人破坏了，其他的同志呢，都安全吗？
3: 都分头隐蔽起来了，你放心吧。哦，大家平安就好。
1: 齐长鹏松了一口气，老段示意齐长鹏在躺椅上躺下，然后开始给他修脚。齐长鹏说，
3: 刚才来的路上有个钉梢都被我甩掉了，不要紧，这里是安全的，他们知道这里是杜月笙杜老板的店子，不敢胡来的。
1: 齐长鹏把手上的那盒香烟递给老段，
3: 这里面是新华社的一周新闻简报，还有中央社会部传来情报，国民党最高当局已经制定了针对香港民主人士的行动方案，绑架暗杀是其核心内容。中央命令我尽快南下香港，保护这些人北上，以后南京的担子就全落在你的肩上了。好，你放心去吧，南京的事情交给我。国民党现在已经乱了方寸，到处抓人杀人，你已经被他们盯上了，千万要注意安全。现在这个时候，他们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
1: 老段有些担心地说道，
3: 唉，放心吧，我啊，你还不知道吗？在白区干了十几年，自我保护的经验还是有的。哎，不是不放心，是看他们已经杀红了眼，连进步学生都不敢放过。昨天老秦联络了打入敌人内部的16号同志，被捕的同志在狱中表现都很坚强，敌人很有可能在近期内处决他们。
1: 齐长鹏

心情突然变得沉重，沉默片刻，他问：“魏国的民主人士怎么样啊？他们的表现也很不错，坚决不跟国民党合作。不过当局似乎也没怎么为难他们。是这样，我担心这里边有阴谋。”齐长鹏的担忧都写在了脸上。我认为是舆论压力起了作用，他们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对民主人士下手。嗯，但愿如此啊。哦，对了，我已经开始着手重新建立南京市委地下机关。老齐啊，你走以后，老秦接替你的工作，担任统战部长。齐长鹏点了点头。嗯，老秦很能干，而且地下工作经验丰富，他来接替我就放心了。那你什么时候动身去香港啊？哦，就这两天，出城可能很麻烦，不过我已经想好了办法，我打算乘坐国军的军用运输机。哦，那就好，在做好工作的同时，你自己要保重啊。啊，我知道。说话间，老段把脚修好了，他一边收拾工具，一边说：“那就这样，有什么问题，随时到这儿来找我。”齐长鹏点点头，目送老段出门，然后重新跳进木桶里，一边泡着澡，一边闭着眼睛思索着。一小时后，穿戴一新的齐长鹏出现在南京秦淮商会会馆里。这里富商们正在举行聚会，大厅里灯火通明，人头攒动，富商太太们拢在一起谈珠宝、论美容、说麻将，男人们则你来我往的寒暄问好，一片鼎沸，好不热闹。齐长鹏西装革履，气宇轩昂，一副富商大贾的派头。此刻他正在跟一个肥头大耳的商人商谈一笔生意，只见齐长鹏对商人附耳一会儿，商人立即睁大了眼睛：“您说什么？这笔交易跟战备物资有关？”齐长鹏故意看看四周，压低声音：“没错，这笔战备物资是从菲律宾转运出来的，原来是日本人的军需物资。日本人投降之后，菲律宾当地政府进行了接管，现在有人想把这批物资偷运出来倒卖，进价低廉，至于利润嘛，你老兄想想就知道了。”肥头听得津津有味，垂涎三尺：“啊，您可别跟老兄开玩笑啊，真的有人能从菲律宾政府手里弄出这批物资？哎，你老兄不相信，那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不过啊，如果您问问周围的这些朋友，看看我们这里有多少人在做同样的买卖，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的了。”说完，齐长鹏欲起身，做出想走的样子。商人一把拉住齐长鹏，忙说：“嘿嘿嘿嘿，哎，老兄老兄，您误会了，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啊，做这样的买卖，政府没人，那可不行啊。”齐长鹏微微一笑：“有没有人那是我的事儿啊，我只想告诉您，这笔货已经运出菲律宾，马上就要抵达香港了。”商人一听，眼睛放光：“哦，看来我还真没有看错，哈哈，还是老兄您有办法。哎，说实话，我早就听说有这么一批物资了，哎，只是不知道是您老兄的生意啊。”“嗯，眼下讨厌的就是出城有点麻烦。您说，哎，这仗打的跟我们没有屁大的关系啊，还要跟着受牵连，行动都不自由。”齐长鹏故意发着牢骚。商人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哈哈，您呢，
您可别这么说，要是不打仗，您手头的货哪能卖个好价钱呢？还是打仗好，打得越厉害，我们就。

0: 越发财呀，您说是不是？齐长鹏点点头说道，哎，对对对，有道理，还是老兄看得远有眼光。哎呀，我也不相信我出不了这个城，那办法都是人想的嘛。就像老兄您，如果对在下还有一分信任的话，也可以一起发财呀。嘿嘿，哪里话，我怎么会不相信您呢？这样吧，老兄既然这么信任我，我也不能辜负老兄的一片盛情啊。说什么时候动身，只要您吩咐一声，我马上就让我大舅子给您安排飞机。
1: 哦，你说的就是那个空军上校？
0: 没错。商人一脸得意，齐长鹏一笑，举起酒杯，那就麻烦兄弟了，我要一张去香港的票子。嘿嘿，拜托了。
1: 嘿，咱们谁跟谁呀，您还客气什么？
0: 现在局势不稳，很多人都在准备转移，我劝您呢也给自己准备一条后路。
1: 那可不是，我这不是来找了吗？
0: 哦，哈哈哈，明白，嘿嘿，明白明白。商人哈哈大笑，举起酒杯与齐长鹏的杯子碰在了一起。保密局刑讯室内，强烈的灯光将屋内照得一片惨白。赖锦元坐在灯光后面，死死地盯着一个被捕的地下党员。保密局刑讯室内，强烈的灯光将屋内照得一片惨白。赖锦元坐在灯光后面，死死地盯着一个被捕的地下党员。
2: 你现在可以说了吧？你们的工委书记段静如和齐峰到底在什么地方？
3: 我已经说过了，我不知道什么工委书记，也不知道你说的这个齐峰是
0: 谁。地下党员破衣烂衫，浑身上下都是血迹和伤痕。共产党人，我真的很佩服你们，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死硬。来人！赖锦元一声叫喊，几名膀大腰圆、凶神恶煞般的大汉马上出现。
4: 带下去，好生伺候。
0: 大汉们上前将地下党员拖了出去。
4: 报告。
0: 一个特务走了进来，说吧。赖锦元的脸埋在灯光后面，脸上表情阴晴不定。
4: 毛局长手谕。
0: 特务将一张纸递过去，赖锦元接过一看，一阵狞笑，依我说早就应该给他们来一个痛快的了。走。他起身匆匆走了出去，身后几名特务赶紧跟上。拘留室内，小鱼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同监室的难友在照顾他。一个难友看着奄奄一息的小鱼，愤愤地说，
5: 这帮人真是丧尽天良，把人折磨成这样。
0: 他站起来几步走到栅栏旁，对外高喊，
6: 来人，快来人，这里需要医生。
0: 声音在空荡荡的走道里回荡。一个看守提着警棍走了过来，用警棍把铁栅栏敲得当当作响。
6: 好什么好，还要医生？当这里是医院呢？我告诉你们，进到这里就是活地狱，算你们前世没有积德，老老实实的待着吧，别给我找麻烦。
0: 说完拎着警棍离开了。不远处的另一个拘留室内，被关押在这里的向左民、程汉云等民主人士被走廊上传来的对话声惊醒了。程汉云看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说道，
3: 我们在这里都关了十几天了，他们还没给个正式的说法。
0: 一个民主人士说道，
3: 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0: 另一个也担心地说道，

们没有办法跟外界联系，有没有人营救我们呢？哎，我真的很担心他们会突然采取行动，我们就这样不明不白的。陈汉云叹了一口气说，是啊，这帮人是不可理喻的，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此话一出，大家都显得心事重重，纷纷低头不语，只有向佐民显得镇定一些。他鼓励大家再坚持一下，说不定情况会有改变。话音刚落，过道里突然传来了一阵打开铁门的声音，紧接着就是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大家抬起头来侧耳静听，赖锦元带着一帮特务走了进来，直接走到关押小鱼的拘留室门口，咣当一声，拘留室的铁门被看守打开了。赖锦元独自一人走了进去，被关押的几个中共地下党员抬头默默地盯着赖锦元。赖锦元盯着众人，不咸不淡地说，各位收拾一下吧，今夜就送你们动身上路，你们有什么话可以说啊，也可以写哦，喜欢喊口号当然也可以喊上两句啊，反正没人听得见。随后两个特务抬着一张小桌进来，桌上放着一瓶酒和白米饭，还有纸笔。赖锦元看了一眼，转身又朝左向民他们的屋走去。左向民、陈汉云等人静听着走廊上的声音，随着铁门咣的一声打开，几个特务抬着一张小桌子进来，桌上有酒有菜。赖锦元随后出现在门口，这是什么意思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哈哈，你们都读了不少书，应该明白，吃点儿喝点儿，然后我们就带你们坐车出去兜兜风逛一逛，哈哈，凉快凉快。大家一阵沉默之后情绪突然爆发，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们，我们要求公开审判，我们要求上庭，要求法庭公开审理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你们不能就这样草菅人命。上法庭公开审理，你们公然反对政府，妨碍社会秩序，煽动三罢，这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还用得着审理吗？赖锦元冷笑道，继续说，呵呵，各位吃饱点儿，喝足点儿，酒菜管够啊，别说我们没有人性啊啊！闻言每个人脸上都流露出绝望的神情。半晌，一位民主人士开口说道，我不要韭菜，给我纸笔，至少要让我写点什么留给家人。赖锦元冷笑着哼了一声，没有回答，转身走了出去。半小时后，特务们押着五花大绑的共产党员走出拘留室，左向民、陈汉云等民主人士也被押了出来。车子在深夜的街道上呼啸而过，驶向城郊的刑场。月黑风高，黑黢黢的树林像一张大网，隐藏住了一切的善恶。有几只乌鸦在林中啼叫着，让这死气沉沉的黑夜更添了几分不祥。几辆车陆续驶来，惊得林中的鸟儿一阵扑棱棱的飞。树林周围已然都是全副武装的军警在戒备。小鱼和其他共产党员被推下了囚车，紧接着左向民、陈汉云等民主人士也被推下警车，一行人被押到了一个早已挖好的大坑前。一个民主人士

悄声地感叹，没有想到我们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另一个民主人士小声而坚定地说，后人会记住我们的，我们死得其所。左相民则显得比较镇定，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看到新中国的诞生，可恨呐。他身边的一个民主人士苦笑一声，我最大的遗憾是我给国民大会撰写了一副对联，却无法送给蒋委员长。哦，对联是什么内容？说来听一听。左相民好奇地问，上联是为国民血汗以己意，下联是集天下混蛋于一堂。左相民听了忍不住一笑。这时赖锦元从吉普车上下来，看了看表，时辰一到，准备行刑。一排军警手持长枪把子弹推上膛，随着一声口令，长枪齐鸣。枪响过后，左相民、程汉云等民主人士却并没有倒下。左相民睁开眼睛，左右看看，小鱼和几个共产党员已经倒在血泊中。程汉云惊恐至极，慢慢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并没有死，反倒晕倒在地。赖锦元走过来，一阵冷笑，呵呵呵呵，这滋味好受吧？这就是参加共产党造反的下场，杀无赦。党国对你们法外开恩，留下你们一条活命，希望你们从此改邪归正，不要再跟着共产党瞎闹了，否则这就是你们的下场。收队。赖锦元一挥手，军警们纷纷撤离，把左相民、程汉云等人留在了荒郊野外。等特务们走远了，一干人等才回过神来，哦，他们这是被释放了。于是一群人纷纷拔腿往城里跑，左相民起身拍拍身上的土，也向城里的方向走去了。第二天，左相民回到南京菊园中学教师办公室里，老师们正在进行日常办公。几个老师看到了走进来的左相民，立马放下手头的工作迎上去。左老师，哎呀，你总算回来了。左老师，你吃苦了吧？面对老师们的关心，左相民惨淡的一笑，谢谢大家，谢谢你们为我奔走呼吁。哎，人能平安回来就好。左老师，你什么也别说了，我们心里都明白。哎，你说他们莫名其妙的把你们抓进去，又莫名其妙的放出来，总得给个说法吧？你看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要什么说法啊？我看这个政府是从根上烂掉了，没得救了。老师们你一言我一语，都在为左相民抱不平。这时，校长分开人群走了过来，握住左相民的手，左老师，你总算回来了。哦，谢谢校长。左相民感激地说。校长重重叹了一口气，哎，现在世道乱，就别追究了，大家都息事宁人，维持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原本还想激烈讨论的老师们听到这话，只能暂时把怨气都放在心里，闭口不说话了。崔丽见状，从人群中走出，把一杯水递给左相民。左相民接过，一口气喝下去，擦擦嘴巴。校长啊，我想清楚了，为了不连累学校，我辞职。左老师，你……校长知道这话不无道理，但看到左相民如此

明大义，他又实属不忍。校长，您这次为了我的事情花费了不少心力，索木心中十分感激。学校毕竟是个教书育人的地方，我也不想因为自己给校方和学生带来不利影响。校长长叹一声，没有说话，算是默认。左向民想了想，接着说：“我明天就将辞职报告呈上。”校长轻轻摇了摇头，背着手出去了。第二天，左向民交完辞职报告，一个人走到办公桌前，默默地收拾东西。不一会儿，个人物品便全部装进了一个纸盒子。他抱起纸盒子，留恋地看了一眼办公室。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程汉云突然推门走了进来。小明兄，你要辞职？哦，你怎么知道的？左向民有些诧异。程汉云使了个眼色，用手指了指门外。左向民走到门口，这才发现门外竟然站满了学生，大家都默默无言地等着送别左向民。左向民看着学生们，眼睛不禁湿润了。他走出办公室，学生们自动给他让开了一条通道，眼神里充满了敬重与不舍。程汉云跟在左向民身后，静静地看着这一切。安置好东西，左向民和程汉云两人来到了一间露天茶座。此时还没有到上课的时候，只有少数的茶客在闲聊品茶。两人对坐饮茶，程汉云举起茶杯向左向民敬了一敬。向民兄，我以茶代酒，敬你一杯。左向民连忙端起了茶杯。啊，言重了，不敢当。程汉云将茶一抿，若非亲眼所见，真不知道向民兄在学生中有如此威望。为人师者最大的荣耀莫过于此了。左向民无奈地摇了摇头。也就是因为进了一次监狱，在这些年轻学子眼里，我仿佛是个英雄。哎，你跟我一同坐了监狱，是明白的，我哪里是什么英雄啊？比起那个年轻的共产党，哎，我深感惭愧呀。老左呀，老左，你别这么说，不然惭愧的又何止你一人呢？我们这些文人手无缚鸡之力，眼看当局腐败，国家动荡，只想出一己之力，却苦于没有门路，就连一个民间的爱国自治会竟也无法在南京生存，嗨，实在是可气可叹呐。程汉云说着愈加激愤起来。还是有希望的，从今天我离开学校的那一幕，人心所向一目了然呢。左向民喝了口茶劝道。哎，程汉云话锋一转，辞职以后作何打算呢？我准备近期南下去香港。哦，已经决定了吗？左向民轻抿一口茶。是啊，我对南京政府已经彻底失望，爱国自治会在香港有分部，我要继续进行分内的工作。我们这次也算是死里逃生。哎，对了，你今后要多注意安全，那些走狗只怕还盯着我们呢。程汉云拿起茶壶给左向民添满。其实啊，我也有走的打算。是吗？左向民放下茶杯问道。昨晚呢，我一直在考虑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

0: 一同商议是否南下香港。听到此，左相民兴奋地一拍桌子，好，太好了，那我们就一起去。两人再次将茶杯举起，清新的香茶扑面而来，沁人心脾。中华民国副总统李宗仁的官邸坐落在南京富厚港。这一日，李宗仁正春风得意地在试穿就职典礼的礼服，一旁的夫人看着镜子里神采奕奕的他，提醒道：“我看呐，还是派人去问问我们总统穿什么服装。他那个人呐，气量本来就小，你这一当选，不定他怎么想呢。”李宗仁不服气地说：“能怎么想啊？我这个副总统可是过五关斩六将，堂堂正正的选出来的，他能怎么想啊？”话音未落，他的副官匆匆走了进来：“夫人，我回来了。”夫人忙问：“打听到了吗？”“打听到了，总统着军便服。”李宗仁一愣，有些疑惑：“啊，军便服？总统就职典礼他穿什么军便服啊？”夫人在一旁道：“你看，幸好去打听了一下，是不？要不那天看你怎么办。我看咱们就问他一句，要是他真穿军便服，你也穿军便服就是了。”中华民国副总统李宗仁的官邸坐落在南京富厚港。这一日，李宗仁正春风得意地在试穿就职典礼的礼服，一旁的夫人看着镜子里神采奕奕的他，提醒道：“我看呐，还是派人去问问我们总统穿什么服装。他那个人呐，气量本来就小，你这一当选，不定他怎么想呢。”李宗仁不服气地说：“能怎么想啊？我这个副总统可是过五关斩六将，堂堂正正的选出来的，他能怎么想啊？”话音未落，他的副官匆匆走了进来：“夫人，我回来了。”夫人忙问：“打听到了吗？”“打听到了，总统着军便服。”李宗仁一愣，有些疑惑：“啊，军便服？总统就职典礼他穿什么军便服啊？”夫人在一旁道：“你看，幸好去打听了一下，是不？要不那天看你怎么办。我看咱们就问他一句，要是他真穿军便服，你也穿军便服就是了。”李宗仁虽然一肚子疑问，却也没有再反驳，默认了夫人的意见。李宗仁穿着军便服早早便到了会场，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离就职典礼只有十分钟的时候，蒋介石才出现。一看穿着中式长袍马褂的蒋介石，李宗仁傻了眼。时间已到，所有参加总统就职典礼的人都在翘首以待。蒋介石和李宗仁进入会场，全场一片掌声。蒋介石穿着中式长袍马褂，洋洋得意地走在前面，李宗仁身穿军便服，满脸韵色地跟在蒋介石后面，看起来像是蒋介石的马便。蒋介石回头看了李宗仁一眼，眼神流露出抑制不住的不屑和得意。好不容易哀悼典礼结束，李宗仁没做停留，怒气冲冲地径直回了家。一走进客厅，李宗仁就狠狠地把帽子摔到沙发上：“王八蛋，什么东西！” 李宗仁一骂，他夫人急忙劝慰：“你小声点，我不是早就说过了，他这个人气量本来就小，那也不能这样啊，这样的小事他都玩弄我，以后怎么共事啊？而且我们还专门问了他，他倒好，说他好好的军便服一亮相却是长袍马褂，弄得我措手不及，话都来不及。看他那洋洋得意的样子，把我弄得像个跟班的啊，像个小丑。”李宗仁气哼哼地说：“哎，没这么严重，不就是穿件衣服吗？”李宗仁瞪一眼夫人：“还没这么严重啊？不管他，他不仁我也不义。”他立刻回头对副官说：“马上通知白崇禧，所有桂系部队从即日即时即刻起，不要再与共军发生任何摩擦，任何交锋。”这副官谨慎地看着李宗仁：“这什么？这有什么？你就这么说，老子就是要保存实力，要和那个王八蛋决一雌雄。”李宗仁话音刚落，他的秘书就拿着一张报纸匆匆走了进来。“什么消息？照片这么快就见报了？”“哦，不是，这是从香港弄来的一份华夏报，上面登着共匪五一口号。”秘书说着把报纸递给了李宗仁。李宗仁接过报纸看了一眼，脸上不自觉地露出吃惊的表情。他问自己的副官和秘书：“哎，你们谁知道当年李自成是从哪里起事的？”“回副总统，当年李自成是从陕北起事的。”秘书回答道。“那最终到了哪里啊？”“最终进了北京城，可是没待几天就被赶出了北京城。”“哼，赶出了北京城？你以为毛泽东是李自成？愚蠢，真是愚蠢。毛泽东都要开政协了，他还和我玩这样的小把戏。”哼。李宗仁哼了一声，把报纸狠狠一丢。副官和秘书见李宗仁这样，都立在一旁不敢再说话。与此同时，南京总统府花园里，蒋介石在毛人凤的陪同下正在花园里散步。蒋介石一边走一边说：“毛局长，你对今天的就职典礼有什么看法呀？”
1: 毛人凤说：“总裁，您宣誓就职总统是众望所归，我看今天到场观礼的嘉宾大多都是总统您的支持者。”“
0: 啊，我不是说这个。”“
1: 总统，您的意思是李副总统他……”啊，
0: 毛人凤揣度着蒋介石的用意。“李宗仁心怀怨气，难道你没有看出来吗？”“
1: 是，卑职明白。”“
0: 李宗仁和白崇禧长期拥兵自重，独霸两广，对中央政府阳奉阴违，日久必成大患。今天的就职典礼上，我看得出来嘛，他心里是不服气的。”
1: 蒋介石自顾自地说道。毛人凤说：“我已经安插保密局人员在他左右，充分掌握了他的材料，随时听候总统吩咐。”
0: 蒋介石想了想：“暂时不要轻举妄动，他还是有用的。不过要严密注视他跟共产党的关系。”“
1: 是，从目前的军事部署上看，李宗仁一直在避免跟共产党的正面冲突，以图保存实力。”蒋介石微微点了点头，继续问道：“
0: 你看了今天香港的华夏报了吗？”
1: 毛人凤跟在后边恭敬地说道：“我看到了。共产党的五一口号影响面很大，长期聚集在香港的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已经蠢蠢欲动了。”“
0: 李济深和蔡廷锴有什么动静啊？”“
1: 他们在香港定期召开双周

0: 共产党提出召开新政协，是一定要李济深这样的人支持的，他们会千方百计拉拢他们。你们保密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想毛局长你心中一定有数啊。是是是，卑职明白。另外李宗仁不可小觑，他在这些人中也是很有影响的，李宗仁要做大也需要得到李济深这些人的支持。是是是，学生明白。哎，对了，你抓捕的那些所谓民主人士现在怎么样了？
1: 已按照当初的部署把他们释放了。
0: 嗯，对，现在舆论压力很大，人心不稳，把他们放出去可以安抚民意，何况他们也只是一些小人物，掀不起什么大浪。蒋介石闭着眼缓缓地点头说道：
1: 总统您英明。
0: 毛人凤拍着马屁，蒋介石微微一笑又往前走了，毛人凤亦步亦趋紧随其后。夜色渐渐将两人笼罩。玄武湖边，春风拂柳，游人如织。一座古色古香的茶楼耸立在玄武湖畔。崔丽沿着湖梯来到了茶楼外，她机警地看了看四周，确定没有被跟踪，这才走进茶楼。茶楼里生意十分兴隆，有舞文弄墨的文人骚客，也有洽谈生意的商人。齐长鹏悠闲地坐在二楼包间的一张桌子旁，慢慢地喝着茶。崔丽径直走过去，在齐长鹏对面坐下，小声地说：
1: 左小民他们出狱了，但是我们的同志都牺牲了。
2: 嗯，我知道了，这次我们损失很惨重。
0: 齐长鹏沉痛地说：
1: 当局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得不释放被捕的无党派人士。
2: 人是放出来了，但是他们不能在南京久留，要设法把他们安全转移到解放区去。
1: 我跟左向民交换过意见，他决定离开南京，但是并不想去解放区。他们爱国自治会在香港有分部，他想去香港继续从事民运活动。他让我告诉你，想听听你的意见。
0: 齐长鹏想了想，
2: 也好，这次我受命去香港，任务会相当的繁重。如果他们爱国自治会能够去协助我们的工作，这倒是个好事儿。不过这是要请示中央才能决定。
1: 好，我今晚就给中央发报。
2: 崔丽啊，你愿意跟我一起去香港吗？
0: 崔丽一脸惊喜，连忙开口道：
1: 好啊，我愿意。我早就说过，你去哪儿我也去哪里。
2: 你的父亲在香港有这个社会关系作为掩护，更有利于开展工作。
1: 是啊，我也有三年没见到我爸爸了，说实在的，真有点想他。
0: 崔丽想起父亲，心里有些内疚。
2: 我已经订好了去香港的机票，我先走，随后老段会安排你南下。
1: 好，我在想啊，要是见到了我爸爸，我怎么向他介绍呢？
0: 崔丽看着齐长鹏笑着问道。齐长鹏有些疑惑不解，随即明白了崔丽的用意，一笑：
2: 随你，看你怎么方便怎么说。
1: 那我说你是我的男朋友。
0: 齐长鹏笑笑，没有表示异议，和崔丽微笑着相视了一眼，所有的甜蜜都尽在一笑中。

0: 南京保密局，毛人凤难得清闲地坐在办公桌前，悠闲地看着报纸。突然，赖锦元急急忙忙地走了过来，在门口站住。
1: 报告。
0: 进来。赖锦元毕恭毕敬地走了进去，在距办公桌一米远的地方站住。什么事情啊，这么风风火火的？毛人凤有些不高兴，赖锦元定了定身子答道，
2: 报告毛局长，我们的密码专家成功破译了缴获的共匪密电。
0: 哦，
2: 什么内容啊？
0: 赖锦元急忙将电文递了上去。
2: 内容是指示南京地下党，有一个代号叫台风的特务潜伏在民主人士中，要他们提高警惕。
0: 毛人凤站起来，一把夺过电文，好半天他才抬起头，脸上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微笑。
2: 共党的情报工作还真有两下子，好，幸好这份电文落在了我们的手上，否则我们天衣无缝的计划将毁于一旦。
0: 看着毛人凤笑了，赖锦元也献媚地呵呵笑了起来。风华旅行社内，齐长鹏已穿戴整齐，行李也已经装箱放在床头，他不时走到窗口，撩起窗帘向楼下张望，街上不时有警车开过，鸣响的警笛声和小贩的叫卖声混在一起，变得更加刺耳。街道两侧还有一些可疑人员夹杂在人群中来回走动，自然不是闲逛这么简单。齐长鹏焦急地看着表，显然他在等什么人。这时敲门声终于响起，三短一长。齐长鹏急忙去开门，腾记典当行的老板手里提着一个包，匆匆走进来。

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街道。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锦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每天的

相同时间来进行关注收听健康快车，和大家呢又准时见面了。在咱们今天的健康快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依旧呢还会借助空中电波向正在收听广播的新老听众朋友给大家呢介绍健康知识，让听众朋友们每天在生活当中啊所了解的健康内容能够为自己的健康我们起到呢保驾护航的工作。我曾经跟大家呢辩证分析过通与不通之间的区别。人体在形成瘀阻不通的时候，它有很多外在的因素对身体内部血液经络还有内环境的充斥，而影响到我们自身身体健康，尤其是血脉畅通。那本身呢作为人体来讲的话呢，它又是血肉之躯，而这个血肉之躯怎么能够通过经络和血脉的为之畅通，能够使我们身体达到一个内外为之协调一致。那内不通它可以造成什么？而外在的环境不通，尤其是自然界当中的邪气对人身体当中的损害。那谈到自然界当中的邪气对人身体当中的损害啊，我们首先就考虑到什么样的季节它表现出什么样的燥邪，然后对身体哪些部位的侵袭。因为我跟大家讲了，人归属于自然，天人合一，而且我们在给大家谈到养生保健知识的时候，我们谈到了适应环境，符合季节，然后环境和季节还有饮食规律，它同样可以造成身体出现了很多病灶。那燥邪可谓是整个在秋季当中最浓郁的时候，不但有着燥邪，还会跟冬天的寒凉它们可以说是距离是比较近的。那像这个季节影响到身体的经络而形成瘀阻不通的话，它有哪些方面对我们身体经络和血脉瘀阻不通的影响呢？首先就是气候的变化。在北方，咱们知道早晚的温差比较大，而正午的温度呢又是一天当中阳光最足的。各地呢虽然说有所不同，但是呢上下不差3到5度。那像这样的气候，大家对身体的影响，我们就得采用辩证分析这种角度跟大家来进行谈养生和保健。那这样的气候呢，首先侵犯到就是人体的皮肤。我们首先呢通过皮肤，通过汗毛孔这个代谢感应器，我们能够了解到什么呢？寒凉或燥湿的空气对人体最外的体表它所产生的影响。我们知道冷空气一来，比如说早晚我们穿的比较少，穿的比较单薄，我们这汗毛孔啊它就会出现收缩，然后浑身就会起鸡皮疙瘩，这是寒凉导致了体表的血液循环形成了瘀阻不通而产生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如果一遇到比较暖的气流，比较暖的空气，比如说你受凉了之后浑身起鸡皮疙瘩，汗毛啊在皮肤表面咯咯直立，然后怎么能够缓解这个表现症状呢？首先我们可以喝比较热的白开水，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可以喝什么呢？姜糖水，因为这姜是把热量从内向外发散出去。第二，我们一定要时时泡脚。当人的脚接触到比较热的水的时候，
你会。

感觉这个血脉顺着脚可以上行与我们的五脏六腑，尤其是达到心脏以后，心脏再把这个温热的这种血液再通达到全身，而使得由内向外寒凉之气它就可以呢直接从汗毛孔就可以呢推出到皮肤的表面。那秋天我跟大家讲了，跟我们哪个脏腑器官来进行相通呢？跟我们的肺脏。秋通肺，而秋天的气候和季节呢，在六邪当中它又属于燥邪，也就是说秋天的气候特别干燥，而特别干燥的气候将影响到我们自身体表的皮肤特别干燥，而这个季节对于皮肤类的一些疾病病患者，比如说皮肤瘙痒、老年性的神经性皮炎，甚至皮肤瘙痒症，在这个季节当中表现出来的症状也就特别的多。那面对这个季节所形成的病灶，还是那句话，要增强我们的体质，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可是增强体质，提高免疫能力，我觉得给大家画了一个好大的范围。那作为我们老百姓来讲，怎样才能够增强体质，怎样才能够提高免疫力呢？每天大家晨练，白天的运动和锻炼，也注意了饮食的搭配，为什么身体当中所表现出来的症状依然没有改善？那难道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不是在提高自身的体质啊，以及呢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吗？所以说很多人说了，我一直都在锻炼身体，但是我不知道怎样做才能够使我的免疫能力提高。这个就是很多听众朋友呢在头脑当中容易产生的问题，或者说大家呢不理解不明白的地方。我不是说没有按照科学的方法来进行实施，我现在一直跟随咱们这自然疗法也在操作，为什么我的体质没有增强？那这个就需要还是给大家进一步的辩证分析。因为我们从内向外跟大家在讲解健康知识的时候，我们都是围绕着增强体质，提高我们自身机体免疫能力，给大家着手来进行匹配自然疗法。尤其是在秋天，我们说秋通肺，肺开窍于鼻，肺又和大肠相表里，肺又主着人体的毛发和皮肤，也就是说毛发的干枯，皮肤的病灶，以致大便的干结，还有呢经常容易出现的感冒，在这个气候和季节当中就多容易表现出来。而在这个季节当中，我们依旧也让大家实施内外相通的综合疗法，无论是走的经络，打通的血脉，还是来进行实施我们这三大基石的调配，其实我们都是在给大家提高免疫力。那我就给大家按照身体的合理调配的这个安排，让我们听众朋友能够知道自己身体体质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去缓解我们的病灶。首先我们把与肺相关的这些开窍的地方，或者说相主的地方，我们按照相关的一些自然疗法给大家从内向外由表及里全面的协调起来。首先我们知道了肺开窍于鼻，所以说在这个气候和季节当中容易引发过敏性鼻炎，或者说容易引发支气管哮喘，容易引发慢性的支气管炎，一遇到冷空气就容易咳嗽的听众朋友，大家不要只是缓解内脏的器官的功能，一定要把肺所开窍的鼻
通过

0: 摁揉迎香穴，我们来进行缓解以及增强我们鼻子的抵抗能力。这个摁揉迎香穴我们大家都比较了解，因为上了健康快车的听众朋友头脑当中都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只要来到百年养生堂，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细心的甚至手把手的教给大家怎么去实践啊，怎么去操作自然疗法。那当肺开窍于鼻，我们做迎香穴的时候，大家一定记住是向内旋转三四下，向外旋转三四下，然后顺着鼻梁两边，经过两眉中间的印堂，顺着额头一直推到发际当中去，每次做不低于三五分钟，一天要做三到五次。这是针对于肺开窍于鼻，我们通过呼吸寒凉的带有刺激性的气味对我们鼻部的影响，而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支气管，影响到我们的咽喉，引发的咳嗽呀、打喷嚏呀、流鼻涕呀，把这个要塞还有出口我们给它抑制住。所以说第一道关卡，我们一是通过按摩穴位，第二冲洗鼻黏膜，我们就可以缓解很多很多由鼻部的呼吸到肺部而形成的气体交换而对人体所产生的很多病灶。大家不要小瞧这些动作，只要让大家认真去实践去操作，从现在开始我们听众朋友就可以防范很多慢性疾病对于我们气管的侵害，而保护我们的肺脏，提高我们自身机体的免疫能力。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我把健康知识就给大家说到这儿，讲到这儿，我们稍后呢依然还会开通热线电话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新老听众朋友解决健康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大家。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2: 百年养生，百年长寿，百年养生堂，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中国祥康。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航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
4: 啊，王老师你好。
0: 啊，您说。
4: 你好，我是那个山东泰安的，我今年39岁。
0: 我听你声音很年轻，但是心态不好啊，还是心情郁闷呢？
4: 我是得了那个股骨头坏死
0: 啊。怎么导致的？外伤啊？
4: 我
0: 还是喝酒啊？
4: 七八年以前摔过一次，好了、去年呢夏天也是这个时间，我又得了那个胸腔积水。
0: 怎么得的？
4: 积水啊，就是
0: 这胸腔积水怎么有胸膜炎呢？
4: 啊，对，
0: 得过结核啊？
4: 我没有他，然后他给了我那个给我用吸管吸出来了嘛，吸出来一部分，里面剩下一点，他给着我那个药自己吸收，然后让我吃了好几个月。后来到12月份嘛，我去走路有点疼，我去一查呢，大夫说是我是那个这个病。
0: 嗯，说是骨头坏死啊？
4: 啊，对，缺血性。
0: 对，一定是缺血性骨头坏，不缺血它就不坏死了。你这个吃激素导致的，
4: 啊，
0: 另外还受过点外伤啊。
4: 啊，对。
0: 你现在是单侧还是双侧？
4: 双侧，左侧很轻很轻的，看不没有什么症状。
0: 初期的表现。
4: 啊。
0: 右侧呢？是中期还是？
4: 右侧是现在走路有点有点嘛，就像好像短了一公分。
0: 对对，老百姓都有这样的这个讲法。

0: 牙疼高腿疼短嘛，对不对？
1: 对，
0: 有点跛脚的状态吧。
1: 对对对，点。
0: 嗯，现在大致这个骨头坏死有多长时间了？一年还是两年？
1: 半年吧，半年多一
0: 点。才半年的时间就这样了。
1: 啊，对对对，嗯。
0: 我给你提供一整套的方案。
1: 嗯，
0: 然后呢你有所记录，另外在你的身边
1: 啊，
0: 你一定要打听到养生堂的具体位置，然后呢以后有什么事儿就跟我们当地养生堂取得联系就可以了。
1: 啊，
0: 养生堂我们有老师，还可以给你做一对一的服务。
1: 啊，
0: 明白了吗？
1: 啊，明白了。
0: 我现在给你提供的方案你听好啊，首先
1: 啊，
0: 作为祥康的新朋友加入我们健康快说以后 啊要学会做健康三大基石。
1: 啊，
0: 这三大基石就是我们所说的晨起五步曲。清早起来睁开眼睛我们就要做五步曲，这五步曲
1: 啊
0: 很简单，其中包括干梳头、推鼻子、搓脖子、扩胸和轮打肩颈穴，它不复杂
1: 啊
0: 祥康的方法没有复杂的。第二呢，就是早晚这个临睡觉之前，早上起床之前推300下肚子
1: 啊，
0: 晚上临睡觉之前还有一个一定要泡脚。
1: 泡脚。
0: 对，这三大基石当中啊，我告诉你最应该引起你重视的就是推肚子和泡脚。
1: 啊，
0: 泡脚呢尤其可以改善你下肢的血循环，因为你的骨头是缺血性的坏死。泡脚就可以改善你下肢的血循环，对你骨头缺血，它促进血循环，就可以把血脉濡养一部分。
1: 啊，
0: 对你的疾病康复非常有利。
1: 啊，
0: 你泡脚的时候啊，
1: 啊，
0: 我建议你用红花加盐。我不知道现在你的脚凉还是不凉。
1: 不凉，就是疼。
0: 嗯，没关系，好的，你就听我的话，
1: 啊，
0: 买红花，上中药铺买红花。
1: 啊。
0: 一两红花分五份，像你这样的体质分五份，正常我们建议分十份，你就分五份，分五份，
1: 啊，
0: 它每一份量不就大一点了吗？
1: 啊，
0: 嗯，然后呢把这个五分之一的红花用纱布包好放在锅里煮开。
1: 啊，
0: 然后折到泡脚盆里面先熏后泡。
1: 啊，
0: 水热的时候加上一羹勺咸盐，就是我们吃的那个精盐面。
1: 哦，那个盐啊。
0: 哎，对，都融在水里面。一定记住
1: 啊
0: 这个泡好的水不要往里头兑凉水。
1: 啊，
0: 有水蒸气的时候这一双脚应该是在上面呢。最好用一个帘子什么的，因为可以把脚担在上面。
1: 啊，
0: 熏熏你的脚，脚背脚侧面熏。
1: 啊，
0: 熏完之后呢，
1: 啊，
0: 等到水蒸气没有了，这个水温也差不多了，这一双脚可以浸泡了，然后把这脚浸泡在里面，当水温凉的时候，
1: 啊，
0: 你可以往里头兑热水。
1: 啊，
0: 这样每天呢不低于半个小时泡脚。
1: 啊，
0: 像你初期泡的话应该是在40分钟左右。
1: 啊，
0: 泡到额头后脊背微微的出凉黏汗，你这泡脚就好了。
1: 啊，
0: 这个泡脚我告诉你，第一放松你浑身的疲惫，第二促进下肢的血液循环，对于你的这个下肢，
1: 啊，
0: 尤其是骨头坏死这块，它能够做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1: 啊，
0: 然后第二个你听好啊，一定要到当地的祥康堂去买祥康酒。
1: 啊，
0: 而且我们前面有很多骨头坏死的朋友，我给你举一个，我们辽宁沈阳一个40多岁的一个中年男子，他是双侧骨头坏死，骨架坍塌。
1: 啊，
0: 那个时候他用了祥康茶泡脚，这个祥康酒他只是外擦外抹，因为经济条件不允许嘛。
1: 啊，
0: 半年的时间，大约在6个月以上吧，双侧的骨头坍塌的这个换出又长出新的骨痂来。
1: 啊，
0: 拄双拐，然后逐渐扔掉一个拐，最后就是蹒跚着再走。后来我告诉他，我说这种情况因为你还没有完全恢复，你不要太早把双拐扔掉，一定要多坚持一段时间，因为你扔掉双拐以后啊，两条腿的支撑力就不够，对骨头这块呢它施加一定的压力，应该再拄着拐，但是这个拐只是起到帮扶你的双侧股骨头的作用。
1: 嗯，
0: 而现在行走的非常好啊。
1: 啊，
0: 所以如果你每天都听广播的话，这样的实力就不需要我再去给你重复了，因为你每天都可以听到，每一个有爱心的祥康人都可以把自己

0: 己的成功经验与你分享的。
1: 嗯，
0: 所以说你把祥康酒买回来之后，中午和晚上固定的时间各喝三钱。
1: 哦，中午晚上
0: 各喝三钱。
1: 各喝三钱。
0: 然后再拿出适量的祥康酒，也是先对于股骨头换醋。股骨头在哪儿不知道吗？
1: 就是大腿根儿的地方。
0: 怎么能是大腿根呢？外侧，老百姓常说的胯骨轴吗？
1: 啊，对对对，就这个吗？
0: 哎、
1: 嗯，
0: 这个位置，然后呢，先用热毛巾先敷一下，然后再把祥康酒擦抹按摩、
1: 啊，
0: 按摩完以后用保鲜薄膜给它盖上，避免酒挥发的太快，然后再把热毛巾放在保鲜薄膜之上，
1: 啊，
0: 然后上面再盖上一个暖水袋。
1: 暖水袋、
0: 啊、对，暖水袋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这个毛巾的热量散失的太快
1: 啊。
0: 你这暖水袋里灌的水不要太多
1: 啊，
0: 让它很扁的压在毛巾上面就行。这就是刚才我们天津祥康人、
1: 啊、
0: 他的作为，我把它就重复给你了
1: 啊。
0: 然后一侧一侧的这么敷，
1: 就是光晚上是吧？
0: 这就足够了，你要白天再增加的话，那不效果更好吗？
1: 啊，
0: 这是养生保健的方法。
1: 啊，王老师，那个中午晚上喝这个饭前的话是饭后，我是饭
0: 前饭前饭中饭后，这个没有特殊的指令，只是告诉你、
1: 啊、
0: 一定是在相同的时间，说白了一句话，定时定点定量。
1: 啊，每天都是那个点儿。
0: 哎、
1: 啊、
0: 对了，
1: 啊、
0: 因为你形成习惯以后，你身体也会在这个时间段，你细胞它也会处于一种饥饿状态，你补给给它，它吸收的更快。
1: 嗯、
0: 啊，就像你每天中午你必吃饭，你不吃饭你肚子不叫吗？
1: 对对对，
0: 哎，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听得明白吗？
1: 啊，
0: 有决心战胜疾病吗？
1: 有决心。
0: 但是我觉得啊，还是一句话，你对祥康了解的太少了。今天我虽然把方案给你啊，我说句心里话，我希望你多听一段时间，先不要急于求成。如果你都懂了，都明白了，一旦你做了，一定会见到效果，因为这个需要思想畅通啊。
1: 好，
0: 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但是我告诉你啊，你光听你不去做，你不尝试，再好的方法，它也不会在你身上起效果的。
1: 我全部按你的来做，王老师。
0: 我希望你早日康复吧，好不好？
1: 嗯，好。哎，王老师，我问一下，咱、
0: 嗯、
1: 就是泡脚，光用红花这一种就可以是吧？
0: 红花加盐。
1: 啊，就是光加盐。
0: 哎，对。
1: 啊、
0: 一定要明确，红花是起到活血化瘀的。
1: 啊。
0: 而你的病灶又是缺血性坏死。
1: 嗯。
0: 它如果要是血脉畅通的话，它会导致坏死吗？而且你这个病灶。如果你认认真真去实施，我觉得很快就可以见效，因为你的病灶很轻。第二，你的年龄也很轻，相比较那些病重的人，年龄岁数又基础大的人，我觉得一定会见效快。但是这个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因为你重不重视它也起决定作用。你什么都明白，什么道理都懂，可是你不做，或者说你做起来不用心，
1: 不行动也不行。
0: 哎，对了对了，所以说很多人为什么在健康快车之上我们会有那么大的差距，同样都是同时听广播，为什么人家可以见效，
1: 嗯，
0: 我们却不能见效，差距在哪儿、嗯、所以有些时候我一再跟大家强调需要反思。
1: 嗯
0: 嗯，好的，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啊。
2: 好的，我们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是王涵老师是吧？
0: 哎，对。
3: 哎，王涵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
0: 你好。
3: 我终于跟你通上话了。嗯。王涵老师，我首先介绍一下了，我是天津的，河东区的。嗯。我今天呢跟您通话，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第一个意思，我把我受益的那个喜讯，向你分享一下。
0: 嗯。
3: 那个，然后呢，我还有两个问题想咨询你一下。
0: 好。
3: 嗯。 哎，我首先说说我呀，是香港人已经一年多了，
0: 嗯
3: 啊，受益非常大，
0: 嗯，
3: 什么五部曲啊，万步走啊，反正我个人认为我坚持的非常好，我是风雨不误，我不管发生啥
0: 不动
3: 得坚，哎对。
0: 现在是不把这些养生保健方法已经当成了自然规律了？
3: 哎，对了，我一天可忙碌了。
0: 好，
3: 嗯，
0: 非常非常好，就应该这样忙
3: 忙
0: 乎乎的，而且到什么时间做什么，到什么时间干什么，心里头非常有数，并且你不干这一项，身体都不舒服，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
3: 嗯，对，
0: 嗯
3: 嗯，我每天那个要是泡脚的时候，晚上要不泡脚，哎呀，这今天可我没有不泡脚，我就是半夜有事儿，半夜回来我也得
0: 泡脚是吧？就不能把这程序落下了。
3: 哎哎，对对对对，
0: 嗯，
3: 对。完了，然后我就介绍一下子我受益的那个情况。
0: 哎，
3: 我有糖尿病。糖尿病啊，去年查出来吧，是我餐前是七八，有时候七点多是最少的，八点多、九点多，甚至十点多餐前。
0: 嗯，
3: 餐后呢13、14，有时候达到15，
0: 血糖。
3: 然后呢，然后呢，我就上医院，医院给我开了二甲双胍，我吃了就不服啊，吃了就拉呀，哎呀，就不行。
0: 啊，他刺激肠胃吗？这二甲双胍片？
3: 哦，
0: 嗯，
3: 我也不知道是嘛原因，不懂。后来吧，您别人介绍我的，就听那个王涵老师的，你听听人家的讲座，吃吃人家的那个保健品，你就能那什么。
0: 嗯，
3: 哎呦，我就找着这个台了，哎呀，听了你的声音呐，太优美了，我就是好像，哎呀，好像这档节目我就是不听，那我就是不行，我就是家有什么事儿，我要上哪办事儿，我也得把收音机带着，我必须得听，然后啊，我就听着一个是哪儿的那个反馈一个现场人，现场摩尔和那个那什么。
0: 这是咱们刚刚快车上的这个方子，降血糖的验方，
3: 黑
0: 木耳、生核桃仁加上鸡蛋，
3: 哎，对，
0: 蒸蛋糕吃，是不是啊？
3: 哦，对对对对对，他吧，我还不是，我还听这个反馈的，他说他吃这个好了，哎呀，我说我也吃吧，
0: 嗯，
3: 我就吃，吃吧，吃那个一阶段，反正验降下点了。降下点了，哎呀，我挺好，我还得运动啊。我说，与我运动也有关系。
0: 嗯。
3: 然后别人还告诉我一个什么呢？说你吃啊海参。
0: 嗯。
3: 海参降血糖。
0: 嗯。
3: 哎呀，我就吃吧。嗯，反木耳这个我也吃，海参我也吃。
0: 嗯。
3: 海参怎么吃？滑的溜的也，总天天吃也我也吃不耐吃了。
0: 嗯。
3: 怎么办呢？哎呀，我说我给它结合起来，天天早上我蒸鸡蛋羹的时候，我把佐料也是说降血糖，我放在这个木耳这里头行吗？我就自己呀，跟这杨康人打电话我也打不进来，我怎么办呢？我自己就琢磨这个招，我说放这里头。
0: 嗯，
3: 哎呀，我放了7天到10天，我一试血糖，
0: 嗯，
3: 我的妈呀，降下来了。
0: 啊，
3: 降的可好了。
0: 啊，
3: 我说我那个，我现在就坚持吃。现在我到现在我就是一个月偶尔的吃几次了，我不
0: 天
3: 天
0: 吃了，
3: 天天吃了都。
0: 啊，天天吃怕低血糖。
3: 哎，对对对对。
0: 啊，一个月吃几回，血糖也非常平稳。
3: 我一月吃3回4回，就这样。
0: 嗯嗯嗯。好，
3: 我血糖现在有时候4.9，有时候5.1、5.2，非常好。
0: 哎呀，降得这么好啊！
3: 哎呀，我说我，但是咱们也，我也得感谢，王涵老师，你这个平台呀，你这个方现方了，我也感谢这方子呀。没有这方子，我能想出来，
0: 把
3: 他
0: 俩合二为一，
3: 合二为一嘛，是吧？
0: 啊，这是在您身上啊。验证过了一个小小的，就是说单纯的去吃核桃仁儿，感觉在身上好像不是特别明显，
3: 见效，
0: 但是不是那么明显哈，不太那么理想，主要是这么回事。
3: 对对，
0: 当初吃这个海参呢，人家也告诉也不太理想。
3: 哎，
0: 你这忽然一下就灵机而动，就把这个他俩组合在一起。
3: 哎，
4: 结果这一家一大院了，
3: 对对对，
4: 是不是？
3: 哎，对对，真好。我说我快点，哎呀，给香港打电话，我把这好消息
4: 告诉一下。
3: 现在糖尿病的人多多呀。

0: 没错没错，
1: 收音机面前，
0: 嗯，
1: 是糖尿病的人，
0: 嗯，
1: 完我从来没吃过糖尿病的药了，
0: 嗯，
1: 我就是现在也非常好，
0: 嗯，
1: 非常正常，
0: 对，
1: 嗯，
0: 对对对，
1: 我说快让糖尿病人都受益，
0: 嗯，
1: 但是就是海参有点贵点，贵点贵点的也比吃那糖尿病打胰岛素强啊。
0: 这是一个这个，
1: 吧王老
0: 第二这个，因为啥呢，
1: 嗯？
0: 你想，它对身体还有补益的作用。就像你说贵点贵点，
1: 嗯，
0: 如果和常年吃药来比的话，
1: 嗯，
0: 那我们还是省钱，
1: 嗯，
0: 再有呢，
1: 嗯，对对对，
0: 我们还得想这样一个问题，
1: 嗯，
0: 你现在不是天天吃，是一个月偶尔吃一回，那你想你能费多少钱，
1: 哎哎，
0: 那你要是吃这个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你看似很便宜，
1: 嗯，
0: 它可是一年365天天天不落呀，
1: 对呀，
0: 啊，那不积少成多吗，一年算下来你多少钱，你看着这灵鸠肉不疼哈，算起来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啊。其实咱老百姓啊，其实都会算这个经济账，就像你刚才讲的，
1: 嗯，
0: 很多东西看起来好像挺贵，但是呢，
1: 嗯，
0: 一旦把健康收获了，何为贵，何为便宜，
1: 哎呀，对，真是，嗯
0: 嗯，
1: 嗯，
0: 非常好啊，
1: 嗯，
0: 把自己的经验之谈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0: 啊。
1: 王涵老师，我还有一个，
0: 嗯，
1: 好消息，
0: 嗯，
1: 就还有一个好消息，就不是我在我身上，
0: 嗯，
1: 是我邻居，就是我听一个，咱得首先得感谢人先方的，
0: 嗯，
1: 就是海清风藤、海风藤、穿山甲、
0: 追地风，
1: 追地风，
0: 嗯，
1: 泡酒、
0: 嗯，
1: 我邻居对门，嗯，对门王姨。
0: 嗯嗯，
1: 哎呀，他膝盖疼啊，嗯，那个类风湿疼的都拄拐棍儿。
0: 嗯，
1: 哎呀，我听着这个方子，我就，告诉他了。
0: 嗯，
1: 告诉他，我说你快套买点穿山甲，穿山甲贵你也得买，
0: 嗯，
1: 也比那个那什么呢？他就真按照我那方子，那个，那什么使用了。
0: 嗯，
1: 使用了，最后完我知道祥康，那个祥康那个有火龙疗法。
0: 嗯，
1: 我就说你把它改变一下子，你把这个酒晚上，你那个，那个把它点着了，用抓手抓那火，你往你那个膝盖哪疼，往哪儿那剩下那个酒，你就倒到医药棉布里头，完了晚上你就贴到那个膝盖上，用那个那保鲜膜啊、塑料布啊，你包上，你睡了一宿觉。哎呀，现在可好了，你拐棍都扔了。
0: 哦，
1: 哎呀，我说
0: 也不疼了，
1: 我说
0: 也能行走自如了。
1: 哎哎哎哎。
0: 是不是啊？
1: 哎，我也啊啊。
0: 那你想，对于他来说，你看，这个身体没什么毛病，只是腿脚不好，那就限制他生活自由了。
1: 哎呀，他不能下楼都。
0: 就是想干干不了，那就彻底失去自由了。那你把他这个腿一下解放了，这人也解放了。
1: 哎哎。
0: 他对你也一样是千恩万谢的。
1: 哎呀，对对对。
0: 嗯。高兴的不得了，太好了。
1: 哎哎。
0: 这不就是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吗？
1: 啊，对，我也可高兴了。
0: 高兴，
1: 嗯，
0: 我们听了也高兴啊，
1: 嗯。
0: 这个好方法大家都可以学习，
1: 嗯，
0: 都可以效仿啊。
1: 王涵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咨询，
0: 说吧，
1: 一下子。
0: 嗯，
1: 我就是夜尿啊，一周得尿好几回
0: 啊，
1: 那个不知道嘛原因，那个我查吧。肾功能啊没问题。
0: 这样啊，因为老年性的夜尿频多，你家里有雌灸没有？
1: 有。
0: 雌灸这样啊，贴到后腰的肾腧，还有前面肚脐眼下四横指的关元。
1: 哦。
0: 再有呢，就是两个足三里。我不知道能不能知道这些穴位。
1: 我是知道，知道。
0: 知道太棒了啊，这是一个。
1: 我知道。
0: 第二个还给你出食疗，尽可能不吃药。
1: 哦，嗯，
0: 买什么呢？到市场去买公鸡肠子。
1: 哦，公鸡肠子。
0: 哎，公鸡肠子给它洗干净，你给它剁碎了。
1: 哦。
0: 剁碎以后呢，你可以包馅儿吃。
1: 哦。
0: 甚至给它洗干净以后啊，你给它中间破开，肠子一破开不就变成片儿了吗？不是桶形的了吗？给它这个焙干呢，或者是晾晒干。晾晒干了之后呢，给它研成粉冲水喝。
1: 哦哦，
0: 快的话当天就见效。
1: 是啊。
0: 啊
1: 啊，
0: 公鸡肠子啊，你可以一副一副的吃，连吃十副。
1: 哦，这就得上那宰鸡场那地方。
0: 不用，就是那个卖那个卖鸡的那地方，你告诉他。
1: 哦哦哦。
0: 你说这个尤其是现在有很多。
1: 给他点钱。
0: 哎，对，你很多这个有农村那个笨鸡，是不是？直接拉到那个菜市场去卖，他给你现杀那个活鸡。人家把鸡拿走了，公鸡肠子他就。

0: 药啊，它没有用。
1: 哎，
0: 然后你就、
1: 哎、
0: 你就让它给你攒着，你给它点钱、
1: 啊，
0: 是不是它比扔了强啊？
1: 哎，
0: 但是
1: 对
0: 咱来说呢，还是非常好的药用价值。
1: 哦哦哦，
0: 嗯嗯，你就记着这个事儿就
1: 行。
0: 今天你就可以去，就跟谁预约一下，然后攒了三两副回来，然后就给它洗干净。你是剁馅吃也行，你是给它备干了。这个东西啊，就是说不是说。你非得说现吃现用，你给它多几副，给它焙干之后研成粉，你搁个三年五载它也不坏。
1: 哦，真是。
0: 嗯
1: 啊，
0: 大人孩子有这个夜尿频多的，有尿床的，这都可以
1: 啊。
0: 啊，这是一个啊。其次还有一个验方，虽然是管着男同志前列腺这个增生的，但是咱们女同志也可以喝。
1: 嗯，
0: 就是那个紫糯米山药，
1: 紫糯米那个，我其实都，哦，
0: 你看这些好方法，你不都可以用吗？
1: 既
0: 能当食物吃，还对身体没有副作用，最重要的是不花几个钱。它还有效果，是不是啊？
1: 对，
0: 嗯。
1: 谢谢谢谢王涵老师，谢谢以后我要是有好消息我还向你反馈啊。
0: 好啊，那好了，天津的朋友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好了，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0: 好，再见。
3: 再见。
4: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四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5: 为什么一粒小小的花椒就能管牙痛？为什么吃黄豆米饭能管腿抽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何的问题都会有它解决的方法。家有一宝节目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各种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让大家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解决生活当中的困扰和问题，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家有一宝节目每天都会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健康，我们会为您奉献更多更安全更有效更省钱的生活小妙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是王军老师。王军老师风趣幽默，热爱生活，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王军老师将用他多年的经验和小妙招为您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健康的困扰。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0: 0371-6625-3836。
5: 好，接下来有请王军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妙招分享。你好，王军老师。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我又回来了啊！我回来了是为了大家伙的健康啊，为了你不跑弯路，想让你呢在生活当中啊能真真正正的，咱们呢啊花小钱甚至不花钱都能解决你现在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为什么今天我这几天我给大家讲的食疗主要管的失眠啊，主要管的是什么呢？管的是 眼睛啊，因为咨询眼睛的朋友啊太多了，花了好多钱，也做过手术，可是没起到很多的大的作用啊，眼贴也没少贴，药也没少吃，眼药水也没少滴，可是钱花了，问题没解决。那今天我给大家从厂家申请来免费给大家领取的啊，只掏个运费钱，眼贴啊。那这个眼贴呢，你用了之后看看它的效果，您给我一个回音，不管有没有效果啊，你给我的回音，只要你给我打电话了，你有没有效果啊，给我一个回音了，我这头给你接到申请，免费再给你领取。谁打进电话，我给你针对你的身体免费给你，是吧，配合调理你身体上所需的，是吧，是产品呢啊，我跟厂家申请，只要有听众朋友们多，我这头免费的，你要啥我给你申请啥啊，重则更多的东西，说不好的便宜更多的，这是实惠，咱不说便宜，咱必须要质量好，我一一把关，我都得自己用过，我不用过的东西我不给大家推广啊。这个眼贴贴完之后，贴20分钟，你贴完你的眼睛会感觉到湿润啊，周围会感觉到啊比较清凉，哎，贴上之后你拿下来，你会感觉眼前一阵的明亮啊，这就是血管的通畅。那我说了，配合吃这个食疗管睡眠的，为什么呀，你喝上管睡眠那个方法之后，再贴上这个眼贴，这时候你的眼睛就有恢复，因为你睡好觉了，你眼睛才能有一个好的一个康复。你这头光治的眼睛，光给它治疗，你睡不好觉，你治也白治。去病啊要去根，斩草啊要除根，知道了吧，啥叫斩草除根大家都知道，那种地的时候是吧，地里头有好多好多的草，那有的懒人为了省劲儿怎么办呢，就把草给嘎了，明面上把草看不到了，可是怎么办，草的根还在这个苗的底下，是不是，那根扎会更旺盛，那怎么办，这下一个雨春一下啊，这个草里的根儿啊就茂盛了起来，甚至比苗都高。告诉大家，这个只是治表，那咱们要调节根源呢，咱们就把根刨出来给挖出来啊，虽然给地皮上有点损坏，可是根挖出来之后，咱们呢再把地皮给修好，你会感觉到这个地里就特别清凉了啊，这个地就会很好了。那我就跟大家讲了，我给大家推广的就是食疗啊，叫酸枣仁啊、茯苓，还有呢百合。刚才也讲了啊，讲了说酸枣仁的作用、茯苓作用，是吧？大家知道百合，那百合呢主要是归心经啊、肺经，它主要的是宁心神啊，针对咱们的阴虚内热引起的失眠多梦、心悸的这些问题，烦躁不安，尤其是热症啊，针对身体不安之症。那说到这里了，它的成分大家都知道，这个茯苓百合啊很不陌生。那说到这里了，这个食疗方法适合什么呢，适合入睡困难的朋友，夜间易醒多梦啊，甚至乏力，情绪紧张导致失眠、睡眠浅的成年人，也可以借助咱们辅导咱们的心神安神的作用。日常易疲劳、精神紧张啊，工作压力比较大，还有呢身体啊比较乏力啊，思维呀、啊、比较啊忧郁啊，还是呢引起了什么温和调理咱们身体的状态啊，告诉大家这个方法啊，您不妨啊试一试啊，失眠多年的朋友，哎，很多人都找到我，告诉大家，您用它去调理的情况下，你会改善你的身心疲惫，还有什么呢？思维啊困难。希望啊，我这个方法能给你带来一时的帮助和解决你现在一时的困难和问题。 不管咋地啊，时间过得很快啊，咱们呢开始接听听众朋友的。

0: 点话。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医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
2: 0371-6625-3836。
1: 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3: 喂，你好。
4: 你好。
3: 哎，我是王军。
4: 你好。哦，王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我这个小便太少了，一直改一小点，有什么办法吗？
3: 一天排尿能排到1500毫升不？
4: 晚上倒是能排呢，就是白天。白天啊，反正一天到晚涨涨了嘛，倒是有呢。就是每次的话呢，改一小点，改个两几口。
3: 多久了？
4: 大概是有1个月半个月吧。
3: 那你上那个医院看没有啊？
4: 没有。
3: 为啥不看呢？
4: 我想肯定是尿毒症嘛，要不就肾衰竭尿毒症。
3: 你咋为什么你想尿毒症呢？那么严重的病，你想啥呢？你是胡思乱想的还是有根据啊？
4: 那个排便排的那么少吗？尿毒症就像我这个情况的嘛，排不是小便。
3: 那你检查过吗？你有根据吗？
4: 没有。
3: 那你一没检查，你没有根据，你胡思乱想，你增加思想负担，你知道尿毒症是无药可救的呀。
4: 啊，是啊。
3: 对啊，你闲着没事自己往那边想啥呀？你不想点好？你这样你想的呢，想复杂了啊。你不现在不是能排出尿吗？
4: 晚上倒是一两几点这么是小便急的时候，哗哗哗排的顺畅，一到白天就刷一小点。
3: 你多大年龄了？
4: 我56岁，57。
3: 啊，你是身体什么情况啊？有没有基础问题啊？
4: 基础问题就是，肾盂肾炎就是20-30年了，这个倒是真的。
3: 啊，我说你不是无缘无故怀疑的，你是肾盂性肾炎20-30年了是吧？啊，你不是无缘无故怀疑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排便咋样啊？
4: 就是排便就是小便吗？
3: 大便。
4: 就是大便嘛，这2天痰稀。
3: 你现在腿肿不肿？眼皮肿不肿？
4: 啊，不肿。
3: 身体有没有劲儿？嘴苦不苦？有没有异味儿？
4: 口干，苦倒不苦。举手还没力气，怕冷的。
3: 那你现在吃的什么药物呢？
4: 对啊，我吃药嘛，刚现在是我吃这个尿毒清颗粒。
3: 啊哈，吃尿毒清了。
4: 没多大作用，好像也是。
3: 你得听医生的啊，医生不让你停，你不能随便停啊。
4: 好的。
3: 你是哪里的朋友？
4: 昆明的。
3: 啊，这个尿毒清颗粒是医生开的还是自己是胡乱吃的？
4: 这个是那个不是医生开的，是我妈去药店，她就问嘛，那个服务员就拿了盒这个尿毒清，我那个小便特别黄颜色。
3: 我今天告诉你啊，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上正规的医院去看，正规的医院看你花不了多少钱，你无缘无故自己上药房买药，你家医没有不是医生，你不能乱吃药，是药三分毒。尿毒清颗粒，你本身没有肾病，你有可能吃这个药就会导致肾病，知道吧？这顶写的很清楚啊，药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是药三分毒，本身没有肾病的药，没有肾病的病，你吃了管肾病的药，你就会得肾病啊。你记住这个，我告诉你怎么办这个事儿。第一个，你拿那个用冬瓜皮。
4: 哦，等着我记一下。
3: 冬瓜皮、白茅根，玉米须子，玉米须，对，冬瓜皮、白茅根、玉米须子，煮水，去喝。
4: 是那个寒得很呐，我这个身。

0: 年到透析，透析一个星期两次，咱别说花钱不花钱，遭罪，连躺床上都起都起不来。
1: 是的，是的。
0: 我告诉你，遭老罪了，活得一点质量没有，人都会消瘦。我遇到的人可多，就是那他们都是走投无路来找我，那透析，那肾呢，就是透析那皮包骨了，走到都俩人搀。
1: 嗯，对。
0: 那九号那换肾，那换肾那玩意儿那么容易坏腰子的啊？
1: 哦，5-60万，还不是活不长，多少人？
0: 关键跟年龄没关，现在80-90也不算年龄大，知道吧？超过80了，那才算是正常的，知道80以内都属于年轻人。你自己感觉我不行了，我老了，我怎么怎么样了？那是你自己感觉，我告诉你自己别闲着没事自己想病，你这不是得老年，你得那个更年期了吗？抑郁症了吗？天天胡思自己，啊，我今天不行了，明天得病了，后天要牺牲了的，那你这能行吗？你没病你也有病啊，你思想生病了。
1: 哎，你说冬瓜皮多少克呢？大概
0: 你冬瓜皮15克。玉米须的5克，白毛根10克，你喝3天。
1: 哎，我想加2克姜，行不行？
0: 你为什么要加姜啊？
1: 因为冬瓜皮我吃了肚子会疼。
0: 那就把冬瓜皮去掉，搁红小豆。
1: 是吗？不，什么红小豆？
0: 红小豆，管心源性的。
1: 哦，红。
0: 红小豆。
1: 嗯，
0: 对，你不是怕凉吗？搁红小豆，红小豆30克、嗯、啊，你这样喝，这样喝完之后 B 族维生素1天1粒。你呢一会儿咱们客服老师啊，你那个有不懂的可以打电话就问他，他也会教你啊，可以到时候呢给你带一本手册啊，这个验方手册，这时候呢你坚持喝啊，对你这个免疫啊，对你这个有帮助啊。
1: 哎，
0: 嗯，
1: 那个黑芝麻油在哪里买呢？
0: 黑芝麻油你在当地市场都有卖的呀。没有的话你找客服老师，客服老师帮你买。
1: 行行行。
0: 啊。
1: 一小勺吗？
0: 每天6毫升，找人空腹。你非得等着你非得等着透析了你再去治疗，谁也没办法啊。
1: 哎，好好好。
0: 嗯，好，再见啊。
1: 哎，谢谢
2: 啊。
0: 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医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
3: 0371-6625-3836。
2: 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4: 喂，你好。
5: 哎，你好，王老师啊。
4: 哎。
5: 嗯，又得麻烦点事，王老师啊。
4: 没事。
5: 是这样的。嗯，咱这边有一个那个一个家人呀、啊，他今年呢是63岁，他那个血糖呢哈，血糖是餐前是6.9，餐后呢是9.多，嗯，导致呢他这现在就是上医院检查呢，说是他是隐藏性的血糖那个就是血糖高，嗯，他说打胰岛素呢，这现在啊，他导致了是那个他那个腿呀、啊，打不个稳来，麻胀。疼，他这现在呢用的降糖的药，还打的那个胰岛素20个单位。
4: 干啥呢？祸害自己呢？
5: 嗯，他这一块的话，他想的是那个什么，王老师，嗯，他就是说是医院检查，他说是隐藏型的糖尿病。
4: 我知道啊，你要是这么整，他不就祸害自己呢吗？
5: 嗯。
4: 哪能刚6点多血糖你就打胰岛素了，那不就祸害自己呢吗？
5: 嗯，他当时不是说是他那个腿啊打不个弯来，腿虚还胀。
4: 那是肾呐，出并发症了，你看是不是有没有血栓呀、啊？
5: 嗯，有没有血栓啊？血栓。嗯。
4: 这是糖尿病的合并症啊，你怎么办？我告诉你怎么办吧。
5: 嗯。
4: 他这些东西啊，他已经打胰岛素了，咱们无法干涉，这是都医生干涉的。
5: 嗯，
4: 我的个人让他用翻白草煮水喝，而且呢、嗯、让他少出并发症，吃木耳核桃仁鸡蛋的方。
5: 嗯， 嗯，那样的话，酸白草煮熟它的情况下，多少啊？量是多少？

0: 翻白炒十克，加玉米须的5克就行了。
1: 行，它那个就是核桃、鸡蛋、木耳羹得用上，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好的好的，王老师，非常感谢你哈。
0: 没事儿，你这玩意儿你还没打，这个还没到多的那么严重呢，对
1: 但是
0: 吧？
1: 他说打胰岛素，大夫建议他每天呢打20个单位呢。
2: 对吧？
0: 对呀，你打20个单位，你现在你打完了以后并发症出得更快。
1: 行，王老师，那的话就让他用那个翻白草玉米须煮水喝，加咱那个核桃鸡蛋木耳羹吃就行哈。
0: 对对对，他吃完他会舒服一些。
1: 行，好的，谢谢你，王老师，再见，
3: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听众朋友想解决生活上的烦恼、健康上的困扰，请大家关注我们家有一宝节目，每天王军老师都会亲自为您答疑解惑。店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27区中原东路5号楼1号彩票店旁边，家有一宝。想要咨询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371-6625-3836 6625-38366625-3836。同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您的好方法、小妙招分享给我们，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提示：生气不应超过5分钟时间，否则容易产生毒素，损害自己健康。这已经科学试验证实。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天，

开始到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凌晨。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3: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4: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5: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6: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页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亲朋欢聚，美食共享，健康隐患切莫忽视。
2: 无论是家庭宴席还是外出聚餐，坚持公筷公勺，践行分餐理念，
1: 多一份讲究，少一分风险，
2: 多一份文明，多一重保障。
3: 公筷分餐，卫生健康新风尚。
4: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5: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6: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5: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7: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

0: 呢？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是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就是睡眠。哎
1: 呦，睡眠可是件大事儿啊，现在睡不着的人太多了。
0: 可不是嘛，我们不少听友说呀，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了，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儿，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尤其是60岁之后的朋友，这长期睡不好啊，就会影响血压、血糖的指标。
1: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要么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么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很多人不是单纯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进入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啊，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特别重要了。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秋冬虽然睡不好的人多，但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时机。
1: 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
0: 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1个周期，你会感谢你自己的选择。
1: 膏方的特点啊，就是用料多，工艺繁杂，但浓缩后的膏方也更容易被身体所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身体的中气补起来，每天睡前吃上1勺，感受自然你能体会到。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0: 当然有了，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会给大家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呢，帮你轻松完成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你希望可以坚持下去，那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整组周期订购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1: 我的天，补贴后是99元一瓶，买2瓶就能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而且参与整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这样的活动也太给力了吧！咱们这个订购热线真的值得您来拨打啊，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刚才导播示意我啊，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啊，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这里是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是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着急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啊，联合厂家专门为秋冬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也非常的大。
1: 没错，厂家希望邀请更多的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

0: 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元。如果您订购两瓶，我们就立刻再多送您四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1: 我们看到有朋友问啊，说这膏方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我们选择了12味道底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不含蔗糖。膏体浓稠呢，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10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
0: 我这里看到刘阿姨说自己被睡眠的问题困扰了不下10年了，从60岁开始就越来越睡不着，自己整夜睡不好，要掉好几斤肉呢，关键是病殃殃的，自己看着都讨厌。改善的东西试过不少，今天节目里的产品啊是草本的，更关键的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必须要打电话来抢定一个周期的。
1: 哎，导播说有听友问哈，说这安睡膏怎么吃，麻烦吗？其实这个特别简单，早晚各取1勺到2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像喝蜂蜜水一样。冲泡后呢，如果有少许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您放心吃。保质期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0: 我们继续来看王先生啊，今年68岁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这个问题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啊，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放心长期喝。
1: 哎，没错啊，一个必须要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咨询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吃这种膏方会上火吗？啊，这个请大家放心，因为你使用的灵芝本身也是性平味甘，归心肺肝肾经，能补气安神。人参呢，严格按国家规定的限量添加，每天食用量不能超过3克，定量安全啊。最关键的是搭配了其他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理气，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温润不燥，不是猛补，是慢慢调养，所以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0: 这里是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
1: 是的，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长期坚持服用，那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3分钟啊，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1个周期，你会感谢你自己的选择。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0578，400710-0578。